这里永远是我们的土地。大哥，去开车，我要亲自把我首任日本指挥官赤本的消息告诉所有父老乡亲。

0: 好嘞，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他简直不是一个人，我难以想象人会像他这么坚强，我真佩服这个病人，这次手术我免费，多谢亨利医生。
1: 大哥，小林自作聪明，算计得太不周全。要不是您，今日一定会败得一塌糊涂。我真是惭愧，让您受了这么重的伤。小林，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与众不同。没想到兄弟你有如此的胆量和气度。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你会与赤本决斗，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险？
0: 老百姓怕日本人，小鬼子把他们的武士刀吹得神乎其神，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就是要通过这场决斗，长国人之威风，给那些想杀鬼子的英雄豪杰壮胆。
1: 兄弟，好样的！
0: 兄弟想得高远，大哥自愧不如。大哥千万别这么说，为了今日这一仗，我在心里算计了很久。其实，根本就没有打胜的把握。好几回想打退堂鼓，都想起了大哥曾经跟我说过的那四个字：勇敢的心。我想，即便粉身碎骨。 也要把这颗勇敢的心掏给同胞看。若我四万万兄弟姐妹都能有一颗勇敢的心，试问，谁还敢犯我大好河山？
1: 好兄弟，你一定要把这些话大声地讲出去，让所有的同胞们都能听得到。我会的。
2: 兴隆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我已经将头号鬼子赤本给宰了。兴隆城里的所有鬼子、汉奸，全都被我们给消灭了。兴隆，又是我们老少爷们的兴隆了。
3: 霍老板，哎，霍老板，要不我替您吧？你啊，你忘了？我是你的替身来着。
4: 你想得美，这露脸的好事儿用你替？哎呀，
3: 不是，这霍老板要搭台唱戏，这就是个暖场的活儿。你听说过戏班子的主角出来暖场的吗？哎，霍老板，我打仗不如冯大眼珠子，鬼心眼儿不如六哥，可我嗓门儿漂亮啊。像这种暖场的活儿啊，你就交给我。
0: 保证给您干漂亮了。好，祖母大人，您颠沛流离，辛苦了，不孝孙儿。

0: 而霍孝林给您磕头请罪，孙子，
1: 哎，
0: 起来，李奶奶，进。

0: 你打小不好好读圣贤书，成天爬墙上树，调皮捣蛋。我以为你这辈子就不务正业、不学无术了呢。 哪儿成想，你今天出息成这样！你现在不光是咱们霍家的顶梁柱，你现在是国家的顶梁柱。你爷爷要是活着。 替你高兴，你爹要是还活着，他得再给你竖一次大拇指。可惜呀，他们没这福分。奶奶亲眼看见了，奶奶脸上有。 光，咱们霍家祖坟今天金光闪闪，全是因为你，这才叫光宗耀祖。奶奶，只要您高兴就好。
1: 高兴，我活到这把年纪，这把老骨头没白熬。<笑>
2: 给老爷道喜，
3: 大兄弟恭喜你啊！
4: 给大哥道喜，
5: 爹是大英雄，给爹道喜。
6: 我想听爹，我要跟你一起打鬼子。
7: 行了行了行了，都起来吧。打鬼子还用不着你们这些孩子。奶奶，
0: 哎，
7: 把你们带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住最后一天。
0: 你就是实心眼儿，一点弯都不会转。不走能成吗？你家老爷办多大事儿，你知道吗？现在热河全是日本人的地盘，你家老爷愣从日本兵手里夺回一个县城来，还杀了他们的大指挥官。咱们不走，全热河的日本兵全围过来了，那时候想走就走不了了。是这意思吗，孙子？
7: 还是我奶奶的脑子好使，我要是有您一半。 今儿这仗还能打得更漂亮，<笑>
0: 孙子，哎，你这主意真高，反正气儿也出了，霍小林的大名名震天下了，光宗耀祖了，咱们见好就收，带着一家老小走得远远的，让他日本鬼子想报仇找不着人，高。 孙子，真高，能把日本鬼子活活的给气死。

0: 死了。
1: 奶奶，哎，您说的对，明天我就送全家走到长城以南去。大哥，你跟着大嫂一起走吧。
2: 不行，我上次留下的信你没看吗？信里面写得很清楚，国家危难之际，我怎当老婆孩子惹炕头，苟且偷生呢？
1: 有我霍孝林替你，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看看大嫂，一个男人既要对得起国家，又要对得起自己的女人。韩亲人，算我求你了，行吗？
3: 韩亲人，你就听兄弟的一句劝吧。你伤成这样，跟我们一块儿走，我还能伺候伺候你。哪怕等你伤好了再回来打鬼子也不迟啊。
1: 大嫂说的对，等伤好了再回来。
2: 好，兄弟，我听你的。你打算怎么办？
1: 早在三个月前，我就让小六开始变卖土地，这些年做买卖赚的钱也都打散了。小六在全热河跑了一遍，有好多英雄豪杰都动了心。只要咱们在兴隆大捷的消息传出去，我想这里很快就会。
2: 兄弟，好样的，如果大哥我没有受伤的话，一定会和你并肩战斗。
1: 我等你回来。
2: 好。
4: 小林，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意思是你不跟我们一起走。那你刚才是骗奶奶的。
1: 大嫂，千万不要声张。
5: 兴隆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头号鬼子赤本已经被我给宰了。兴隆城还是咱们老少爷们的兴隆城啊。
6: 夫人，不得了了，华夫人，夫人，不得了了，可不得了了。
7: 什么不得了了？这外边打得这么厉害，到底谁打谁呀？
6: 霍孝林啊，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天兵天将，把全城的鬼子和汉奸都给杀死了，把兴隆县城从鬼子手里抢回来了。
7: 真的？孝林，赵书成呢？我儿书成呢？
8: 看，汉奸赵书成被活捉！
9: 看，汉奸赵书成被活捉了！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
5: 孝林就一枪毙了他，这放着好好的人不当，要当走狗，
9: 他死有余辜。
5: 兴隆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头号鬼子赤本已经被我给宰了。
10: こいつが霍孝林だ。帝国軍の敵は殺さないか。
5: 还是咱们老少爷们的兴隆城啊！

0: 大哥，亨雷大夫马上就到了。哎，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我是您的替身，不替您挨这一枪，我算哪门子替身呀？哎，大哥，你可不知道，那老百姓都拿他当你了。偷袭他那俩日本鬼子，让老百姓拿拳头还有砖头，是谁给打死了？刘汉强啊！
1: 我对不住你，哎呀，
2: 霍老板，您别这么说。这些年我跟着您，我约翰桥才算没白活。那个，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2: 我又替您挨了一枪，从今以后，我能跟柳哥一样，管您叫大哥吗？
1: 当然可以，好兄弟。
2: 大哥，等亨利大夫帮我把子弹取出来，我接着跟您浴血奋战。

0: 小林，你赢了，是我大中华赢了。扯淡！少拿什么国家民族跟我说事儿，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对手，那就是你。自从我知道是你杀死了我爹。 你就是在这个世上我唯一的敌人，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打败你、杀死你，都怪我。在随时可以像碾死一只蚂蚱碾死你的时候动了妇人之仁，你现在赢了，要杀要剐都快一点。我不会求你放我一条生路的，
1: 舒城。我要向你道歉，在汉口。 好几回，我都差一点说出真相。可是我一直没张开嘴。这些年，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我懦弱。那时候，我的心不够勇敢，不敢面对。你知道吗？我怕说出真相来会失去你。在我的心里。
0: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兄弟，亲兄弟一样的兄弟。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过兄弟。你不是说了吗？我当年和你结拜，就是找个同盟。我这辈子想当领袖，就是需要你这个跟班的。我铁五头铁子，就缺一个像你这样提江湖统的。你这个废物！
1: 要是有第二个人，我不会和你结拜，因为和你这种人拜兄弟丢人。你说谎，
2: 要杀就杀，别娘们兮兮的。
1: 那个时候，我不光拿你当我兄弟，你还是我心中无比尊敬的人。打反动军阀，你流过多少血，负过多少次伤，我都替你算过。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说。 那个时候，你是英雄。
2: 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对得起玛利亚吗？两个你都对不起，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女人。对不起他们，你何谈对得起国家？
1: 你别说什么狗屁话了，我听烦了，要动手快点。
2: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一个北伐英雄。 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逃犯？就为了你们赵家的宅院，你连县长都杀，你不是个守财奴啊！
0: 我赵书成一向视金钱为粪土。

0: 为了房子，我是替我爹鸣不平。反动军阀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苛政猛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唤西洋父老。 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聚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你爹罪大恶极，他死了，国家没收他压榨老百姓得来的非法财产，有什么错？可是那个姓荀的狗屁县长，他勾结非法商人。 利用我家的宅院谋利，难道他不该杀？于是你就学你爹，冒充土匪。你可知道，我爹和我们霍家上下28口是怎么死的？是，我亲手杀了你爹，我是为我爹和我们全家人报仇。你不是也恨你爹吗？当年我写完无头帖子，你不是拍手称好吗？
1: 是，我反过我爹，我恨过我爹，我甚至想亲手革了他的命。可是我行你不行，除了我，你们谁都不行，因为他是我爹。
0: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其实你在西洋闹革命，不是为了反对你爹，而是为了成就你当领袖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你自己杀了你爹，你都会给自己找一个完美的借口，对吧？在西洋，你杀了荀县长，还有那么多人；到汉口，又想杀我，你不是为你爹报仇，你是为了捍卫你天下独尊的野心。你觉得，你爹死在我手里，是我在挑战你独一无二的尊严。
1: 你这么说，好像是有些道理。是又怎么样？我本来就应该当领袖，因为我生下来就比你强，我书读得比你多，我相貌人品比你端正，我本来就高你一等。如果机遇好，我为什么就不能天下独尊？总统轮流做，难道我就比那些军阀饭桶要差？你终于说实话了。
0: 你那个时候口口声声说的国家、民族、人民，都是假的。你是不是当共产党了？你说什么？你说的话太像共产党说的了。我确实认识一个共产党，我非常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可惜没有机会。但是我霍孝林敢摸着良心说，今天。
2: 我心里没装自己，我装的是国家、民族、4万万同胞。
3: 孝林要杀赵书成，
4: 是就在咱们家院子里。
3: 抬我出去看看。
4: 你老人家就别去了，
3: 不行，我霍兆良家深仇大恨，我不看着孝林手刃仇家，一口气上不来。那天到了那头看见老太爷，我怎么回禀？看见你公公，我怎么跟他说？
2: 大姐，奶奶要去看，您就陪她去吧，我看着孩子们。
1: 来来，慢点啊！何小林，你了不起，胜者王侯，败者寇，你现在说什么都有道理。可惜，我不想听了，赶快给我来个痛快的，我等不及了。
0: 拿刀来。

我们一起拜过关公，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拿你当我兄弟。曾经我们反目为仇，我说过狠话，可是在我心里，我还是拿你当我兄弟。曾经要不是玛利亚替我挡了子弹，我就死在你的枪下。可是我恨的。 仍然是我兄弟，直到在星罗，我们再一次相遇，我发现你赵书成成了侵略者的走狗，在我心里，我才真的放弃了你这个兄弟。今天杀你之前，我先与你割袍断义，不然，对不起关公，对不起兄弟这两个字。

0: 赵书成，你我已恩断义绝，我代表热河的父老乡亲，铲除汉奸。你可还有话说？没了。为什么当汉奸？
1: 我不是汉奸。我赵书成从来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过，谁敢说我是汉奸？
0: 你助纣为虐。 就是汉奸，随你怎么说，我就是为了把这辈子不白活，现在活到头的一句话都懒得说了，动刀子吧，麻烦利索点儿。

0: 下不了手是吧？下不了手把我放了吧。虽然你割了袍子，可是我们住口！我霍孝林对兄弟永远下不了手，可你是卖国之贼，我霍孝林就当一回刽子手，一定杀贼杀的干净利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 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

0: 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9: 最后一集了。
10: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11: 这小子什么来路，
10: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
12: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13: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还是要谨慎一点。
14: 杀手应该是女的，他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15: 加油，小宋姨，到底让你给我滚出来。
16: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7: 能不能拍
18: 结婚？我结婚，
19: 你赶紧回去吧，
1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9: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是逃婚呐。啊，
1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8: 我使劲冥婚呀。
9: 这本谁写的？
3: 你写的是吗？

0: 什么破玩意儿啊、哎哎
1: 哎！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3: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4: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我、啊、你留步，哎、留步啊！
5: 别打了。
6: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7: 我霍小林就当一回刽子手，一定杀贼杀得干净利索。
8: 先杀我，
7: 干娘。我知道他是您儿子，但是今天我没法给您情面。汉奸不杀，对不起国家。请华夫人让开。
8: 小林，你不能杀他，真的不能。求你让小林刀下留人！
9: 你这个不守妇道、被赶出家门的人，你还有脸叫我娘？
8: 娘，都是我的错，我该死，我罪该万万死。可是小林不能杀了赵书成，不然五雷轰顶，天崩地裂，罪孽滔天呐！小林，我是你的亲娘。娘，求您给我作证，我是霍少昌明媒正娶的妇人，小林是我十月怀胎生的。
7: 奶奶，她说的
9: 是，都是真的。孙子，即便如此又怎么样？你姓霍，绑在那儿那个他姓赵，虽然你们俩都是他生的，可是霍家、赵家不共戴天之仇，跟他没关系。孙子，别再犹豫了，手起刀落，给我宰了他！
8: 等一等，虽然姓赵，可他也是霍家的后。
9: 你说什么？
8: 娘，我是女人，我心里有数。当年赵金虎勾引我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怀上了这个孩子，只是我自己不知道。直到我生下他的那一天，我才明白。所以我不敢留在赵金虎的身边，我怕他一旦醒过闷来，知道这个孩子根本不是他的，是霍家的后，我担心他杀了我倒无所谓，我怕他掐死这个儿子。娘，霍小林和赵书成是一个娘一个爹的亲兄弟，若是他们兄弟相残，霍家的列祖列宗能原谅

0: 爷，都是你这个贱人造的孽。
1: 对，我造的孽。你们别杀赵书成，今天我死，我到祖宗面前去谢罪。

0: 姓赵的。你那个日本娘们儿杀死了我妹子，她死了不算了事，事是因你而起，你才是凶手。妹子，哥替你报仇了。
1: 九爷，
0: 怎么了老太太？
1: 这是在我们霍家，你看看小林。
2: 小林，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书城，对不起你们的爹，对不起霍家的祖宗，就让我死了吧。

0: 我的儿啊，
1: 霍小林，
0: 奶奶，
1: 你。

0: 没带当家呢，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答应了老虎大哥，做宋家寨大当家的，还能有什么别的打算？宋家寨已经付之一炬了，但兄弟们还在，我就必须得在，这是老虎大哥的嘱托，我不能负。
1: 那你打算带着兄弟们走哪条路？
0: 今天杀了这么多鬼子，兄弟们欢欣鼓舞吗？

0: 今后我继续带着兄弟们杀鬼子。
1: 那有请梅大当家的出任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0: 哪儿来的抗日救国军？
1: 咱们打了胜仗的消息才传出去，天黑之前想杀鬼子的英雄豪杰就聚来了1000多，照这架势用不了几天咱们就能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本来我想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就叫民众军，可是韩千人韩先生跟我说旗号太小了，只有抗日救国四个字才对得起这支队伍。
0: 名字确实取得好，让我当总司令。
1: 若没有宋家寨的收留，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再说这次咱们打了胜仗，功劳都在宋家寨，你是大当家的，自然当总司令。
0: 可我就是个女人，霍小林，我以前真没想到你这么会打仗，还亲手杀了鬼子的指挥官赤本。现在信隆的老百姓都把你当神仙了，要说当总司令啊，也得你当。
1: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当总司令。
1: 前面。
0: 前面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你就是个女人。
0: 我本来就是女人。
1: 那你就跟着奶奶他们走吧，别的孩子都有娘，万念不能没有娘啊。
0: 不行，兄弟们在哪儿我就得在哪儿。
1: 二当家的和四当家的都愿意加入抗日救国军。
0: 你已经跟他们俩串通好了，想罢了我的军权。霍小林，你是何居心？
1: 我是个男人，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女人。
0: 我不是你的女人。
1: 曾经是。
0: 早就不是了。
1: 好吧，不是我的，但你也是个女人。打仗这种事儿，若是让你们女人掺和，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岂不是太丢人了？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当年要是没有穆桂英，杨家将早就死绝了。
1: 我知道你这出戏唱得好，可那毕竟是戏。
0: 你骗我，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宋家寨上上下下的兄弟都敬着我，二当家的和四当家的根本不可能背着我答应你什么。
1: 好厉害的女人。是，你猜对了，他们都在等着你拿主意。
0: 我会顾全大局。你会打仗，你当总司令，就算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了再多，宋家寨立过首功，我这个宋家寨大当家的当个副总司令绰绰有余。
1: 这么说你要跟我并肩战斗了？
0: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是要带着兄弟们跟你搭伙打鬼子。
1: 好吧，兄弟们都在院子里等你呢，你自己去跟他们交代吧。
2: 大当家的驾到。
3: 参见大当家的。
4: 兄弟们，今天的仗打得痛不痛快？
3: 痛快。
4: 今后还想不想杀鬼子？不愧是老虎大哥带出来的兄弟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汉子。作为大当家的，我为你们高兴，为你们自豪。今天霍孝林来找我商量，想拉起一支队伍叫抗日救国军，这正是老虎大哥生前的心愿，带着兄弟们为国家效力。从今以后抗日救国，大家愿不愿意？
3: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5: 哎呦，忙活一天了，夜深了才吃上饭。今天我老太太做这个主位，就是为请宋家寨的大恩人们。梅大当家的
0: 奶奶，你以后还是叫我九哥或阿梅吧。
5: 哎，

0: 叫九哥，在汉口就这么叫来着，觉着可亲了，像一家人。这些年霍家对不住你，奶奶给你换个碗，你多喝点儿，也就算我们霍家给你赔罪了。
1: 奶奶您严重了，
0: 换碗换碗。

这个是小林用船家的金锁画了，这就是他的命。这只镯子是我的命，因为它是画了祖传的金锁打的。我爹说，那个金锁就是我的命。 从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把我的命给你，收着吧，梅姑娘，你收下这只镯子，我和小林此生就没有遗憾了。

0: 亲自把这镯子给你戴上，行吗？真对不起老虎大哥，这
1: 大嫂，戴上吧，我大哥会替你高兴的。
2: 是啊，戴上吧，别负了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0: 你们几个把酒都端起来。酒喝瑞，奶奶先干为敬。
1: 九哥，我们几个姐妹敬你。
2: 喝吧。

0: 二当家的、四当家的。
1: 奶奶，霍老板已经告诉我们了。
2: 药下的太猛了吧？就这么一碗，
3: 估计啊，他得明天中午才能醒。二当家的、四当家的，你们放心，我们霍家绝不会亏待的。
1: 这有啥不放心的？
4: 让他走就对了。

0: 孙子，
1: 奶奶，
0: 你昨儿个骗了我，我还以为你真的能跟我们一块儿走呢，后来听说来了好多英雄豪杰投奔奶奶的心，凉了半截儿，夜里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到了后半夜儿，奶奶想明白了，你就是你爷爷附体，告诉你吧，你爷爷不光杀了皇上小舅子，他还杀了洋鬼子的。
1: 真的？
0: 真的。你呀，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爷爷，可是你骨子里想他。
1: 奶奶，您老人家硬硬朗朗的，
0: 你机机灵灵的，你虽然给霍家传宗接代了，你要是命能不丢，给奶奶我留着，留着。

祖母大人，您的话我都记住了。今日叩首相别，请恕孙儿不孝。

0: 娘，奶奶已经原谅你了。
1: 娘对不起你。
0: 天下只有儿子对不起娘的，哪有娘对不起儿子的？我的命都是您给的，我会一辈子记着您的恩情。
1: 好儿子，你告诉我，要是日后你和赵书成真的在战场上相遇了，咋办？
0: 若我跟赵书成在战场上相遇，那是国事，不是家事。男子汉大丈夫，先国后家。
1: 娘明白了。

0: 虽然看不见，但是心眼灵，老爷是知道的。之前您遇到过很多凶险，我从来没有怕过，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化险为夷。可是我昨天做梦了，我梦见我和老爷在来世相遇。 所以我知道，今天就是永别。可是我没有跟奶奶说，我谁都没有告诉。
1: 做得对，
0: 谢谢老爷，你娶了我。哦，对了，我还梦见我每天都给奶奶揉腿、捏脚，奶奶站起来了。
1: 站起来了，这是好预兆。
2: 请老爷放心，我一定能做到。谢谢你，本念，好好听娘的话，帮我看着娘，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许她回来找我。
3: 是，报效您爹。

0: 大哥，
1: 兄弟。我会早日回来。
2: 孩儿，给你爹磕头。
3: 爹，您保重。
4: 爹，您保重。
0: 慧儿，就你没娘了。爹对不起你。
4: 爹放心，姑姑会照顾我。
2: 大哥。

那个大伙儿不都想看打小鬼子的神仙霍孝林吗？这个就是，就是他亲手宰了赤本，那叫武功盖世，就是他带着我们杀光了兴隆城所有的鬼子汉奸，那叫智勇双全。现在我们推举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 当抗日救国军的总司令，大伙儿欢迎总司令讲话。

我是个普通人，但我有一颗勇敢的心。只要我们勇敢，侵略者就会胆颤；只要中华勇敢，列强就永远不敢来犯。我霍孝林祖籍热河，今日我在此发誓，我会把每一滴血都留在热河的这片土地上，不管来的是豺狼虎豹。

0: 我会永远守卫我的家乡，守土保家，抗日救国，
1: 抗日救国，
2: 守土保家，抗日救国，
0: 守土保家，抗日救国。
3: 从那一刻起，霍孝林和他的战友们在日伪控制下的热河每天都在战斗。美酒哥走了又回来了，带着那只金镯子陪霍孝林同生共死。韩清仁走了又回来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再也没有离开这支队伍。约翰乔走了又回来了，山壕以后他继续给霍孝林当替身挡子弹。众志成城，霍孝林领导下的抗日救国军迅速发展壮大，最多的时候拥有5000多名战士。他们把抗日救国的大旗插遍了热河全境，打得日寇闻风丧胆，被老百姓称作天下第一军。屡遭重创的日军调用飞机、大炮，甚至化学武器，全力围剿这支抗日义勇军。1935年春，为掩护兄弟部队撤退，霍孝林和他的战友们被日军大部队围困在一个山谷中。日军动用了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昼夜。硝烟散尽，整条山谷里都是壮士们的尸体。当人们找到霍孝林的时候，他已经被日寇砍下了头颅。他的美酒哥，他的韩清仁大哥，他的小六兄弟冯大眼珠子、约翰乔兄弟、宋家寨的老哥们、兄弟们，他的猎户大哥、栗子兄弟都和他在一起，手拉着手。得知霍孝林牺牲的消息，抗日民众将一直被义勇军关押的大汉奸赵书成处决。
4: 等会儿，
5: 太奶奶，我要亲自点。小鬼子打跑了，我高兴。我咋觉得我自个儿能站住了呢？我
6: 奶奶啊，您能站住，一定能站住。
5: 哎呦，今儿个过年，我试试。俩丫头片子靠边，我重孙子呢。啊，
7: 哎，这儿呢。奶奶，
5: 一边一个，后边来一个周太奶奶。
7: 好嘞。
5: 侵略者赶走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站起来了，当然我老太太也就站起来了。

0: 是站起来了，可是点那玩意儿还是有点逞能，让孩子们点吧。
1: 哎，好嘞，
2: 好嘞。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

0: 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2: 最后一集了，
3: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4: 这小子什么来路？
3: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
5: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6: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还是要谨慎一点。
7: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8: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9: 郑国是一个人，
10: 郑国修的曲。
8: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

0: 那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用。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つけろ。
1: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

0: 掉了。猴子，
1: 哟，
0: 去把王城柱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
0: 示。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1: 啊，
0: 你的炮够得着吗？
1: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0: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1: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0: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1: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0: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1: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属您喊的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0: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
1: 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2: 嗯，
3: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2: 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的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也好啊。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关村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
2: 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
3: 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
4: 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5: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这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
4: 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笑>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

0: 旅长非把我送到军阀处去不可。
1: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看，前方五百米，部队向前攻击五百米，守住它，为炮兵营的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0: 那我还得请我喝酒。团长，只进攻五百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2: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0: 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3: 是。
4: 报团长，刚刚接到吕伯明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教领方向突围，由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3: 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0: 团长，御教领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3: 你懂什么？哎？ 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0: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
3: 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5: 蒋大彪，有。力争。
3: 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啊？
5: 李云龙。
3: 大点声！
5: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蒋大彪回答完毕。
3: 执行命令吧。是。
5: 第三、後輩第一隊は既に空撃之路一に入れて、連隊長は命令ください。一つ大隊を兵力が足りない。 我的瓦鲁诺，小美诺，挑剔的，没可比我得完全来。嗨，下给过来！
6: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 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7: 有胆识。

0: 打得好！
1: 打住了。

0: 老苗，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出发！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咋没从这边鬼子围了？
3: 团长，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小鬼子们，快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鬼子，
1: 怎么样？
2: 哎呀，哎呀，我给鸡团添雷劲了。鬼子，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团长，
1: 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129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呀。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十几年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嗯，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锅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
4: 进来。
3: 小彪，
5: 哎，
3: 伤怎么样了？
5: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拿两块。哎哎哎哎哎，那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5: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5: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0: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集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1: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了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
1: 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笑>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2: 这下可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去邀功啊！你怎么知道？
2: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站营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3: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们快。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 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你的马？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去，哪个不怕死的上来？
4: 完了，武成，死的也成。
5: 秦哥，大哥，咱们没跑没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明白了。
2: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1: 谁的命令？
2: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4: 师长好。
1: 师长好。
6: 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7: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6: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8: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啊。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完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0: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啊。
1: 嗯，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0: 新一团？
1: 嗯，
0: 李云龙的部队。
2: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李云龙要出事了，
1: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0: 老首长保重。
1: 嗯，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是。
1: 嗯。
3: 杰森，
4: 干什么？
3: 送我呀？
4: 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0: 哎，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4: 他娘的，人家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0: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4: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0: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站立。
3: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0: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3: 老丁啊，
0: 啊，
3: 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

0: 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

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

0: 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金融万丈，风云变幻，
9: 若然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10: 说得好，
8: 五郎君子，孤勇前行。
11: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12: Money，Money，
13: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14: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5: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6: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
17: 那些人是疯了吗？
18: 魏若来。
19: 恩断义绝，
8: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20: 我魏若来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21: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4: 因为信仰。
8: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2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0: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获。

0: 少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 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

0: 舒服，鱼眼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你发话谁敢说不？你去卫福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样子。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我猜着了。
1: 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2: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1: 骑兵营？在哪儿啊？

0: 球馆，大家已经实现到捆绑。而一层到八百米，还干十六点，十六米，还几米到还几多块？高射西打。
1: 八个幺。
2: 第一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支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指挥位甚高？去，把团长给我。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嗯。

0: 李玲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玲珑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2: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0: 旅长，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0: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2: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身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0: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0: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2: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3: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2: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申请问题。
0: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5: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0: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5: 没有张部长的批准，我做不了主。
0: 我让你做主了吗？啊？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3: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0: 快装，快装，

0: 你们呀，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攻势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了。
1: 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
2: 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3: 团长，
2: 老子不是团长，早撸了。
3: 哎，老孔，老孔，
2: 团长来了。
4: 团长，你不能走！团长，你不能走！团长，我接不住你，要走一起走！对，要走一起走！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团长，我一见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
0: 叫我们怎么杀鬼子？
2: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0: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你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
2: 刘元，
0: 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 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0: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
2: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看，
3: 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在火上找骂，啊！ 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1: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
2: 汽车都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0: 老孔，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1: 嗯，不是让去喂马吗？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2: 出去！
1: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0: 哎，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恨我见外啊？哎，留着你的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
0: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整个近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3: 哟，
1: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
4: 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3: 是。

0: 所以生落去啊。
1: 爷，妈，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航空軍のすべ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宣誓。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
9: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0: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9: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1: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是。

0: 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1: 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3: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4: 报告，
5: 进来。
4: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嗯，
5: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5: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5: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5: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爱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4: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5: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5: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去吧。
4: 是。
6: 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7: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6: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7: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6: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7: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
6: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

0: 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1: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0: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笑>
1: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0: 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
1: 士气也，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0: 行，谅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避難の捕虜。
1: 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时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支那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用不着，俺喜欢一对一。
1: 一起打一击，
2: 一对一。
1: 日本の弓箭を蹴る術するか。
2: 我们日本军人的功夫。
0: 三脚猫的功夫的确不怎么样。
1: 始めてくれ。
0: 慢。你让他上一边去，你来。
1: 俺？
2: 我？
1: 俺と？
2: 和我交手？
0: 什么？不敢。
1: よし。
2: 好。
1: 挑戦を引き受ける。
2: 接受你的挑战。
1: 短刀使って。
2: 你可以使用短刀。
0: 小鬼子，你那把刀还留着宰羊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

0: 小指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

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花。

安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想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

0: 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是，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这边。进来。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1: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1: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0: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1: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0: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1: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0: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1: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0: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1: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0: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2: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1: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0: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0: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呀、啊。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0: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0: 啥重礼？
1: 李团长，
3: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1: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4: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
1: 谢谢。
0: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1: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李大勇，魏和正，
5: 哎，
1: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1: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1: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0: 别动，嗯。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是在窝囊。
1: 哎，等等。
2: 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0: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0: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头跑的，他没打中俺。
2: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0: 啊，白大勇。
1: 你先去休息吧，啊！哦，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
0: 是吧，老李？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2: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
2: 尽快汇报上去，没问题。可以，可以。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 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花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0: 好啊！
2: 刘大勇，
0: 你干什么啊？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我俩玩呢，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长官就是李云龙，
2: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
0: 我就是李云龙。中，俺跟你干了。<笑>
2: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0: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 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笑>
4: 一个坂田合足挂齿。<笑>
0: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敢八路了。<笑>
4: 去吧，换套军装。哎，
0: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
4: <笑>老李，你找我？
5: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4: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
4: 老李，咱干他一片？
5: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4: 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5: 凭什么？哈哈，净想美事儿。
4: 咱俩谁是团长啊？
5: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 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

0: 你抢功的，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2: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2: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2: 一口吐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3: 对。团长，我找你有事。
4: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3: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4: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3: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4: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3: 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4: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3: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
4: 你也知道万家镇？
3: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现代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1: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3: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1: 小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3: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1: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3: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1: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

0: 我们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我也是这么说呀。
0: 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狮子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笑>
1: 那旅长怎么说啊？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 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
2: 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3: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2: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3: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2: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3: 哎呀，不多。 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他把
4: 你能耐！
3: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3: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
2: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4: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4: 这罪过可不小吧？
2: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4: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2: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
4: 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5: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哎呀，
2: 官儿太一级压死人呐！<笑>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
4: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
2: 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
4: 就这么撒和那俩枣子，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2: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第四，快，看红了，就这么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专机呢，
0: 是我刚从兵委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1: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3: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3: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1: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3: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孙连长，
1: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1: 有。
3: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1: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3: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1: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
1: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0: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4: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
1: 对，
0: 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那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嗨，
0: 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点，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关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了。
1: 去你娘的吧！

0: 秋哥，
1: 何？
0: 秋哥，我々は道に間違って北に60度傾きました。
1: バカ！止めれ！そうか。
2: 秋哥、前におかしい目標発見しました。
1: どこだ？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老行，大斗笠团从没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打炮？哪儿打炮？老李，哪儿打炮？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

0: 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实在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

0: 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要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要，成为朗维斯飞轮要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了。
7: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7: 让我戴上给你试试。
1: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7: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好，
1: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

0: 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料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料，成为朗维斯飞轮料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料，成为朗维斯飞轮料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试试。
3: 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料，成为朗维斯飞轮料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

0: 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2: 最后一集了。
3: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4: 这小子什么来路？
3: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
5: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6: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还是要谨慎一点。
7: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8: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ヌーズデイ、キューションデイ、ハシニシデイ、山崎、ゴンゴワ、イシュテノ、オセデイ、イケニ、オセマダ。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嗯。
3: 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掌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2: 嗯，
1: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七七二团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丈母娘多不好。
2: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七七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0: 老李，你骂谁啊？
3: 冲啊！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

0: 李云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0: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戴罪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4: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5: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也不含糊，谁也瞄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
4: 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5: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6: 老李，你，
7: 老孔，老孔，哎。
5: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城乡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7: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 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

0: 你抄发几次活了？不和你办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活，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1: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2: 哎，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 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3: 林龙，
2: 旅长，
3: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2: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3: 你少要人！
2: 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有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4: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5: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2: <笑>
4: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
2: 刚才还撕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孔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6: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
2: 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7: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笑>
2: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 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 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
6: 都去准备吧。是。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你？嗯。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笑>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
2: 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6: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好吧，这仗打完再说。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2: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快点！

0: 等你半天了，
1: 什么事儿？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1: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0: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 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哎呦，
1: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0: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1: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佯攻，啊，骑兵目标太大。
0: 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2: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1: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3: 政委，政委，
1: 你喊什么？
0: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
4: 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
5: 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李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4: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只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军令如山倒。
5: 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4: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1: 不是赵政委啊，
4: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在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
6: 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
7: 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8: 请听令慢慢下，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儿打完仗再说。是，执行命令，给我撤。
9: 快跟上！快，后面，快点！哎，告诉你们程瞎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快！

0: Adiano.
1: Show the community! Show the
2: community! 立刻开炮！
3: 集中所有炮火！
4: 集中所有炮火！
3: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
5: 他娘的，老子不！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审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国の山崎の起立だ聞いていて、橋の国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貴公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剣道だけを得て、重視して歧視、動不動就決鬥。
0: 小日本山崎大隊長聽着，八路軍獨立團團長李雲龍得知閣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戒，
0: 走在唐朝。

去蹲，冲啊！

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

0: 要是趁我点屁，我拿你10万！是，团长，你他娘的办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这都打完仗以后啊，
0: 去！
1: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

0: 走的，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
2: 快！这块解决残敌，能用枪的，尽量用枪，你的人。

0: 旅长，独立团报告，陕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经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兄弟，你小子当台，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
3: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5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4: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2: 嗯，
4: 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2: 阵亡5个，受伤8个，
0: 还好，伤亡不大。
1: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野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笑>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
4: 团长。
0: 你小子够混的，咱一根筋呢。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3: 这个警卫员当的。
0: 哎，我说何尚，
3: 哎，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兜着。<笑>
0: 那政委那儿怎么办啊？
3: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
5: 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6: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5: 知道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7: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

0: 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

0: 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管二莫脚了，嗯，是吧？我们国家药材三草人二水哥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

0: 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0: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啊，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6: 最后一集了。
7: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8: 这小子什么来路，
7: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
9: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10: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还是要谨慎一点。
11: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12: 天下第一局，郑国局。
13: 郑国是一个人，
14: 郑国修的渠。

0: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1: 一半新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喘，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0: 金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政委，老赵。
1: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0: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1: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0: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2: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
0: 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1: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0: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1: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0: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1: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0: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1: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0: 什么手？
1: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0: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1: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0: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1: 好啊，我欢迎啊。
0: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1: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0: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啊？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1: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3: 祝贺報告します。第二十六弾の川島省庁から電報です。

0: 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0: 来，
2: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0: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3: 我还烦你呢。
0: 二婶
3: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家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拿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4: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2: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4: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哎，
0: 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4: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2: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0: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2: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2: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0: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4: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哎，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1: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这什么字啊？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1: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1: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1: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2: 猴子刺，
3: 停！
1: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3: 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接着练。
5: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4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1: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5: 团长，您的意思是，
1: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好，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6: 一营加把劲儿啊！二营快垮了，千万不能松劲儿啊！哎，季老六，你他妈的有你这么打的吗？专找下三路招呼啊！
7: 就这么打，
6: 好！一营加油，狠狠的给我揍二营这帮兔崽子！
7: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8: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6: 一营，给我加油！
7: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8: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6: 加油，一营！
7: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8: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6: 一营加油！

0: 我要和营长共舞招。
1: 同志，
2: 请。
1: 好啊。
3: 啊，好啊！
4: 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1: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
4: 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3: 好说，
1: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3: 请走。
1: 营长。

0: 打得好，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
1: 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将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0: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
2: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1: 对呀、啊，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2: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超，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
2: 还有投弹手。
0: 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
2: 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1: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0: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3: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4: 想。
3: 想吃没门。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
0: 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5: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0: 谁有能耐？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5: 团长，什么擂台？
0: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1: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1: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1: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1: 俺早还俗了。再说了，俺的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5: 团长熊喽！
0: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

0: 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八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1: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0: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包括起的。
1: 押上。再来两个。
2: 真的。
1: 三个。
2: 三个。
1: 再来三个。
3: 同花顺。
1: 特别大。
2: 好，这怀表啊就归你了。嗯。这钢笔可不行。哎。是那年主席送我的。
4: 报告。
2: 哎，你们势力安排一下。阎锡山从他第二战区晋绥部队派了一个高级军官组，观摩战法，见教见学。你老兄的牌打得好，这讲师也不会错吧？啊，
5: 这杨老师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2: 哎，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5: 就是教给他，他也学不会呀。
6: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9: 拜拜。喂。
8: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

0: 椅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你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

0: 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0: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

0: 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5: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6: 最后一集了，
7: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8: 这小子什么来路？
7: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
9: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10: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还是要谨慎一点。
11: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

0: 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吕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4: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长官请，
2: 请，
4: 请，请，请。
6: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观摩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咱们休息。
3: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6: 两个，一个是脊髓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副官四名上尉。
7: 是，是，是。
3: 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8: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哎，
3: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8: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3: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8: 哎，那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3: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8: 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3: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9: 注意追！团长，
10: 李团长，久仰大名。
3: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358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李处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1: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 李家波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魔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2: 没问题，楚兄请。
3: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笑>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2: 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4: 遵命上尉，
5: 到。
0: 李团长在考我们358团呢。
4: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到，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墙，打结实点儿。你这位手下颇些少林拳脚啊。
1: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笑>
0: 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0: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3: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0: 云飞兄，好枪法呀！<笑>
3: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2: 伯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3: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2: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3: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
0: 不求连。

0: 人称臂，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1: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2: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
1: 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2: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 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3: 我说老李，不要有愧意，
2: 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我李云龙。
3: 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定，而军破身死。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
2: 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3: 你真想要打？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 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想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笑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 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4: お覚悟します。お入り。
5: 決めましたか？
4: 決定しました。

0: 又到了我。
1: 啊，咱们楚兄是黄埔出身，我们老赵是燕京出身，那只有我是个土包子。啊，
2: 赵兄在燕大读过书？
3: 嗯，读过几天，不过算不上好学生。民国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长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
2: 哎，赵兄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实为我等楷模呀，佩服。
3: 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5期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燕主干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
2: 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18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4: 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3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
2: 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5: 哦，那倒吧，哈气都跟着松步啊，好快一路看不起来呢。我那开森大，谁开森大呢？我大西瓦了，没了哈那了西大呢，谁自己西大？
6: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総指揮の指揮の副格は勇猛でしゃれ。副総指揮のなだんが彼が86軍最高指揮です。
7: 諸君、ガホヤガホ、そちらかな、冗談に茶をこしましょ
5: う。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陈刚堂哪里搞没路多，我大西都看给那苦。大义提供了联系希望，阿那达卡克老师苦了。
6: 嗨，小军，真牛苦，吃不起吗？
3: 忻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3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会是后来的样子。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4: 这个严老西啊，
1: 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

0: 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1: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2: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1: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也没有。
3: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1: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蝇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3: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1: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2: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3: 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

0: 丢脸！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
1: 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好，云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团长，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2: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要钩了。哎，
3: 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呀。<笑>
0: 你看。 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1: 我听不懂。
0: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我们要把他们调往另一个方向。
1: 我们需要运用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2: 是，
3: 就是这么。

0: 的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0: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0: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0: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老林，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0: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0: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团长，团长。
4: 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不好意思，
5: 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0: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
5: 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4: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老李，
4: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0: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6: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
4: 你看是不是？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6: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4: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

0: 把青叶如草木之灵，绘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

0: 小，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必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剂、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5: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方。

0: 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皮特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金。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

0: 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 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6: 郑国是一个人，
7: 郑国修的曲。
5: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甚至没上过大学。
1: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2: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还是要谨慎一点。
3: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4: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

0: 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报告市长，杜振团已进入陈家峪，指示
1: 什么？
0: 商迁伊营。
1: 伊营呢？伊营哪儿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0: 政委赵刚解释说，伊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1: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0: 是。
1: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就给你来事儿。
2: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0: 报告市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伊营，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吧，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一样。那是白村方向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哎，叔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好，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块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6: 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7: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6: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意图打出来。
7: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封建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

0: 你懂日本话吗？懂几句日常用的。那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
0: 我好，塔贝鲁。睡觉呢？内鲁。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在中师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儿？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化。
1: 头胆组上。

0: 群众机枪不要给我接成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

赵令大名少将六十大夫，铁路军官，哈哈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你们俩来。

0: 何を慌ててる。
1: 指導者が死んじゃう。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野菜が
0: 何？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李龙呢？
1: 放开我！
0: 我不说，放开我！带着赵老爷，撤！放开我！
1: 干什么你？
0: 有你们团长李龙守着阵地，我不用往撤。
1: 快把我往老总帐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1: 啊！
0: 这团什么陈家运？放开！

0: 云飞兄。
1: 哎，云探长，
2: 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能不看了我不带，马大口不带在那里。好了，吧，开了门，跑了不？你给钱，你得了。服药啊，心摆起的。开了那三副，服药那空腹裤啊，打三百。 大一波海鲜，妈的，高考三级，妈子们看要走，看要考教只看我们看要走，只看得了。可能要呢，娃老可能不看要只看我多些的，但要考，妈的他们那。

0: 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

0: 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

0: 现，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

0: 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

0: 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6: 能不能拍？
7: 结婚了！
5: 我结婚，
8: 你赶紧回去吧！
9: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8: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是逃婚呐！啊！
10: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1: 我使劲冥婚呀！
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8: 什么破玩意儿！
1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3: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2: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4: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5: 别打了。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2: 最后一集了，
3: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4: 这小子什么来路？
3: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
5: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6: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还是要谨慎一点。
7: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

0: 患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1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それ言います、将軍。あなたは火炎上に走っています。
7: 続けて言ってください。
6: タオクシオ部隊の締めはやはり戦略的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鶏を締めるのに、牛を殺すのに、使う必ず使うのはバカバカしいことです。
7: カズテまんまだ。山本君、解放は最近は大規模の軍事行動がつもりです。あなたは分かるだか、分かるように良いです。それは我々の今回の行動です。第一度の軍人です。
6: 天皇陛下尽くし、死んでも心残りはありません。
7: それは良いです。それは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6: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8: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3: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冀中军及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 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不能！同志们！
0: 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
4: 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快点，老姜，快点，老姜，老姜，快点，老姜，快！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先分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高級工、大工、工作料団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是吧？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团长，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的行动只有一人愿意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引骑兵连突围，快！

0: 团长，团长，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
0: 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1: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0: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2: 伤亡的机会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就先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足有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3: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2: 老李，
3: 扶我起来！
2: 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3: 没病。哎，
2: 政委，
3: 鬼子就像咱两翼运动。
2: 下去，团长。 后队改前队撤，
4: 是，
5: 司令，
2: 跟着
5: 老赵，
4: 不能丢下骑兵连，
2: 撤。

关系，咱们在这儿投出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驾！

哭了。

0: 弟兄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弟兄们，拔刀！
1: 你黑脸的哟！启禀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金光，
1: 赢得起。

私の前来を伝える。あらうつ、ひなくんくきるは、ほうぞうして、体じわすべて、よしだ。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哟，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3: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3: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当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个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攻势，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啊？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攻势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攻势，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哎、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0: 想听，
1: 想听，
2: 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二十个。
2: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了。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报报团长，报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2: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组。
1: 老李啊，鬼子炮兵上来了，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
0: 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
0: 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
1: 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啊，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地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放到北屋，对，把这个放到西屋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程老总，
2: 参谋长啊，总部支持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快点架设电台，问问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1: 老总，走。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

0: 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

0: 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二。

0: 百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啊，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7: 喂，我还在加班。
6: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

0: 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2: 最后一集了。
3: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4: 这小子什么来路？
3: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
5: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6: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还是要谨慎一点。
7: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9: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8: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5: 九块九？
1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6: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7: 想拜我为师吗？
18: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19: 金融界盘根错节，
20: 王福刚、文金光，
21: 好困难跑，
22: 快点保护我们啊！
23: 我们的房子，
24: 只要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25: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24: 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25: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26: 没乱来，
27: 中国
28: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25: 我相信你很为人之道，只有人才才能救中国。
29: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河破万里浪。
25: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4: 能不能拍？
13: 结婚了！
14: 我结婚，
15: 你赶紧回去吧！
1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3: 不是逃婚呐！啊！
1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7: 我使劲离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5: 什么破玩意儿！
1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5: 打住，
19: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8: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1: 别打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7: 郑国是一个人，郑国修的曲。
6: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农具棚里的器物究竟有何来历，竟让人出价百万？
1: 这是一个小铲铲头，
2: 虽然这个字也不认识啊。
1: 保安公司他说是个宝贝，值100万。
0: 一只样貌奇特的玉器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秘密？
3: 它又像乌龟又像蛇的，它肩负着重任，象征着什么？力量和责任。
4: 争议性是非常大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0: 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张卫平。
0: 张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1: 这是一个小铲铲头。
0: 小铲铲头，
1: 像个小出图似的。
0: 哎呦，真的是。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小铲铲头的呢？
1: 这个是我在我大舅家看到的。那个大舅去世了，他也没孩子，我就带着我那孩子给他收拾屋子，收拾房子，那没用的就不要了。就是在他那院子棚子里边有个工具，放工具，就是放个耙犁锄头的，我看到了。我大舅他经常出去捡破烂，完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捡的还是老爷给的，看到了就我那孩子他说上面有字儿，我说有字儿我也不知道这是宝贝呀，是怎么回事，就过来让咱专家看一下。
0: 反正看着呢很古朴。
1: 对，
0: 它整个这个铲形的，这是布币啊，也叫铲布，是我们古钱币当中非常有名也很有特点的一种。我觉得您这个藏品很有意思，就是它上边的字很多。我们说这个青铜器一个字儿10万块钱，虽然这个字儿也不认识哈、啊。
1: 是。
0: 哎呦，这个里边有太多神秘的信息了，我们今天就来把它说清楚啊。那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我们这个是以万为单位的，最小的是0.1，是1000，最多的可以输到1亿。持宝人输入的是100万。为什么估100万呢？
1: 这个是我那孩子他在网上问了，就是有个古玩公司，他说是个宝贝，值100万。完了，我还是相信咱们专家这靠谱一点。
0: 的确，现在网上的信息过于繁杂了啊，而且特别要提醒我们广大藏友要注意了，他这100万很有可能是古玩收藏的陷阱，并不是说他已经打算出100万买了，只是告诉您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前景，诱使您进一步的跟他进行接洽联系。比如说，您这件铲布，我承诺给您卖100万，哎，先交2万的涂路费，再交5000的这个我们的手续费。您看中的是人家那个100万虚假并没有兑现的承诺，他指望的就是您这25000块钱。
1: 对啊，
0: 陷阱是防不胜防啊！来华山论剑，我们三方论剑，肯定给您说清楚了。
1: 好的。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代传。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对的话，它是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由空手部向方族部过渡期间的一个货币，有各种称呼，侨族币、元当布。但这枚货币呢，刚才这位藏友想上面写的什么字儿？正面安邑二金，背后是安，安邑是地名，什么地方呢？公元前475年三家分晋以后，魏国的首都在今天山西南部的夏县。金是什么东西呢？金是一个重量单位，它在战国时期，尤其战国早期是十重，重量大概是现在的14到15克。这个两斤你可以去测，它肯定是30克左右。啊、哦，这枚钱币呢，我们俗话说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枚货币呢，它铸造于魏国地区，就是今天陕西的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秦和魏在争夺这个河西的地区打了无数次仗，拉拉扯扯，这些铸钱地点呢，在秦占领了后，这些地方就停止了铸造这些平手布，

0: 铸造了秦国的半两钱。魏国收复了河西地区以后呢，又恢复了这些地区的铸造，就是在魏占领这段地区铸的是魏国的货币，秦占领这段地区的时候铸造了秦国的半两钱，这就形成了不同的铸钱形式和流通形式，所以就形成了秦魏战争时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象。鉴于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下面就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这位藏友啊，这是在您舅舅家找出来的哈。
1: 对，
0: 安逸二金被安，整体呢也符合这个当时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布币的状态，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锈色斑驳。但是这个先秦钱币呢，它现在呢这种仿品呢其实也是很多的。您这一枚呢到底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这是一枚战国时期魏国的侨族部安邑二金贝安真品。那为什么说它是真品呢？这枚钱币呢，从整体的这个钱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形制来看呢，完全符合这个当时代这个安邑二金贝安的这个真品特征。然后呢，从它的这个铸造工艺上来看呢，是属于典型的先秦的这种硬制范铸造工艺。然后呢，它这个文字啊，是属于当时的这种精美的这种先秦这种文字风格的状态。我们再看哈，它这个斑驳的这个红斑和绿绣，也是和战国时期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见到的，在这个山西、河南乃至我们陕西，就是渭南这一块，我们能够发现的一些战国时期的这种同类型布币的这个锈色状态，也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您这枚呢，保存的非常完好。但是这个先秦钱币呢，它现在呢啊，确实是比较冷门一点。基于以上的这些因素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看你好，我们说先秦钱币啊，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呢，就是说先秦时期的钱币啊，形制非常丰富。我们说秦汉以后的钱，我们印象中可能都是这种圆形方孔钱，但是先秦时期的钱币呢，它的这个形制就比较丰富了，有比如说啊布币，这个刀币，然后环钱，包括楚国还有金板、乙鼻钱，可以说是美的不拘一格啊，具有非常高的这个审美价值。第二呢，它的存世量啊还是比较稀少的，因为距今的年代非常的久远，可以说是物以稀为贵。但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并不完全体现它的价值。市场表现呢也是不错的，但是跟你这个100万比啊，还是有一些差距。我们2022年的北京永乐拍过一枚和您这个类似的，但是品相呢不如您这枚，拍了10000多块钱。那么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2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也是20000元。所以这才。

0: 是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您现在什么感受呢？
1: 我感觉还是专家们的水平好一点。
0: 感谢您的参与，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2: 你好。
0: 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2: 我叫刘平。嗯，
0: 刘女士您好。嗯，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2: 今天我带这个瓶子呀，是我替我们家那位来问一下，想知道啊，它是不是清代乾隆的？
0: 您是怎么得到的呢？
2: 这个呀，是我们家那位25年前呀挂那个潘家园，他那个腿不小心给人家碰倒了，
3: 就摔碎了。
2: 碰倒了，人家摊主说呀，这个是清代乾隆的，你给我碰坏了，
3: 你得买了。
2: 然后呢，我们家老头人呀特别老实，还跟人家摊主说，哎，不好意思啊，人家呢管他要了1000。等他拿到家呢，我一想，哎，拿回一碎瓷瓶儿，我1个月就500工资，你花了1000，这不是碰瓷吗？妈，哎，我这心里挺不高兴的。我先生说呀，我干脆给他修复好了得了，他呢就是胶粘了，结果呢粘完了以后这缝隙呀越来越大，
0: 而且他因为这个胶特别厚，感觉把这个瓷片都顶开了，他现在这个裂缝这儿稍微有点错位。
2: 哎，对对，我就跟他说呀，哎，你呀找专家看看去，这要是古董呢你也就别瞎折腾了，越弄越坏，这要不是呢你就省心了。他呢3番5次我说完以后呢，他也不好意思来，也没个结果。我说呀，那还是我来吧。
0: 那这件藏品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觉得是乾隆的持宝人输入的是10000元，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你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大气的这么一个四方的扁平，也可以称为双耳尊，很明显是两个兽耳，又像大象啊，又像这种鸠耳，到底是大象耳呢还是这个鸠耳呢？我个人认为啊，还是鸠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大象有三大特点嘛，你至少得满足其一，要不然呢，你有一个长长的这么一个鼻子，要不然有两个大扑扑的大耳朵，要不然有两根长长的大象牙。咱们这个耳朵呢，都不符合这个三个特点之一，所以呢，我认为还是一个鸠耳。而且呢，这个鸠鸟，在这个古代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一只鸟，它寓意着不噎之鸟啊，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人吃饭不噎，就也同时表达了一种长。长寿对老人的一种尊重，所以您这件器物呢，不管它真与假，都是一件非常好的啊陈设之器，表达了中华这种优良的这种尊老爱老的这么一个传统啊。据此这种文化解读呢，我给您这件器物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刚才这位常友说了，就想知道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先看看他的长相。首先说这个整体是东青地儿，这个东青我们知道是景德镇，在明清时期仿龙泉窑青瓷

产物，有豆青、冬青、粉青。这个呢，颜色比较鲜亮、浅淡一点，应该是冬青，不是豆青。豆青比较多啊，不仅地儿是冬青，而且还有磨压的纹饰，上边、下边还有回纹的砭石。方才说这个耳朵，咱们文化专家说得很透了，我就不重复了。另外我们再看它的纹饰，这个开光里面呢，青花釉里红，而且山水人物渔家乐纹饰，纹饰很好，乾隆时期这样的纹饰也比较多。但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经我鉴定，

0: 个人鉴定结论是，清乾隆、东庆佑、开光、清化、釉里红山水人物余家乐，双儿扁平。一，这个开光里边的青花发色，色深、沉稳、厚重，这是清早期康雍乾时期青花发色的特点。到了清中期和清晚期啊，色微微偏灰，而且不是那么厚重，而是比较飘。第二个呢，它的纹饰的绘画技法，你看这水面没有，水面和地面的画法呢，都是用硬笔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就是清早期康雍乾的绘画技法。它不是清中期清晚期这水面地面怎么画呢，是用涂抹，成片涂抹的。第三个，我们看它的胎质硬朗细密，也有了一层微微的火石红，外加上我们说写诗功夫在诗外，收藏奥妙在灵感。什么灵感？包浆灿然，古旧感、守旧感、陈旧感明显，这在他身上都表现出来了，都能看得出来，一看老的。现在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常勇你好，这是一只，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只这种四方品。2013年嘉德拍了一只瓶子，跟这个瓶子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它那是全品，当时估价是12万到22万，但是是流拍的，说明说市场对这类器物相对而言不是特别认可。基于此，根据你这瓶子的品相，还有它的保存状态，我给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3万元。
2: 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自己收藏的话，可以做一个商业精修，这样的话美观度会更好一些，大概2000到3000块就 OK 了。
1: 谢谢。来揭晓鉴定估值，35000元。揭晓文化副值，5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3到5万元。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3: 可以叫我楚楚。啊，
1: 楚楚姑娘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吧。这一块玉啊。
3: 对，它是镇尺。
1: 镇尺。
3: 对。
1: 它上面雕刻的这是一个小的。
3: 我也看不出，因为它又像乌龟又像蛇的。
1: 背上雕的是龟甲，下面是光素无纹的，一个字儿也没有。
3: 是，
1: 觉得它是什么年代的呢？
3: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那是怎么得到这样一个藏品的呢？
3: 这是我爷爷的东西，
1: 传给你了。
3: 对，因为我。

0: 最近不想学那个毛笔字嘛，我想置办一套文房四宝，然后就是说这个差生文居多嘛，我就找我爷爷要。我爷爷他是练习毛笔字多年，他有很多宝贝，然后那天就给了我一个这个，然后他说这个是古董，让我也吸收点文人的气质。嗯，但他长得比较奇特，又像乌龟又像蛇，你说他是蛇吧，他还有个龟壳，所以我就问我爷爷，他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今天想来问一问。
1: 今天我们先把这个藏品认真的了解清楚，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心理预期的价格，
1: 藏友输入的是66000元。
0: 嗯，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数字，它很吉利。然后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清代玉针尺长方条的市场价在4到5万。我觉得我这个长得这么奇怪，我觉得它价格能高一点。
1: 那决定藏品价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茶友您好，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器物的造型，您感觉到叫不上来它的名称？
1: 对。
0: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这个长相，它身上呢是龟背的形状，但是它的头呢是龙头。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赑屃，它应该说是跟这个龙的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它是龙的第六个儿子。他身体特别厚重啊，善驮重物，他肩负着重任，象征着什么力量跟责任。所以说赑屃看到的平常啊应该是很多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宫殿啊、寺庙啊，还有一些这个陵墓当中的这种底座上，大多都是呈现出他的形象。这个刚才您说镇纸，其实早期的镇纸呢是没有固定形状的，我们一般到明清的时期呢，大多都是条形或者是长方形比较多一些。基于以上的这些个因素，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2: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刚才世儿说了这叫碧玺，然后就是咱民间叫的什么叫王八驮石碑，有这一说法吧？你看那墓葬寺庙里都有。您这件风格它是什么时候的？宋代的，也就是说它跟明清没关系。这个造型是属于一个过渡期，你看它的龙的脖子还缩在里面，整体是一个非常矮的龟形，它的风格是写意。它这个写意方式呢，你看我们宋代有一个很著名的叫龟游荷叶浴室，也一个小龟在荷叶上趴着，跟这个风格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龟也是扁的趴着，很写意很自然。而且台北故宫有一件东西跟它是更像，台北故宫有一个盘龙壁，这个盘龙壁呢是首尾相连，这个龙头也是这样缩着，两个龙角也是这个姿势，甚至于鼻子都是歪的，你看它的鼻子是坐歪的，那件的鼻子也跟它错的一模一样。第三呢，玉制，这个玉制是非常典型的青玉，它同款于台北故宫的龙凤纹玉璧。那么刚才我分析了一下呢，如果它对的话，它就是一个宋代的。那么它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经我鉴定，

0: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宋代青玉碧玺阵。那它怎么阵呢？我们看一些刚才我拍的细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驼弓，这种细小细碎啊单一的驼弓，是明显的不同于元代风格的深刀重刻，也不同于明代粗大明的这种长驼线啊。这种细小的驼就是五代时期和宋代最兴盛的，而且它同款于南唐的头龙玉璧。南唐的头龙玉璧上面有很多的文字，每个文字都是用这种单音这么大小完全相同的这种驼拼接出来的。我们放大以后看底槽，底槽是磨砂状啊，这个是标准的古代的驼弓，沙子是活动态的，是游离态的。那再看呢，这就是啊，钙和镁吐出去了，周围的包裹物往里一旦长时间的浸入，那么那个玉呢慢慢的开始收缩，收缩成了一个大坑。再看到那个大坑呢，它是萎缩，是压着弓痕的啊，就是说它不是原来的这个原材料是有坑的，这个呢是先有的弓痕，我先做好了它的弓痕，在入土的时候它开始萎缩，萎缩出来的状态是压在弓痕之上的，所以它的年份有千年左右。那么阵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件东西我相信它也没有参照物，现在宋代的啊玉狗和童子的起步价基本上都是在20万往上，我呢没法参考，我只给一个宋代玉器的一个基本价格，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朋友你好，那个您带来这件青玉的碧玺玉阵，由于宋玉的存世量的原因太稀少了，然后呢出土的一些实物器也比较少，所以呢没有办法。

0: 就是来参考。包括市场在拍卖市场上也没有就是标准器拍卖过，所以呢藏友们收藏当中呢对这类器物的话呢争议性是非常大的。我们给它的溢价的话呢都是按照它的工艺风格还有它的用料是否考究然后给它进行溢价的。然后根据2011年纽约佳士得拍了一件清代的碧玺的一个鼻烟壶，它的成交价是15万多。您这件呢它的驼线呢它的风格它肯定是早于清代，所以呢我给您一个符合市场行情一个价格吧。
1: 它的报价是18万，揭晓鉴定估值20万，揭晓文化负值15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5到20万。真没想到还可以拿到我们华山论鉴定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应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6: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
5: 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西安晴天，26到3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6到37度。榆林晴天，21到33度。延安晴天转多云，17到32度。铜川晴天，21到35度。宝鸡晴天，22到38度。咸阳晴天，24到37度。渭南晴天，24到37度。汉中小雨，24到38度。安康晴天，25到37度。商洛晴天，20到34度。杨凌晴天，22到38度。北京雷阵雨转阴天，22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4度。成都多云转晴天，25到37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档案工作时强调，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深入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并讲话。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时代楷模单杏花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小龙扎根社区治理一线，用一件件实事得到群众认可，赢得群众口碑。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6号，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肯定近年来全省高校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后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高校党的建设领域各方面工作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坚定自觉扛牢做好高校党建工作的政治责任，把高校党的建设放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大局，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加快补齐高校治理短板的现实需要中来审视和推进，回答好强国建设高校合围的时代命题，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党建思想，抓纲带目推动高校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推动党的政治建设进一步强化，完善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提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持续加强民办高校党的建设，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要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落实，用好高校智库，加强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阐释，依托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建强高素质思政教师队伍，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推动基层党组织进一步过硬，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提升组织体系整体质量，突出抓好党员管理，打造先锋队伍，聚焦师生急难筹判优化服务，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推动党建和事业发展进一步融合，着眼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自身改革发展水平，发挥好党建工作在把准方向、整合资源、支持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落实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任务，切实把党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办学优势、发展盛世。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深入，坚持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反腐，深化教育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加快清廉学校建设，涵养办学治校良好政治生态，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研究透把握准全省高校党建的基础优势和基本特色，更加注重从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滋养，从蓬勃的全链条科技创新活动中培塑品牌，从满足多元的人才成长和发展需求中丰富载体，从高校党建工作的生动实践中挖掘经验，守正创新，走好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开创高校党的建设新局面。要有力有效促进高校党建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专业化能力提升工作质效，以科学管用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形成推动高校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珍视高校这个最宝贵资源，尊重教育工作者这支专业化队伍，加强统筹指导和政策保障，全力支持各类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赵刚强调，要全面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育人，持续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引领力。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高校分类改革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优良党风校风引领教风学风，涵养师德师风，

0: 筑牢安全稳定底线，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会上，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外事学院等单位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省档案馆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担负起存史资政育人使命任务，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2: 陕西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综合档案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正在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成果展、百年恰似风华正茂档案文献专题展。赵一德来到展厅，仔细查看展陈内容，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询问，对全省档案系统聚力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陕西是红色资源大省，要精心办好主题档案展览，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和新时代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中深刻领会把握一个百年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走好新的长征路。随后，赵一德走进电子档案馆查阅大厅和档案库房，查看数字档案馆系统运行，查阅服务流程和库房保管设施，了解档案信息化建设、重点档案抢救修复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他强调，要统筹做好珍贵档案常态化管护与预防性保护，加快推动档案工作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让档案资源更好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加强档案应急能力建设，确保档案实体和信息绝对安全。赵一德在调研中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要把准档案工作性党的政治属性，把党的领导贯穿档案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档案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守蓝台初心，牢记为民使命，把服务人民群众作为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档案事业在为民造福中彰显时代价值，要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四个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档案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要跟进做好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开发，保管好、利用好红色档案资源，记录好、留存好新时代陕西奋斗历程，用档案镌刻历史印记，更续红色血脉，激发奋进力量。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3: 7月6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分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发言。
0: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持续在学深悟透、善思善用上下功夫，团结引导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

0: 新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下功夫做好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工作，不断增进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锚定15五规划纲要和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既定目标任务，扎实做好稳增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各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要毫不松懈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教育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正确行使权力，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7月6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打赢今年主汛期攻坚战。要切实把防的工作摆在首位，综合运用专业力量和科技资源，不断完善汛情监测手段，加强流域上下游雨情监测预报，加大大江大河、中小河流水库的巡查防守，紧盯山沟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全面做好风险隐患排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要严格执行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提前做好各类预案，进一步提升抢险救灾能力，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科学指挥救援工作，形成工作闭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强化部门协同、值班值守、人员培训、宣传引导，切实凝聚起防汛抗旱合力。
0: 7月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开展专题研讨交流，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理论与实践，在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中叩问初心使命，在凝练党的优秀特质中揭示关键密码，在展望光明前景中坚定历史自信，在宣示决心意志中吹响奋进号角，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下功夫，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在提升履职质效上下功夫，围绕15五重大部署等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还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孙科和省政协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副主席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2: 7月6号，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交流研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围绕中心大局做细做实政治监督，一体推进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陕西落地见效。要常态长效推进作风建设，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和协助职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7月6号，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任贤良表示，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西安再次举办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就是希望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乘势而上，以数字技术赋能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孙大光表示，首次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举办以来，陕西持续强化政策引领，升级数字底座，深化科技创新，推动普惠共享，拓展贸易往来，助力数字丝路建设走深走实，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数字动能。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1: 7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交流研讨，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学习，贯彻到省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要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在法治轨道上推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要认真履行党组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丰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陕西实践。
2: 由中宣部、科技部、交通运输部、全国妇联、中国科协、国铁集团共同主办的时代的楷模单杏花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今天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
0: 报告会现场，来自铁路媒体高校的宣讲团成员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单杏花同志投身铁路科技创新一线、用心用情服务旅客出行需求的感人事迹。报告会上，单杏花以“我是一个幸福的奋斗者”为题，讲述了自己为铁路客票事业孜孜以求的奋斗历程。
3: 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的自主研发，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一代代铁路科技工作者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秉持科技赋能，立足自主创新，牢牢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看到网上吐槽的少了，点赞的多了，想到旅客彻夜排长队买火车票这件事儿，在我们的手上变成了历史，我就特别的开心。
0: 单杏花是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总师，也是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他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24年12月，中宣部授予单杏花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
4: 他用这个一行代码一次测试，把为人民服务这个信念就变成了

0: 亿万中国百姓的出行便利，它所彰显的这种坚守呢，也和我作为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所要传承弘扬的西迁精神是根脉相连的。
1: 立足于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背景，把理论研究和数字赋能双向融合，也努力希望在未来能够成为兼具理论素养和数字素养的青年思政研究者。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要想把这个大家庭管理好，首先要把社区居民服务好。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电视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龙扎根社区治理一线，用一件件实事得到群众认可，赢得群众口碑。
3: 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在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回到西安后，王小龙就来到正在装修的电视塔社区新址，查看工程进度。
4: 因为在5边5个社区办公地方不太方便，因为我是个3楼，楼梯比较陡一点，老年人上下不方便。
5: 每天都到这来盯
4: 着。每天都过来一次。以后咱的社区这一块就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咱们有咖啡屋、图书室、锻炼的地方啊。
3: 王小龙说，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千万个在基层一线深深扎根的社区工作者的荣誉。
4: 社区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一些小区里边这个琐碎的一些小事，鸡毛蒜皮小事，把每一件小事当成自己一件大事来办，让辖区内的居民更加和谐，更有幸福感，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6: 我看到他那个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感觉到非常的激动。这些无数的小事堆积起来，然后能获得国家这么高的荣誉奖项啊，真的确实不容易。
3: 虽然社区工作琐碎，但王小龙说，居民遇到的困难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这两天，他在为社区80岁居民白杏琴孙女就业的事儿忙碌着。多年前，白杏琴的儿子儿媳因意外去世，老两口把孙女拉扯大。如今师范院校毕业后，在备考教师资格证期间想找份工作，王小龙到辖区好几家企业充分沟通。
7: 会讨论过了。
4: 联系了2个单位，到时候让娃我把娃领着一块儿到两个单位去看一下。
8: 对对对，
4: 他愿意到哪个单位，我领到哪个单位。
8: 对，
4: 对不对？好吧。
8: 那谢谢
4: 主任的呀，没事没事没事。
8: 俺俩老还操心娃呢，就家里这个情况。
4: 对对对，
8: 昨天才跟主任一说，今天就回来了。
3: 十几年的社区工作中，王小龙先后帮助居民解决孩子上学、老人就医等实际难题。创新4分5步6连矛盾调处工作法，把各类纠纷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他牵头建成全市首个民族团结主题公园，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是居民口中热心耐心有责任心的社区小王。
4: 只能是踏踏实实为居民服务，这是最主要的，没有啥诀窍。听到居民的一声小王，你把我的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这个时候我心里边特别开心啊，这感觉哎呀，为居民把事办了，这确确实实松了一口气啊。
3: 进入暑运以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持续升温，暑期旅游、探亲、研学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据了解，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在营通航点203个，直飞航线达到了287条，国内通航点158个，运营航线235条。在国内方面，新增了嘉兴、奇台、丽水、铜仁等12个航点。暑运期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万架次，旅客877万人次。国际方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开加密、马尔代夫、新西伯利亚、维也纳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63条，通达27个国家、55个主要城市。针对暑运期间出入境旅客增加，西安咸阳机场海关在旅检现场启用智能通道、刷脸无感核验、即刻通道和多语种服务，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9: 今年以来，我省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开展房企拓岗、推进以工代赈项目、深化苏陕协作等举措，合力稳就业、促增收。省教育厅组队赴江苏、浙江、新疆等地开拓岗位2.51万个，开展百校近万企行动，新增岗位19.9万个。目前，我省共获得2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

0: 内投资19.09亿元，支持405个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预计可创造就业岗位5.6万个。协调安排苏陕协作资金2.16亿元，支持39个县市区、123个异地搬迁安置区补短提质项目建设，持续推动安置区产业培育和群众就业增收。截至目前，全省脱贫人口累计务工218.25万人，就业帮扶车间达1971个，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2.46万人，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18.92万人。
1: 中国中亚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近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办，来自中亚五国108所高校的近300个项目进入初审，最终由来自中亚五国19所高校35个项目晋级决赛，其中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推荐参赛的碳纳新生等4个项目荣获金奖。比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中国中亚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圆桌会。
2: 近日，宝鸡市陇县在千河举行渔业增值放流活动，30多万尾鳙鱼、鲫鱼、鲢鱼鱼苗投放至千河。此次放流的鱼苗规格分为3至4厘米、10厘米以上2个批次，所有苗种均完成检验检疫，从源头保障鱼苗体质健康。自2020年开展增值放流以来，陇县已累计投放各类鱼种150万尾。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

0: 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0: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8: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

0: 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2: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3: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2: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3: 氧化剂有什么作用呢？小伞、零伞、6.6伞，毒性大得很，炸人一说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2: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3: 混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10里没有我一起打水。
2: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3: 一个大飞机的就飞往下落，这边都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哭着，特别激动的很。
2: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3: 当时正在学，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
2: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

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

0: 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 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已经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

0: 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1: 最后一集了，快点快点。
2: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3: 这小子什么来路？
2: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就只在立信会计学校学了一年半的财会。
4: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银行是百业之母，央行更是银行中的银行。若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5: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界，点亮热爱。
1: 十五，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无言，
4: 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静，大家肃静，自己答自己的题。
1: 看不见那边那么大的野马。
0: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2: 最后一集了，
0: 快点快点。你快一点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难受，难受了。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1: 楚南兄，
0: 这次参加考试的有很多世家子弟，你这么说人家，不怕那些高门贵胄讨伐你啊？
1: 讨伐我什么呀？
0: 7个出口，每个出口附近我都给他们放了钥匙了，还有各种工具，就在显眼的地方。但凡有点脑子，都不至于给自己逼到这么狼狈不堪的地步。你招的是银行家，不是陆战队队员。那你刚才不提到了吗？理性，搞金融的，是。 我们需要他头脑冷静、意志坚定，但有这些远远不够我们央行招人的标准。我这次给他们逼到绝境，生死攸关。我想考的就是他们的智商、胆识、意志力，还有他们对于环境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以及逆向的思维能力。只有一个人通过了，走到最后。

还有逃生的成绩还算不错，走的虽然不算是最佳路线吧，但是，他最后紧要关头还有余力去救人。

且在火烧到难室之前，还能够去救火。

0: 我觉得这种品质啊，还算可贵吧。你不是跟我说了，那档案室是空的吗？
1: 我没有告诉他呀，他不知道档案室是空的呀。
0: 而且有意思的是，你都不知道。这个监考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猜他怎么回的？
2: 你不是说档案在里面吗？如果烧着的话，对央行的损失会有很大吧？你别说。
0: 这个孩子还挺实诚，
1: 是我反正也看了他的这个笔试的考卷，成绩是满分的，而且最后那一道大题呢是在浓烟滚滚的环境下做。嗯，我觉得他的头脑特别的冷静。这小子什么来路？
2: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就只在立信会计学校学了一年半的财会。
1: 夜校？
2: 嗯，
1: 这种人你也敢招？你就不怕南京知道了？
2: 责怪你啊！我之前说过了，咱们央行招人只看实力不看背景。聪颖，
3: 学长，
2: 去安排一下，这个47号考生，我跟邓处长要单独面试的。

0: 进。
1: 先生，威尔来到了。
2: 沈先生，
3: 嗯，你好。
0: 看着不是很紧张吗？
2: 紧张，不也没什么用吗？
0: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吗？
2: 泥鳅？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有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就需要打鱼去城里卖。若渡时间长，那鱼就会缺氧而死。放一些泥鳅进去的话，它们钻来钻去，鱼就会活得更长久一些。
3: 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但是不是很准确。
2: 那乌鱼呢？
3: 这有什么意思啊？
2: 一筐鱼里面只要有乌鱼在的话，其他的鱼虾都会被吃得精光。
3: 嗯，那你说我们央行是泥鳅啊，还是乌鱼啊？
2: 若在盛世的话，应该是泥鳅。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
3: 乱世呢？
2: 若在乱世的话，就是乌鱼。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
3: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2: 沈先生，我是来面试职员的，不是总裁。
3: 好，做做自我介绍吧。
2: 我叫威尔莱，今年23岁，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补习班。
3: 擅长什么？
2: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还不错。
3: 刚才最后那道大题你做出来了，证明你的数学很好。考考你的记忆力。
2: 嗯。
3: 随便找一页，给你5分钟看仔细。
2: 好。

0: 记好了。
1: 我说了给你五分钟。
0: 我记住了。
1: 左起第三行。
0: 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为点画有横纵曲直之书；其二训诂，为称谓有古今雅俗之意；其三，
2: 你是不是以前读过这本书啊？
0: 哦，没有。您可以再选一本让我再背。
1: 看这个。

0: 第四季度总支出，17万6174.25。七月行政支出，7064.78。等等，这账好像不太对吧？
1: 何以见得？1月份到6月份的油价都很平均，没有什么变化，但是7月份的话，也没有变化。我记得7月份的油价好像降过一次，如果车的里程数没有变的话，那7月份的油价就不对了。
2: 难道就不能跑了长途或者迎来送往的频次增加了？
1: 跑长途的话会增加过路费的费用，表上没有体现。迎来送往增多的话也会增加招待费的费用，也没有体现。您这7月份的油钱是不是被贪墨了？
2: 你真的只上过夜校？
1: 啊，对。
0: 对薪水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1: 多多益善。
0: 那总得有个准确的数字啊。
1: 我爹在老家呢，我一个人在上海，一人吃饱全家饿不死。如果薪水够高的话，我就少打一份零工；如果不够的话，我就继续当排版工，赚一些稿费啊什么的。总之饿不死。
0: 宪宗里呢，曾经对黄埔军校的新生说过，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误入私门。
3: 革命者来，
0: 进入央行需要志气和勇气，你有吗？
1: 我有。我大中华极贫极弱，梁公曾言：“故今日之责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银行是百业之母，央行更是银行中的银行，是金融中枢。若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0: 说得好，但是有点虚。说点实的，
1: 那我就想多赚点钱，把家人从老家接到上海来。
2: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将来恐怕也得贪污这些油钱。
1: 那没必要，在央行有政策优势，我可以做一些投资。如果禁止员工投资的话，我也可以写些股评，挣些稿费啊。
2: 不行，央行严禁利用公职谋取私利。
1: 那我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奖金多发一些吗？
0: 不行，没有这个先例。如果你更看重的是待遇，那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你去交通银行，他们的薪水比央行要好。
1: 算了，这种简直骂丢西瓜的事情我就不做了。您放心，如果我能录取的话，我一定会尽心尽责，全力以赴的。
0: 进。先生。

0: 祖籍是？
1: 啊，我是江西吉安人。
2: 吉安？那可是共党的猖獗地呀、啊！共产党在那儿现在势力正盛。
0: 家庭成员里边还有一个长兄吧？
1: 对，三年前就离开家里了。
2: 三年前？
1: 对对对。
2: 也就是民国十六年，正是清党时期。
1: 先生，我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
3: 沈顾问，从一不用，这是我央行用人的一贯原则，也是我政风处职责所在啊。

0: 中央银行承担提振国家经济之重任，任何有可能造成泄密的因素，我们必须提早清除掉。魏若来，抱歉，
1: 宋云，宋科，
2: 请吧。

0: 难得碰上个实诚人，这品行能力都不错，可惜了。我身上还缺了一样东西。
1: 缺什么？
0: 一往无前的勇气。我刚才说给他写推荐信的时候，他动心了，他的眼神骗不了我。做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2: 寒门子弟，他想的首先是得活下去。我们呀，别要求过高了。
0: 所以啊，邓处长，咱们加把劲儿吧。这希望退休之前，这世间再无寒门了。

0: 回来了，
1: 又换了吧？
0: 来来来，先坐下吃点东西。哎，再来碗馄饨啊！
2: 哎，好嘞。
1: 刚下的馄饨，热乎的，你先吃。
0: 去报座。
1: 面试怎么样？通过了吗？没事啊，那地方也没什么好的，整天待在大楼里面憋着，就跟进了蚂蚁窝似的。
3: 央行是银行中的银行，没有更好的了。
4: 小时个希望都是干。弄不了五套楼，加好的今天房租给我，能有哪的？
5: 哎呀，弄不了楼嘞。
6: 若兰，你去面试成了没有啊？
4: 这个没面试上啊？哎，你有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面上嘛？
5: 什么为什么？人家有关系，他没有关系。央行那个地方，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进得去的。
4: 你不是说你路道很粗吗？现在关键时候龙嗓呀。
5: 要是早个两三年，不要说央行，汇丰我都可以叫他进去一句 F。
7: 吹牛不打草稿的了哈，还汇丰银行了。
8: 先把房租付掉呀。
4: 怎么搞呀？不要你哭。
9: 小薇啊，没事体啊，没过就

0: 又没过来，老话说得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央行什么地方了？这说不定哪天他就倒闭清算了，是不是吧？你晓得什么？央行的后头是政府，政府有哪能啊？啊，那晓得吧？现在共产党的老兄的，说不定哪天啊，就打到南京去了。
1: 不是，是下个我。哎，他没有下场，你晓得吧？
2: 现在刚洗，党的一提四个，是吧？
1: 你不知道，共产党这次肯定要打个翻身仗。
3: 是，我们下去了啊！
2: 现在形势不对啊。哦，
4: 就是这样。
2: 等会儿，等会儿，
4: 刚刚还讲什么？
2: 哎，
1: 老爷子，共产党。
2: 好的，好的。
1: 来来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上的价值还不够。你身上的价值要是够了，什么履历、经历、关系，通通都不重要。即便你是颗手雷，他们也要咬紧牙关把你捧在手里。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被人拒绝，我就想对方是什么人，他想要什么，你把对方都琢磨明白了，就知道他要什么，这就一切都好办了。

0: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
1: 若在盛世的话，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
0: 乱世呢？
1: 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
0: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0: 司徒的，你到底图什么呢？
1: 到底是不是有人要做托我屠杀了啊？小李，你得跟我说实话。小李，
2: 行行行。

0: 魏守川同志，八位同志的生命全靠你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圣诞快乐，
3: 圣诞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圣诞快乐，
4: 张院长，
2: 哟，
4: 张大爷，
2: 方处长，圣诞快乐呀！
1: 除了这么大的事，也说圣诞了。到除夕我也乐不起来呀。
0: 严重了吧？事情不是说已经查清楚了吗？哦，
1: 确实是他雇了青帮的人在车上装的炸弹。
3: 什么炸弹？
2: 哟，之前的一桩陈年旧案马上就破了，没事。
1: 谢谢，
2: 里边请方处长。
5: 哎呀，
1: 汤爷，邓主任，
3: 好久不见。
1: 张局长，易老，
2: 内部消息，姓沈的为了扩充央行的资金实力，已经开始对你的通商银行磨刀霍霍了。
5: 我通商这两天的股价忽涨忽跌，下手真是太狠了。嘴上说是为了国家，实际上还不是为了帮南京敛财。
2: 看来今天。
5: 这应该是一场追悼会，可是这姓沈的命太硬。
2: 于老，现在姓沈的和郑峰处啊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查我，我快顶不住了。
5: 能进村就不应该冒这种事，侬还真是省不起，
2: 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吗？
1: 那不过于嫂，
2: 你放心，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
5: 侬呢？
2: 阿伟那结果想得太悲观，后头又度假了给，弄怕啥吧？这个小小圣斗男，你想翻天啊？不可能的呀！
5: 说的也对，这不是南京府，这是上海滩呀！啊，
2: 来来，
1: 是是是，
2: 来。

0: 勤俭。
1: 哦，我是陈哲先生的助理，但是陈先生呢有哮喘病，哮喘药忘带了，我要去给他送一下。
2: 抱歉，没有勤俭的话，你是进不去的。
1: 陈哲先生是财政部的秘书，如果陈先生出了问题，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2: 哎，把名单拿过来。啊，稍等一下啊。去吧啊，送完赶紧出来啊。

1: 差不多都起来了，那我先上楼了，你小心点。我知道。
2: ，真以为穿上西装就是个人了？准备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
3: 一会儿劳烦你。
2: 诸位贵宾，今天呢是圣诞节，感谢诸位可以抽身来到毕设一聚，实乃我沈某的荣幸。但是在酒会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知会大家，央行要清理门户了。想要稳定金融，要做到两点：一，对内物价的稳定；二是对外汇率的稳定。而我们央行成立外汇局呢，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汇率。而我们的高峰副局长，在任职外汇局1年0.3个月期间，四次散布假消息，而且干预央行的黄金储备政策，并在上海的金业交易所提前埋伏，通过买空卖空，共套利高达28万亿元。因为汇率波动，给政府的国际收支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万元。
4: 沈从南，你血口喷人！
2: 唐云，
4: 你干嘛？空口白牙，当着这么多人，你有证据吗？
2: 证据啊，当然有。这个就是你的操作记录，这儿还有你的签名，用我当着大家的面儿给念出来吗？
5: 念。
6: 别说了，别在这丢人了。
4: 你不能抓走我，我是央行外汇局的副局长，我是孔先生的人。
2: 诸位，刚刚打扰了，现在我正式宣布，圣诞酒会正式开始。
7: 好，谢谢。
8: 我帮侬讲，搿是条大鱼吃小鱼。也是为央行今后的扩张埋下伏笔。
9: 姑姑，为什么你的裙子比我的好看？
10: 好看吗？
11: 那给你穿。
9: 好呀好呀，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
10: 我穿。
11: 我
10: 觉得这裙子太浮夸了，像演舞台剧。
11: 怎么浮夸了？好看就是好看嘛。而且今天这个场合很正式的，给你哥哥面子，当一回淑女哈。
10: 能不去吗？那些人一个个油头粉面、酒气冲天的，想想就烦人。
11: 花不了太长时间，你就随便应付一下。
10: 快去，
11: 快去，你去啦！嫂子，
9: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11: 吧。你回来，嫂子到时候给你买留声机啊。
10: 好吧。

柏林开过个人音乐会呢，总是席啊，你筹不了气啊。

0: 我们这儿已经通了，康爷放心，已经押回去了。
1: 那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0: 他
1: 不是要留这儿，所以说听候您的吩咐吗？
0: 是听我吩咐，还是想借机结交些大人物啊？别在这儿丢人了。

哎，你咋出来了？一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努力，杀光上海所有的公党，重回南京。

圣诞快乐。

0: 徐老板，嗯，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这身衣服穿着合适吗？
0: 腰部有点不太合身。
1: 抱歉了，今天时间有点紧，改天到店里去，我帮你改一改。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0: 玩得开心。
1: 好，玩得开心。
2: 哎呀，沈小姐，
3: 小姐，
2: 刚才钢琴弹得可太好了。
0: 谢谢，圣诞快乐。
2: 有空一起吃饭啊。喂。
4: 我，还记得我吗？黄包车。
5: 是你？
4: 没看得出来啊，你还是个音乐家，刚才弹得真好听。他们还说你在柏林做过音乐会呢，真的假的？
5: 消息挺灵通啊。
4: 道听途说嘛，你今天这弹一场，按曲收费还是按小时收费啊？
5: 先别说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啊，我是来找人的。
5: 找谁啊？
4: 沈图南。你跟他说吗？
5: 一起吃过饭，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4: 你上次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你这次就当还了，你帮我给他带个话，行吗？
5: 那你答应我，上次的事情保密。
4: 没问题。
6: 经营实业才是根本。图南，国府已经制定了扶持轻工业的政策，为何各大银行的利息还是居高不下呀？
7: 问题出在私营银行上，这些私营银行呢，仗着自己的财力还有背景深厚，有的时候连国府还有央行的账都不买，这种日子该结束了，
6: 是该整顿整顿了。

0: 去，
1: 姓赵。
2: 江伯伯，圣诞快乐！
3: 今天打扮的这么漂亮啊！
4: 谢谢江伯伯，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我哥哥吗？
2: 当然可以了。
4: 谢谢江伯伯。
2: 我跟江叔聊正事儿。
4: 江伯伯已经同意了。
2: 先别叫江叔啊！你干嘛？
4: 有人让我转告你说已经解开了你的谜题。
2: 什么谜题？
4: 捆绑实验。
2: 这人在哪儿？

0: 给你五分钟，把话说清楚。陈先生，您计划在一个月内利用昆鹏实业关联的15个交易账户，连续对通商、华信、新夏、东盛等4家银行开始举荐，直到全部将其纳入央行麾下。通商银行只是您的第一个猎物。接着说。
1: 央行成立时间短，资金薄弱，蒋主席接见您时曾提出，希望用3年的时间，央行能够与传统大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在资金实力上并驾齐驱。所以接下来，按照您的计划，您将陆续吞并4家民营银行，到那个时候，央行的资金实力必将成为金融改革的底线。
0: 谁跟你说的这些？
1: 都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
2: 组织决定立即出监顾问，他在丽茶饭店503房。

0: 你还不说实话，沈先生，真的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你也知道，只要有交易的话，就会留下蛛丝马迹，再配合上我之前查阅到的资料，推算出这些并不难的。
1: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交易所挂牌的公司成百上千，交易信息浩如烟海，而且随时都在变动，个人很难掌握。
0: 如果很多账户同时暗中操作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发现其中的秘密。你怎么会知道？
1: 沈先生，您看过我的简历，您觉得我有什么资源和背景能够接触到央行的核心机密呢？
0: 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分析推算出来的。
1: 不可能！
0: 你涉嫌窃取政府机密，是你自己出去跟侦缉队自首呢，还是我押你出去？

0: 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镜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6: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就你这身份，忽然身边多了个陌生人，还是要谨慎一点。
7: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8: 早知道这样，那天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拿下。
9: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

0: 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

0: 洁净，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说说，你怎么推断出来？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通商银行最近的诡异走势。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复盘通商银行近半年的诡异走势，和已被央行拿下的银通银行、大华银行在暴跌前半年的走势高度重合，而华信新下东盛最近的涨跌节奏也与通商高度重合，这完全不是巧合。
1: 这几只股票的交易信息背后都有鲲鹏实业的影子，而鲲鹏实业表面的操盘者是刘经济，其实背后真正的主人应该是你，中央银行。
0: 何以前呢？鲲鹏背负青天，而后乃图南。
1: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真实的操盘意图的呢？
0: 如果我想壮大央行的实力的话，应该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笑>
1: 你很了解我吗？
0: 我猜您已经将市场上的散户筹码收集的差不多了，也正在跟通商的其他大股东进行磋商，具体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但如果通商背后的张明权无力大规模回购市场上的股票，无力破解您的溢价讹诈，那其分散的股权结构必将导致银行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到那个时候，华信新下东盛也必将重蹈覆辙，被您一一手中囊中。
1: 你真的只是一个夜校生？
0: 这不都挺明显的吗？
1: 不是，我是说您的计划非常的高明，很深奥，藏得也特别的深。你奉这话不用说了。你来找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0: 不是，我还是想进央行。
1: 不可能，原因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
0: 那我可以签保密协议，如果泄密的话，您亲手毙了我。
1: 我呢，是来央行打仗的，而你是为了养家糊口。
0: 你虽然特别有能力，但是你缺乏信念，我不认为你能扛得住压力。先生，您可能误会我了。之前您要把我推荐去交行，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跟着您赚不到大钱，但也许能够办大事儿。您之前问过，如今是盛世还是乱世，我没敢回答。其实现在，早已经是乱世了，乱不在战场上，而是在南京、上海，乱在今天的晚宴上。
1: 大人乌门杯弓，焦作谈笑风生，惜草民骨血飞机自身。所以，我得知您的计划之后，一直很庆幸，感觉自己能够有希望跟着您一起改变这贪婪又万恶的金融圈。可惜，
0: 央行，你犯忌讳，我没法录。
1: 打扰了。等一下。

0: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
1: 下周一
2: 去找黄秘书报道。
3: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拜了。
0: 我不想被你祭奠。
1: 之前你跟我说报效国家，我听着有点虚，但是现在我希望这四个字可以变成你的信念还有动力。
3: 明白。
1: 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还在吃树皮和草根，哪怕是在上海还有几十万人住在贫民窟，我希望你不要忘本。
3: 不会的。
1: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3: 报效国家。
1: 再说一遍，
3: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1: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3: 是，记住了，
1: 记住了。
3: 谢谢先生。先生，
0: 怎么？
4: 那个，能写一个确认函给我吗？我给那个
3: 黄秘书，
0: 怕我失言？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慢点没干。
1: 哦，
0: 有了这封确认函，今天晚上能睡好了。
1: 可以了，哎呀，
0: 走吧，带你出去见一些重要的人。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2: 助理？
0: 对啊，我妹妹是。

0: 胤禛。
1: 妹妹，
0: 不像吗？
1: 哦，哦，像，像。
2: 这人你才认识多久啊？你了解过他的背景吗？就让他做你的助理。
0: 寒门子弟来我们央行面试过，笔试是满分，品行很好，而且能力超强。
2: 你才刚认识就带在身边，风险太大了。
0: 没有查清楚他的背景之前，不会给他安排很重要的工作，你放心吧。
2: 你不要再考虑
3: 考虑。
4: 走。
0: 你跟我妹妹认识啊？
1: 哦，不认识，就遇到过。
0: 在哪儿啊？
1: 在街上，你一起抢过一个黄包车，但是我没有抢过。
0: 正常，就说你，我都抢不过的。走吧。

0: 助理。
1: 若来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出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我是很欣赏的。那我现在请他做我的私人助理，我们担心的问题都解决了。
0: 既然你图南兄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有什么说的？不过出了什么问题你可担着。
1: 我担着。
0: 今后好好干。
2: 谢谢，谢谢董事。哎，
1: 你慢点儿。全喝光了。没事，酒酿出来呢就是给人喝的，你怎么喝都是你的自由。但记住一点，不能喝多了守着这么多贵宾撒酒疯。
3: 好，好，好，好。哎，李老，跟我来。哎，哎，这就回去了。
4: 我自然醒牛奶，海瑞了，你记住了啊，早买武器了。
3: 好，今晚照顾不周，多担待。
4: 他客气了，还好吧？
1: 走之前我给你介绍个人啊，这位，我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5: 侬好，小伙子不要认了，侬跟着沈顾问好好学，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6: 李老。我送你。
5: 好，你不要送，不要送，
1: 这位，这位，这位，这位啊，
5: 这位，哎，这位，
1: 哎，再见，再见，明天见。
7: 康处长，这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刚才看你在外边，很尽兴吗？不是，
8: 累了，歇会儿啊。
7: 刚才抓高峰的时候，真的感谢。
8: 哎，应该的嘛。
7: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这位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康少杰，以后你叫康爷。
2: 康爷，
8: 像我的精神
7: 是
8: 小魏。
2: 对，
8: 什么地方人啊？
2: 江西人。
8: 江西哪里啊？
2: 吉安。
8: 吉安，哎呀，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呀？
2: 我是3年前，
8: 民国16年。清党时期啊，
7: 怎么康处长，你怀疑若来是共产党？哎，
8: 那倒不至于，只是觉着时间和地点有点巧合。我看话说到这儿了，不好意思啊，小伟。
2: 没有没有，康爷，您怀疑我也很正常，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
8: 我知道你不是，不然的话我当面不说，背后也得派人查你啊。
2: 您可以查。24小时跟着我都可以。
8: 你小子机灵啊！
7: 是，
8: 你不会是想蹭我的车吧？
7: 不光蹭车，还想蹭饭、蹭酒，还不敬康爷。
2: 啊，石先生，
8: 小魏啊，好好珍惜机会，跟沈先生学本事，之后有什么用得着老康的地方，说话。
2: 谢谢康爷。啊。
7: 洋酒慢点儿，有全喝了。
8: 好酒量，还是年轻啊。
7: 若来，你稍微回避一下，我跟康处长有要事要谈。

康处长，真觉得他有问题吗？不管他是不是共党，就你这身份，忽然身边多了个陌生人，还是要谨慎一点，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0: 这个，哎，这个，魏哥，魏哥，魏哥，怎么了这是？
1: 喝酒了？喝这么多呢？一点点。魏哥，回去央行就不去了，咱还可以去别的地儿呢。
0: 不是，魏哥，嗯，吃什么东西？
1: 吃的。
0: 行，待会儿吃啊。
1: 待会儿吃？
0: 啊，现在吃。
1: 嗯，好。
0: 本宫南，那你拿了。哦，是的，旋转楼梯，水晶吊灯，全是钻，全是钻。连仆人穿的全都是最好的皮。我没去过，魏哥，你去那儿干嘛了？
1: 你猜啊。当服务员。做什么鬼？哎呦，我去让 waiter 服务我吧。
0: 你不信啊？我信，我信，我给你看。嗯，从明天开始呢，我就是沈图南的助理了。确认孩子，魏若来先生，来见与我之助理身份聘请。 传达请于来日央行与办理手续。看，沈图南，
2: 进央行了？我进央行了！哎呀，我太好了！魏哥，我就知道你能行的。
0: 没事，我进央行了。
2: 你终于跑出来了。
0: 以后啊，想吃什么，告诉我。
2: 好，那边有西餐。
3: 西餐行。
4: 有红酒，新衣服，新的皮鞋，
2: 皮鞋，
4: 你们说新的。

0: 阿龙说你找到工作了。
1: 什么工作？
0: 央行，央行，中央银行，
2: 中央
0: 大银行看上阿拉小魏了，叫小魏去做顾问。的助理，
3: 助理也是官呀，干得好，还给配车嘞。梅赛德斯知道吧？
4: 梅赛德斯，
5: 我可没说。
6: 怎么回事？
7: 我说的啊，这交通银行的高管都配进口车，央行的也不会差。
8: 小沈家境不错，为人豪爽，出手大方，你只要在那儿好好干，他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5: 亚叔，你也认识沈先生啊？哈哈，
7: 早几年他看到我还要鞠躬喊一声亚叔嘞。
0: 小魏呢，在大银行做事情，他肯定有很多内部消息会告诉我们。
9: 对，
0: 咱俩一起发大财。
3: 这个不行啊，
10: 那种事是违法的，主意
3: 咱们可不能害了魏哥。哦，
0: 就你马屁吹得来胖胖响。好了好了，不要内部消息，不要。小魏，你发了大财啊，赚了大钱，不好忘记阿拉弄堂里的人。
3: 对啊，
0: 你放心，阿拉是懂事体的，不会蒙侬借钞票。
7: 若来，到了银行，本事可以慢慢学。记住，要戒贪，更要控制欲望。在金融业啊，不比谁挣钱多，也不比谁挣钱快，
3: 那还能比什么？
7: 要比谁活得长。不输就是赢了。这些话你们不懂，你呀慢慢的就会明白了。
11: 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成立于1928年11月1号，在国内是最高金融机关。一楼的营业处属业务局，这是前台大厅。一般类型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选择在前台办理。央行对前台服务人员的要求就是保持着最真诚的服务态度。二楼为发行局、外汇局，还有国库局、政风处、法务室。邓处长就是咱们央行政风处的长官，专司政治教育和政治背景核查。央行对每一个入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我相信你们都过了这一关吧。跟我来，这里就是业务处。大家进来之后尽量保持安静啊。这里主要负责银行流水的核算和账目的校对。
12: 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核算必须进行5次以上的校对，
11: 来确保银行的账目不出现任何差错。
13: 不是黄秘书，我们也必须打这么快？
11: 这都是你们的基本功。这里呢是保险箱管理处，一会儿进来之后不要乱碰。以后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就要留在这里工作，这里主要负责储存与保管顾客的私人物品和贵重物品。你们在银行工作，要学会控制对金钱的欲望。你们以后会看到更多的。看够了吧？走吧。我的办公室在二楼的秘书处，以后如果你们有事儿的话，可以去那里面找我。你们呢，会根据考试表现和自身志愿，被安排进不同岗位，随后会另行通知的。还有问题吗？
14: 没有，
15: 没有，
16: 没有。
11: 解散。
17: 谢谢黄秘书，
18: 谢谢，
19: 谢谢黄秘书。
20: 黄秘书，

0: 黄秘书，请问沈先生的办公室在哪里？
1: 你找先生有事儿啊？我是先生的助理。哦，我想起来了，魏若兰是吧？
0: 对，
1: 跟我来吧。沈先生在经济研究处办公，秘书住在隔壁。哎，你住哪儿啊？
0: 我住在七宝街。
1: 每天坐电车上班啊？
0: 对，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好在路上不是特别堵。
1: 最好能在附近租间房子，以你的薪水，应该担负得起。
0: 哎，算了，我住那边住习惯了，我就不换了。
1: 不换也行。不过别人问起的时候，最好别说自己住在七宝街。
0: 为什么？
2: 自己琢磨去。嗯。
3: 服众处理，就算枪毙也不为过。
4: 打狗啊，要看主人，
5: 必定还是要给孔庸之面子的。杀鸡儆猴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以后行内反对改革的人声呢，会越来越小。从商那边，你放手去干吧。
2: 啊，是。
6: 进。
1: 先生，魏若来今天第一天来上班，说是想见见您。
0: 沈先生，
6: 入职了。
2: 第一天上班就应该有第一天上班的样子，精神点儿。
6: 是。
2: 工作期间，除了我直接交给你的工作，其他时间你是我从云的领导。
0: 拜托了。
2: 从云，看好这小子身上一堆毛病啊。
1: 放心吧，先生，我会好好管教他的。
2: 若兰啊，你呢是我特招进来的，所以我必须得提醒你，央行并非什么等闲之辈都能进来的地方，以后日常的考核、定期的考评你要力争上游，不要丢我的脸。
6: 明白。
2: 从云备车，跟我去见一下通商的那几个大股东，活儿差不多了。
1: 好的，先生。
2: 若兰，你也做些准备，跟通商的这场战役呢是时候了结了，下午跟我去一趟交易所。
0: 好的，先生。
1: 先生，若来他第一天来还什么都不明白，要不还是我陪您去。
2: 无妨啊，只是让他做一些记录嘛。你别偷懒啊。
0: 好。
1: 是。
7: 余老，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啊，这次沈图南恐怕是要对我下狠手了。
8: 这次阴阳扩张已是大势所趋啊，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7: 这样，您帮我保住通商的控制权，事成之后，我再让10%的股权给您，以后通商您做主，好不好？哼，
8: 侬搿啥意思啊？侬搿不是逼沈图南拿矛头对准我吗？
7: 不。
8: 我可以帮侬，但是搿第一步交易还是由侬自家来做。侬放心，我帮侬勿是为了钞票。人亡此后，土死无悲。陈南，搿次一定要叫伊跟南京晓得，黄浦江勿是秦淮河。
6: 今天请诸位来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等通商纳入央行麾下，诸位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这一点啊，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保证，央行控制下，通商呢会引入非常先进的管理制度，收支和分红，只多不少。
5: 沈顾问，高峰副局长锒铛入狱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无不拍手称快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5: 大家都在翘首盼望一个统一、稳定、秩序井然的金融市场啊。
6: 好，那就请大家安心，这一天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5: 好，来，我们一起敬沈顾问一杯。
6: 谢谢。
9: 干杯，
6: 谢谢。 先生，我都想提前庆祝。这次拿下这几个股东，我们只需要再从市场上吸纳50%的股份，手里就有了50%的股权，就对通商银行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张明权到时候也就该出局了。
2: 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最大的变数是第二大股东于世清。
6: 哎，
2: 曾云，有空的时候去一趟立信会计学校，去找一下微弱来的老师同学，去摸摸他的底。 查一下他的家庭背景，还有政治倾向。
6: 明白，
2: 再去一趟图书馆，把他的借阅记录调给我看。
6: 借阅记录，查就是了，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0: 我告诉你了啊，我还帮你们设局，杀了我自己的同志，不是我这条线上的日新书局。我也说了，李胜党你们也抓了，你们还让我说什么？你们做的不能太过分了吧？
1: 说话，队长拦着，老子亲自带你去大牢，刑具我挨个给你上一遍，我保证你一块好皮肤都不会给。

0: 这两个人在中枪之前已经没有了意识。
1: 咋看出来的？
0: 如果是站着的枪，墙上会被溅到血。彪子，把这两个拿回去化验，还要检查他们的口腔、食道还有胃肠的残留物。
2: 哎，大哥，对了，
1: 咱们的狙击手说，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0: 是个女的，身高在1.62到1.65米之间。那天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拿下。
1: 大哥，郭伦现在死了，康爷那边怎么办？
0: 还能怎么着？我来扛呗。
3: 你别，
4: 李胜啊，郭伦供出来的那个李胜，他赶紧给我审，事不宜迟。

0: 紧张啊？
1: 没有，先生。
0: 没有，面试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小心翼翼啊。
1: 那时候不是还没有入职吗？
0: 你小子。
2: 沈先生，人员、资金、交易步骤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张明全也过来了，跟星下银行的王经理一起来的。
0: 看样子张明全是抱紧了于爷的大腿了。不来啊。星下银行了解多少？
1: 星下银行是于先生的重度产业，资金量非常的强大。如果应聘的话，可能会两败俱伤，甚至做到反噬。
0: 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这一仗必须打。
1: 是。那是否可以延缓吸筹，向财政部申请更多的资金？
0: 是个办法，但你忘了一点，战机不等人，申请审批到账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黄瓜菜都凉了。刘经理，
2: 先生，
0: 既然对方有变，咱们就按第二套方案走，迅速的调整各账户的资金状态。
2: 是，先生。
3: 先生托底，这仗啊输不了。
4: 那当然。
5: 通常股价一切正常，
4: 看来沈图南是知难而退了。

0: 星下的股价一直在跌。啊？有人做空星下？快，给我调集资金，反击，快去！
1: 先生，星下的股价在2.9元附近遭到激烈抵抗，那个姓王的出手了。
2: 把共岛星下的弹药全部撤回，转攻信和。共岛信和的炮火一定要比星下更猛烈。
1: 是，先生。
0: 星下的股价正在稳步回升。
3: 罗王啊，罗王，星河，星河又开始跌了啊！
1: 于先生啊，今天有点不大对劲啊，有人做空星下，刚稳住，星河没啥又遭到了阻击。信和可是我们的核心资产呢。
4: 忘啥了？调集队呀！
5: 序列拉升信和。
4: 这次一定要来当通当铺，
5: 当了一伏天。
1: 好，明白。
0: 信和正在暴涨呢，
2: 去告诉刘景喜放弃信和转攻锦龙。啊，有意见啊？
0: 不是，这么打弹药会不够吧？好，我这就去。

0: 你有种就杀了我！杀了我！再大点声！这样能显得你英勇无畏。艺高装也好，道地是高装也罢，可是艺呢？你死了，有谁还会记得？我听说人死了会上天堂。
1: 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女人，只有你家很快就会在天堂相聚的。啊，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们共产党的天堂是什么样的？李胜男，咱们才刚认识，你还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讲道理，说话算话。你只要把我想要的都说了，我就把你想要的。
2: 都给你。刘金靖，刘金靖，请龙阳会做客。好。哎，金龙，龙都督大多地。哎，老王，这很奇怪啊。 哎，我的通商没有事情，但是于先生名下的星下、信和还有锦龙，接连被做空。
3: 喂，
4: 哎，于先生，锦龙也遭到攻击，股价已经夭折呀，现在还在下跌呀。

0: 把已有资金全部集中起来，
1: 先问一问，我再去想办法调资金。
2: 好，明白明白。那通商呢？
0: 当然要保了，通商才是伊拉最终的目的。
3: 陈先生，我们的资金有些不足了，紧锣又开始往上涨了。
4: 刘将军，别慌，这个时候沉住气。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呀，墨镜，
1: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
5: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其中二季度环比增长3.6%。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日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0: 先来看一条上合组织合作的新消息。近日，首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山东青岛举办。中国上合组织科技创新合作中心西安中心落地西安石油大学，填补了西北地区对上合组织专业化能源科创合作枢纽空白。
2: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中心为西安、广州、延安三个国内枢纽、乌兹别克斯坦、蒙古两个海外合作节点授牌。其中，西安中心落地西安石油大学雁塔校区大学科技园，是西北面向中亚及上合组织国家的重要科创协作枢纽。
3: 西安中心将聚焦能源领域，推进联合技术研发、科创人文交流、跨国技术转移、政策治理支持等四大重点任务，助力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深化协同创新，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持续的科技动能。
2: 作为西北地区唯一一所以石油石化为特色的高校，西安石油大学学科优势、区域禀赋、国际办学与上合组织能源科创需求深度契合。此次授牌落地，标志着上合组织总中心加国内枢纽

0: 加海外节点的全球创新协作网络进一步完善，将持续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陕西科创动能。
1: 平台在落地，通道也在打通。近日，延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顺利通过联合验收，即将投入运行。这也是陕西目前唯一的 B 型保税物流中心。
0: 延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新区北京路与延州大道交汇处，仓储面积2.02万平方米，建有智能卡口、查验监管场地、保税仓储设施及州界隔离围网等全套基础设施，并配套智慧园区信息体系。投入运行后，将立足陕北特色农副产品产业优势，构建集仓储集散、农产出口、装备分拨、跨境服务于一体的陕甘宁外贸核心载体。按照规划，延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将为企业提供报关报检、仓储物流、分拨配送、展示交易、供应链金融、信息咨询、通关便利化等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面拓宽延安对外开放通道，助推延安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1: 再来关注一条文化惠民的消息，名家送好戏，曲韵满三秦。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首场活动近日在西安市长安区先锋新村落地开演，多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陕西省内戏曲骨干演员及主角戏曲创作团队参演，把好戏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2: 本次展演采用全媒体同步直播模式，依托起点新闻客户端、陕西公共文化云、陕西卫视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线上展播。展演汇集秦腔、梅户、阿公腔等陕西本土剧种，囊括传统经典、红色戏曲、非遗舞戏及影视衍生戏曲作品。演出期间，戏曲名家轮番登台献艺，富平县阿公腔传承中心带来了多部经典选段，电视剧主角幕后创作团队也来到现场，与村民分享词曲创作和文本整理的故事。
3: 我是从小受这个家人的影响，那时候听广播、看电视，这次的名家云集来到我们村上，特别的开心。
4: 这次活动确实深入了民心，到了咱农村也深入了民心，受到了群众的热烈的欢迎。
5: 让老百姓就是能零距离的、亲切的感受到戏曲的这个魅力。希望咱们的年轻人能一代一代的像接力棒一样把秦腔这样接力下、传承下，让咱们秦腔就一直这样代代相传、薪火相传。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主办，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中邮保险提供公益支持，旨在传承中华戏曲文脉，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后续将在全省多地乡村开展常态化巡演，持续推动陕西本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戏曲文化服务。
6: 本次戏曲精品剧目展演旨在持续放大主角热度，推动秦腔精品剧目深入田间乡村，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创新落实文化惠民工程，在确保戏曲进乡村全省全覆盖的同时，用精品剧目涵养文明新风，浸润三秦大地。
1: 武当山下丹江口畔有一家路边小店，店家仅凭一锅鲜鱼汤就留住了南来北往的客人。本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秦岭，奔赴太极湖畔，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鲜活滋味。
7: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浩渺丹江口水库是华中腹地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0: 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千里汉江在此汇聚沉淀，滋养山河万物，孕育一方独有的鲜甜本味。
1: 我们的游客家人到武当山来，都喜欢到我们湖边来坐一坐，吹一吹湖边的风，尝一尝我们新鲜现捞的大白鲷，
2: 感觉这个特别的鲜，一点腥味都没有，非常推荐。

0: 工作已经十几年了，却很少有时间静静地看这个美丽的太极湖。虽然我的厨房离它很近，
1: 他虽未静心看湖，却成了万千游人眼中武当湖畔最温暖的风景。一锅鲜汤，一席美味，一腔热忱，让每一位过客记住了太极湖的鲜甜，记住了武当山下的真诚与温柔。一座城的底气，藏在风味里，更藏在人心间。络绎不绝的回头客，是对这方山水最好的赞誉。水静鱼鲜，人心赤诚，烟火温热，岁岁如常。这便是武当山最治愈、最动人的山河烟火。
2: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我跟你说啊，今天咱俩必须看个戏剧。哎，就看这个。
1: 老板，你说为啥咱俩非得在这个破地方待着？
0: 要不是你不是老板。哎，怎么停电了？
1: 机油就。
2: 我过来呀、
0: 啊。谁说话？
1: 老板，声音好像在那边发出来的。
0: 你插个枪。
1: 老板，我听说这个地方是个凶宅，我自己不太敢去啊。
0: 完蛋了，我雇你有什么用？
1: 老外，我感觉咱俩身后边好像有东西似的。

0: 哎，终于把他们吓跑了！
1: 哎，终于能拍片了。
2: 安娜的世界，
0: 看见。来，同志们，同志们，动起来！快快快！
3: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再重复一下任务啊！啊，你负责摆这摆摆三两架，然后把那儿铺上。
3: 对，
0: 好，你负责粘这个东西。
2: 我能，我能。
0: 对，你给他们打灯。
2: 快，
0: 好，动起来！
2: 情绪，情绪，情绪。什么玩意儿啊！这么浮夸！哎，退回去，退回去，再来一遍。
4: 动机呢？
2: 不是，
4: 动机
2: 不对吗？
5: 都拿了。
4: 哎呀，你衣服怎么还能穿？
2: 衣服
4: 怎么
2: 又穿光了？
0: 我三脚架放这儿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暂时没问题。
0: 东仪啊，东仪怎么样？

0: 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很好，
1: 行
0: 可以。呀，
2: 杀青了，杀青了！
0: 干啥呢？干啥呢？这都干啥呢？不是准备个道具的功夫，你这是宣布啊？明天云溪还没拍呢。啊！
1: 咱们还有
2: 这么难推呀！哇！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肩头里穿帮了，头头，
1: 啊，地下，
2: 这也推不了啊！
0: 不行不行，还是穿帮，想个办法吧。
1: 有什么办法呀？
0: 找个绳子，绳子。
1: 有绳子吗？
2: 后备箱有绳子，我来。
3: 后备箱有绳子，那我们先倒回去啊。
1: 这位置可以吗？
0: 好好好 ，OK。
3: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好了，
0: 来啊来啊，开始。啊！快！
2: 走！

0: 你能不能帮帮忙吗？别保了，金先生回来了，你赶紧收拾东西你。啊！方牧阳，放在豪车你不坐啊？你跑这来拉车来了？你是真行。
1: 你少说两句吧。
0: 这真是……哎呀！哎呀！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落荒而逃？
2: 我你，
0: 哎呀，这妈呀！你可真……别慌，别慌，别慌！以他俩这胆子，我估计着待不了多久。这样，我们先等一会儿，先……
3: 这不……
0: 这这这……
2: 你感不感觉这屋有点阴森森的？
3: 老板，空调没关，
0: 空调我记得关了。你说啊，昨晚能不能是他几个溜进来，半夜吓咱俩？ 这回投资失败，为了怄气买这么个凶宅，回头赶紧找个人低价处理。

0: 想办法。
1: 你怎么办呀？
0: 事到如今，就不得不使用杀手锏了。
2: 什么杀手锏？
0: 喂，赵姐，这次还真有个小事需要你帮忙。姐，你终于来了。

0: 找你吗？找你。嗯。小薇。
1: 放心吧，交给我。
2: 要不然你就从了吧。
3: 要不然你就从了。
0: 闭嘴。
1: 金先生，金先生，
0: 哎，来，
1: 金先生，哎呦，金老板，你可是我的金老板，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0: 单独聊呀？
1: 嗯，也没什么事，其实呢，就是吧。你想，你花那么多钱买我的房子，帮我这么多，怎么不得给个机会让我请你吃个饭呢？
0: 这么客气吗？
1: 那当然了，好吃的，想吃什么？
0: 我牙齿。
1: 讨厌。
0: 出来，出来。

0: 哎，有个事儿我没想明白，刚拍戏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嗯，你说金哥跟赵大美在这屋里都干着啥事儿啊？
1: 对啊，哎，
2: 是啊，干嘛了？
1: 很微妙。
3: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反正咱的戏呢是拍完了，
4: 我提议咱们和这个地方好好做一次告别吧。
2: 好了，快走吧，要不金先生又回来了。
0: 啊，对，
2: 走啊！道具，
0: 三脚架，
3: 再拿了，拿了，
0: 还有啥？没拿东西吗？
2: 走。喂，你们的小破车给你们修好了，该走了。哎，这帮小孩儿。为了拍个戏，连命都不要了。

0: 哎，你好，快递。
1: 哎，帮我拿进来吧。
0: 哎，好嘞。
2: 我叫安娜，身后的这个女孩是我最好的朋友，她陪伴了我8年了。8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房子，除了院子里的许愿熊和小雅以外，身后的这个送货员是我见过次数最多的人了。
3: 安娜，噔噔，喜欢吗？那我给你戴上。安娜，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许愿熊，我好想和小雅一起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你真的不能把我的腿治好吗？
1: 哎呀，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件事情我办不到，没其他事的话我继续睡觉了。
0: 好吧，我有小雅在就很好了。曾经我以为我和小雅会一辈子这样相处在一起，直到有一天。
2: 那咱们下周六去吃。好，那你周六在餐厅等我。

0: 那咱们周六晚上去看电影，那你要买好票啊，不许迟到。哎呀，今天的电影真好看哦。
1: 小蜜蜂
0: 啊！胆怎么那么小？

0: 哎，订好您的快递。哎，辛苦啊，
1: 没事，
2: 谢谢你了，
0: 我帮您关上。
2: 这什么？搬家要用的东西吗？
1: 对呀。
2: 那我们搬家要把它带走吗？
1: 嗨，别带了，太麻烦。

0: 许愿行，我感觉小雅已经不要我了，你能治好我的腿吗？我真的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我说过很多次了，我治不好你的腿，不过我或许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到你。
2: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3: 哥，那你快点啊。
2: 好。

0: 哥，你看什么呢？慢吞吞的。
1: 我捡到一封奇怪的信。
0: 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里面有人出事了？

0: 你瞧他，
1: 大哥，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
0: 救人吧，万一真有事儿了。瞧他，瞧他。

0: 冷静一点，我怎么会？怎么是你？
1: 对，我们是因为他才来的，信里面有一个叫安娜的女孩向我们求助，然后我们就来了。
0: 不可能！
1: 真的，不信你自己看看。
0: 安娜，你不是安娜吗？
1: 我不是安娜呀，
0: 安娜是我的玩偶。
1: 什么？

0: 喏，这就是安娜。
1: 我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误会。
2: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
1: 算了，哥，咱走吧。

0: 终于要搬新家啦。
1: 那一会儿到了，要不然我先去买菜，你把家里收拾收拾。
2: 可以。
1: 行，
2: 走吧。哎，我想吃那个，我想吃鸡翅。
1: 鸡翅啊？炒的还是蒸？

0: 你们说他怎么处理啊？放这儿吧，咱花了钱了；拿走吧，放哪儿啊？
1: 要不我给他戳烂了？
2: 哎，别，
3: 怪不得好莱坞做不下去，能别这么小家子气吗？
4: 你大气！
0: 你上部戏片酬多少啊你啊？
3: 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管我！哎，
2: 你今天找我们来干什么呀？哎呀，
0: 到了就知道了。
3: 好事坏事总能说吧？
1: 看这德行，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5: 上次那个师哥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制片人啊，看了我们的短片后，决定把我们的短片改成剧集。
6: 你还敢相信王胜全啊？
2: 我可再也不想被骗项目了。
0: 那就看看不就知道了？
2: 那一看就上当，当当不一样。我来了。
0: 哎呦，大小姐终于能出门了，给你爸报备完了。
2: 我们和好了。啊。你们都得来找我干嘛呀？
1: 去见王胜全。
2: 王胜全，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男版的我吧？
1: 是的，真错。
2: 胜全到底长什么样啊？我都没有见过他。
0: 反正不是人样。哎，说话之前，我们再看一眼吧。

0: 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哎
1: 呦，那太好了！
2: 狗屁前男团的胡爱道，还有一个空有才华，不会耍心机耍手段上位，拍不了戏导演。
3: 啊，干杯！

0: 戏难是拍完了吗？这事儿也算结束了。我提议，咱们和这个地方好好做一次告别吧。出发！
1: 这能不能休息？
0: 不可能被骗了，就发现了，
2: 你说赵姐她到底把这车修好了没？
3: 使命，快速着装20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荆棘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邻居严静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人，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6: 我说的。
7: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8: 不行，绝不能这样，林教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9: 这是您的物品，
10: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5: 行不行，老子一枪崩了你！
10: 你不许拿走，
5: 数到三。
10: 张维权，你有办法。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快走！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
1: 这个数了。
0: 他呢？
1: 头一回。
0: 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0: 别误会啊！
2: 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0: 别啰嗦，快走，下去。
2: 老总，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0: 谁让你的东西？下去，快走。
2: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0: 走。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1: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2: 我是叫郑文汉啊，我。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

0: 红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1: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2: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1: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1: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3: 是，
1: 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3: 请吧。
1: 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好，好，好，
8: 来，来，
9: 赵市长，
10: 老兄，
9: 来，
10: 干一
9: 杯，
10: 恭喜您，
11: 请
9: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9: 请郑团长代劳。
5: 郑团长，海亮，代劳。
6: 好，
10: 要喝喝双杯啊。
6: 好。诸位，干！
10: 干！
6: 干！
10: 干！干！干！干！
6: 干！
10: 干！
6: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2: 啊，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8: 哎，不喝就换。
5: 好，
12: 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5: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2: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6: 干，
12: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3: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12: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5: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12: 副官长。
6: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2: 喝
6: 了。
12: 好，
14: 狄小姐来一杯。
12: 喝了啊。
5: 钱参谋长，
12: 抓抓抓，张嘴！
15: 哎，过来，小兵
8: 啊！你真行啊！
12: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3: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2: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6: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12: 哦，换便衣。
6: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5: 哦，
1: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3: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 罗曼， 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5: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3: 参座，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5: 哎，应该干杯呀。
12: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5: 好，
12: 请。
5: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3: 不用了。
5: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3: 不不。哎呀，该死的！
5: 干什么呢？
12: 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13: 什么事？
12: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13: 啊，
12: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13: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2: 这
13: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12: 哎，你
13: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12: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13: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11: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13: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11: 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声音？
12: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11: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
12: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1: 中校，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哼，
0: 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
2: 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团长。
2: 谁也不行！进去！我先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4: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郑团长啊！
2: 干什么？什么时间？
3: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2: 郑太太回来了。
3: 二零三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2: 怎么回事？快说！
3: 今天午后，发了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二零三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2: 混蛋！
3: 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是。弟兄们欺负过，和他们打起来了。 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押在一间牢房底下关起来了。
2: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3: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
2: 别说了。
3: 他们现在在哪儿？
2: 在，我带你去吧。
3: 走，郑团长。
5: 要冷静一点，
3: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连夜的。
2: 孩子呢？没找到，
5: 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开战。
2: 叫等我上车，是。
6: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是。
2: 国良，到。
6: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二零三师六三八团，四连上尉连长，您叫何昌发。
2: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6: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执行命令。
7: 是。
6: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5: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6: 一定的，一定的。中午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0: 请前参谋长代劳，宋苏军长。
6: 好。

0: 市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了。
1: 市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

0: 总统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他谁都不见。
0: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走。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1: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好，
1: 分量要重一些。

0: 势力，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 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了。嗯。
1: 石总，刘喜才来了。
2: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哦，他刚从共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

0: 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

0: 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三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力邦，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1: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2: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的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

0: 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8: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是张司令的信，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特到了，
10: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1: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卫兵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2: 好。
4: 老金，
1: 哎，
4: 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小鸽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你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哥子，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是他吗？
2: 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2: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2: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2: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2: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这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
2: 的。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是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0: 站着干什么？快吧！回收！到底是哪一部分呢？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头？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清楚，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2: 捆起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文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4: 到

师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工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4: 为什么乱放枪？
3: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了。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您不是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
1: 啊，你的名声不错呀！啊，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笑>请坐，
0: 不大方便吗？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的。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对，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0: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1: 哦。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
0: 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1: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良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2: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2: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3: 蒋团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3: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2: 不，
3: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2: 是。
4: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5: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2: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5: 正在审讯。
2: 是。
5: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2: 是。
5: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布告栏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啊，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3: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3: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3: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2: 是热，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4: 是
2: 我看比关里还热。
5: 不跳的，
6: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
2: 干嘛？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5: 高参，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2: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4: 是，
2: 这个啊，
4: 走。
0: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7: 是。
0: 滚，滚！没有令，不准进去。撒开。
8: 是。
9: 干什么呢？
8: 我找郑团长。
9: 他不在家。
8: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9: 而且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8: 我这里有证明。
9: 有证明也不让进。
5: 喂，

0: 喂，
1: 你找谁？
0: 我找郑团长讲话。
1: 啊，可以的，我给你叫去。
2: 钟林，把车准备好。
1: 啊。师长，高参请。
3: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4: 哦，就恭喜恭喜！
5: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4: 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5: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4: 哪里哪里，
6: 能者多劳啊！
3: 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7: 干杯！
8: 干杯！
3: 干！
7: 干杯！干杯！

0: 小亮，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党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吗？
2: 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

0: 咨询报。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情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

0: 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块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

0: 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钟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忠武啊？
4: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它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ed Bird
0: 好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聪明的，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嗯，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

0: 就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首长，您放心吧。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1: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参，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2: 喂，
1: 哦，胡高参，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

0: 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得从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3: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1: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2: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2: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儿。
1: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2: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1: 来人！
3: 来人！
1: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3两酒是买不军粮啊！
1: 慢着！
4: 告辞。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了，城外的商人也不敢再来了。
5: 高参，您看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6: 是，
7: 带走。
8: 报告，沈阳急电

0: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已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到咱这个意见，我看陈锦州呢，不是啊。按这个做法的方案，立刻突围去。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1: 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1: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4: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5: 副座，
6: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代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6: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7: 只有一天的时间。
6: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7: 好好，
5: 这倒是有道理，
7: 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8: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完整的。
0: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6: 多谢高参的栽培。
9: 喂，哪里？
10: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9: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2: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
6: 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
2: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6: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2: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6: 炸电站是二零三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呢？
2: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6: 钱参谋长，
0: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1: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12: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1: 这太危险了，
12: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3: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2: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拿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
13: 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了。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啊。
1: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3: 向特夫，坚决执行命令，下火船，跑步前进。
4: 下火船，跑步前进。
5: 下火船，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3: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水电量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好！
0: 你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我，你回答，你回答，报告。
0: 起来，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4: 还回来了，
1: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5: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5: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5: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5: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崇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找到他去了。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急电。
0: 吴，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2: 好极了。
1: 李副馆长，
0: 这是蒋介石给胡高传来的密电。
1: 哦，是。
0: 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
3: 现在可以谈了。好，报告。是啊，是我。哦，还是你啊？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4: 他们要干什么？
3: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师座，这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

0: 赵崇武既怀二心，为至神后，一速检出，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你小心点！
2: 来了。
1: 是老鹰。
3: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
4: 喂，您的电话。
3: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4: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3: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0: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2: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嘛。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启动。

0: 给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
2: 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1: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3: 叫他服从一遍，
0: 服从一遍。

0: 哎呀，是你呀、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古老的长山战鼓在长乐门前又一次敲响，群雄逐鹿、金戈铁马的年代里，这是燕赵战场上的冲锋号令，万马奔腾般的鼓点激励着将士们奋勇杀敌，创下不朽功业。如今刀光剑影早已暗淡，鼓角争鸣也早已远去，长山战鼓却保留了下来，成为老街上最盛大的民俗仪式，也成为正定古城真正安定的灵魂节拍。
1: 激昂高亢的战鼓声仿佛穿越了历史的时空，在老街上久久的回响，让每一个听到它的人能够深刻的感受到燕赵大地上那份曾经的豪迈和激情。这鼓声在正定老街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它诉说着无数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也催生出了许多新时代的传奇。
0: 正定古城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正定古称真定，曾为汉代常山郡郡治所在，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就出生于此，历史上与北京保定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古城的雄心与格局体现在那些古老的建筑上，从隋唐开始，一栋栋巍峨的高楼古寺，一座座宏伟的庙宇殿堂在古城中拔地而起，开元寺历史文化街区由此形成。如今的正定有着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的说法，洋河楼的城门高大雄伟，龙兴寺的楼宇巧夺天工，天宁寺的宝塔构造精妙。一片只有3.6平方公里的街区，汇聚了9处国家级保护文物。
2: 我们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文物古迹，现在呢，给我们吧都免费开放。
3: 历史沉淀在这么多的瑰宝，我们在这一条街上住着，感到非常的自豪。
0: 千年文化的熏染，让正定人有了淡定从容的生活态度。古老的石碑前，总有人在临摹描写；广场空地上，人们习武强身；亭台楼阁间，一壶茶，一盘棋，古老的兵法战阵，都付笑谈中。老街的商贩们安逸地守在店铺里，买卖游人不急不躁。古老的街巷深处，当地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老街居民的院落大多被古建筑群环绕，忙碌生活中每一次不经意的转身，都能与一段历史相遇。随碑、唐塔、宋祠、元庙，伴随着老街人走过千年时光，交织成一曲史诗般的乐章。
1: 这一路起来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途经了3座千年古寺。正定老街历史上呢经历了多次战火，却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从隋唐以来9个朝代的古建筑群，被称作是九朝不断代。就连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到这样的景致都是大为震撼，称之为是中国古建艺术宝库。
0: 作为九省通衢的要塞，正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战国争雄到汉室平叛，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从辽宋金元的南北纷争到中国近代的抗日战争，古城历经了数次涅槃与重生，也留下了许多英雄的传说。
4: 长山赵
0: 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是正定人最敬重的英雄，就是在这里，他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于乱世之中闯出了赫赫威名。 东汉末年，朝局动荡，匪患四起，郑定也遭遇了一场恶战。当时敌人来势汹汹，守城武将难挡贼兵攻势，眼看城池就要失守。年轻的赵子龙在紧急关头挺枪而出，杀入万军丛中，把匪首挑落马下。见头领毙命，匪徒四散而逃，郑定城得以保全，百姓免遭劫难。
5: 这就是他代表了燕赵的这种侠肝义胆、忠义这种志气，见到人们受难，他必须要冲上去，他为人民解难。
0: 从那以后，赵子龙组织了一支义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护佑郑定人度过了一段安宁的日子。后来，他投入刘备麾下，一生忠心耿耿，立下赫赫战功，不仅成就了常胜将军的威名，也成为中国人心中忠义的楷模。
5: 赵云是郑定人民的骄傲，郑定人民为赵云一共前后四次修建加祠加庙，这是郑定人民对赵云的一种崇拜、敬仰之心。

中国人自古崇尚英雄，老街北面的赵云庙虽然曾多次在战火中损毁，但人们总会不遗余力地把庙重建起来，慷慨忠义的精神

0: 不盛名的美食也与他有关。相传赵云领兵打了胜仗后，常用四大碗肉菜和四大碗素菜犒劳将士，跟随他的士兵解甲归田后，把这种菜肴的做法带回家乡，并不断改进，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正定八大碗。每当节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相聚，代表胜利的八大碗就是最隆重的待客宴席。
1: 来来来，庆祝一个，庆祝一个。哎呦，
2: 老妹，过来，过
3: 来。嗯，来来来来，
4: 下回咱们找。
0: 烽火连天的岁月，从未磨灭老街人的优雅，诗画笔墨的芬芳，一直在巷弄中飘荡。当地人极爱书法艺术，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十几岁的孩子，都喜欢写上几笔，悠悠文脉便在这茶香墨韵中绵延千年。
5: 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在老街啊，不仅有像赵云一样慷慨忠义的将军，也走出了很多有风骨有气节的文人。走在老街上，我注意到这里有很多当地人在写地书，他们最喜欢写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他写出了中国书法五千年来的风采，更记录了一段发生在正定老街上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史思明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叛军却多达三十万。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
6: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上了
0: 命，折不弯。正定人从来都是一副铮铮铁骨，抵抗坚持了七天七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严氏父子率领军民与叛军展开巷战，战斗中叛军俘虏了颜季明，并以此威逼颜杲卿投降。
6: 先是劝降许官啊，拿他儿子当人质，你不投降我就杀你儿子。就在这种情况下，颜杲卿坚贞不二，就是不投降。
0: 恼羞成怒的史思明把颜季明乱刀砍死。在这场战役中，老街居民血染城池，誓死不降，死伤竟达数万人，而严氏一门殉难在叛军屠刀之下的就有三十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6: 颜真卿派人到镇定战场搜集他严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颜季明的一个头颅骨啊。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胸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0: 一门忠烈，满纸悲愤，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了这个父献子死、朝清乱父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老街人把这部作品雕刻在紫龙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 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

0: 的传承。经年不息的滹沱河水，携走了历史的烟尘与往事，也见证了古城的繁荣与兴衰。依托滹沱河码头，正定老街在唐代就有了繁华的市，宋代商贸愈加兴隆，成为21大商埠之一。元朝时，西域人来此经商，老街的沉重暮鼓中又多了清脆的驼铃和悠扬的胡琴声。明清时期，在老街区居住的人口超过10万，瓦肆、戏台、酒家、茶馆无所不包，有着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的美誉。
1: 在老街的南端啊，是著名的广惠寺，这里呢保存着一座造型精美的华塔。在老街人的心目当中，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不仅是一座佛教圣地，更是一座英雄的丰碑。
0: 广惠寺的华塔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现存的10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1933年，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正定考察时，称其为海内之孤立。
2: 它在塔身的上半部有各种繁复的花饰，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华树，
1: 对，非常精美，
2: 所以它称之为华塔，也叫华塔，两个称呼都是。
0: 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就发生在华塔附近。当时敌人占据了华塔，阻击解放军的进攻。
2: 当年敌人躲到这里，他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优势，就在这可以架设机枪进行射击。
0: 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将敌人歼灭，但是千年古塔也会毁于一旦。权衡得失后，四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果断命令改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如今塔身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1984年，在赵生明烈士牺牲的地方竖起一块纪念碑，今年已经75岁的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2: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剖剖黄土兮埋入中骨，烈士以气虚同我死命，烈烈死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它不是人贵有一点精神吗？一个城市一个街道也要有一种精神，这种忠义精神就是正定古城之魂，这个老街之魂。这么说一句吧，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忠义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其这样的成熟：忠昭日月，义薄云天。
0: 却见证历史，历经了1000多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战争的硝烟散尽，褪去昔日军事重镇的喧嚣，正定迎来了真正安定祥和的岁月。老人们悠闲地坐在店铺前观景闲聊，老街往事娓娓道来，百年老店马家卤鸡、甘家烧麦香气扑鼻，引来不少人围观品尝。千年古韵就在这炊烟灶火中悠然飘荡。闲暇时光，老街人喜欢去龙兴寺，古寺里的精美建筑、壁画和雕塑堪称中华一绝。大悲阁中一尊高达21.3米的铜铸千手观音，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好、最高、最大的铜铸观音造像。但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年久失修，包括大悲阁在内的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修缮文物迫在眉睫。当时县领导找到作家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
3: 阿姨你好。
0: 贾大山的家就在老街上，虽然离世已经20多年了，但是每逢节假日，他的学生和同事还会经常到家里看望他的妻子和老母亲。翻开一张张已经略微泛黄的手稿，往事历历在目。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贾大山文学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小说《取经》刚刚荣获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要接任文化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牺牲掉自己的文学创作。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4: 他从小在工程长大，也正能长大，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那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要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为了让古建筑重新焕发光彩，让家乡的文化得以延续，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
5: 那个人个人干，他就要干干好，干出样来。干嘛是细致，别人的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犷的人，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0: 1984年春节，本应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却正是贾大山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当时，龙兴寺的修复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他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过年期间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9年的文化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临济寺的成陵塔，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
6: 在和平年代，我们同样需要慷慨忠义的精神。当国家和民族需要我们的时候，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不管事情多么难办，他都会做到披肝沥胆，啊，不怕困难，勇往直前。这就是一种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当代慷慨忠义精神的体现。
0: 随后几年间，更多的老街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完毕的开元寺历史文化街区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1: 如今的老街古朴而又不失活力，漫步在三华里长的历史文化街区，看不到高楼大厦，满眼

0: 都是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来到这里，心会一下子静下来，融入其中会有一种难得的闲适感。我身后这座刚刚修缮好的洋河楼，就是当地人茶余饭后最喜欢来的休闲场所。
1: 您带到正经看一看，看一看九楼寺塔、八达寺，还有24座金牌坊。九楼之首是洋河楼，洋河楼重建重修更辉煌。这就是
2: 老街在，一座城就不会因为失去记忆而变得苍白。如今，开元寺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了正定人追忆老时光的好去处。早起上班的人们，穿过老街时，都会在早点摊前停下脚步，咬一碗热气腾腾的老豆腐，再配一个刚出锅的钢炉烧饼。虽然简单，却是地道的镇定滋味。这一天，生活在北京的赵继海、赵继阳回到了家乡祭拜先人。生长在这座中朝日月、义薄云天的镇定城，无数青年人都心怀精忠报国的理想。1937年，赵继海和赵继阳的父辈就是从这里出发，与数千名年轻人一起奔赴抗日前线。戎马一生的岁月里，老人们对家乡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3: 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最大心愿就是我要把我战争年代的那些事我一定要写下来，让你们铭记那段历史，牢记那段历史。
2: 为了完成父辈的嘱托，2015年，赵继海、赵继阳等6位镇定级抗战老兵的后代，从自己的积蓄中，每人拿出几万元，在家乡设立“精忠报国，薪火相传”基金，让每一个有志于保卫祖国的参军青年，都能得到几千元的家庭补贴，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4: 精忠报国是我内心骨子里边的一个情节，位卑不敢忘忧国，就是想让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一代一代的啊，用我们手中精忠报国的接力棒啊，去永远的延续下去，为我们的民族强大、国家富强而努力。
2: 正定老街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那些前辈先人忠义千古的动人传说，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镇定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从2011年开始，在保护古城的同时，一座低碳、生态、智慧的现代化新城在老街一侧拔地而起。新旧两座城遥相呼应，一座写满了历史的沧桑，一座写满了未来的希望。
0: 一条三华里的老街连接着镇定城的历史和未来，虽然现在呢早已远离了战火的硝烟，但老街人的这份血性和忠义从来没有改变。慷慨忠义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血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雨塞上江南，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环境恶劣得多。放眼望去，无尽的沙漠里只有零星的草木挣扎着，处处透露着大自然残酷而绝望的一面。即便如此，仍有一味著名本草其道地产区仅在于此，凉外甘草。甘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又有调和诸药

0: 之下，位于库布齐沙漠的杭锦旗是凉外甘草的主要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使这里生长的甘草格外上乘。
1: 它是粉性的，过去我们这个甘草啊，鲜的时候刨下来以后啊，得先把皮刮去，它里边不是含有淀粉吗？等它一干燥，这淀粉外里一收缩，就跟老房的瓦笼一样，我们管叫抽沟瓦笼。别说你没有这个，你东边产的甘草就没这特点。
0: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地区最贫困的旗县之一，年轻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纷纷离开，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坚守着故土。陪伴他们的是在这片荒漠里自

本草，相依而存。而跨越千年，人们也不断积累经验，给予本草蓬勃的生机，也让本草经由人类之手焕然一新。

0: 我跟你说啊，今天咱俩必须看个戏剧。哎，就看这个。
1: 老板，你说为啥咱俩非得在这破地方待着？
0: 要不是你不是老板。哎，怎么停电了？
1: 机油。
2: 我过来呀。
0: 谁说话？
1: 老板，声音好像在那边发出来的。
0: 你看看江。
1: 老板，我听说这个地方是个凶宅，我自己不太敢去啊。
0: 完蛋了，我雇你有什么用？
1: 老外，我感觉咱俩身后边好像有东西了。

0: 口。哎，终于把他们吓跑了。哎
1: 呀，终于能开点
2: 儿。安娜的世界，
0: 看见。来，同志们，同志们，动起来！快快快，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我再重复一下任务啊！啊，你负责摆这摆三脚架，然后把那儿铺上。
3: 对，
0: 好，你负责粘这个东西。
2: 我能。
0: 啊、对，你给他们打灯，
2: 快，
0: 好，动起来！
2: 情绪！哎呀，什么玩意儿啊？这么浮夸，退回去，再来一遍。
4: 斗鸡不对
2: 吗？
4: 拿了。
3: 哎呀，你衣服怎么还能穿？
2: 你又穿完了。
3: 我三脚架放这儿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暂时没问题。
3: 中医啊，
0: 中医。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很好，
1: 行了，
0: 可以。耶，
2: 杀青了，杀青了！
0: 干啥呢？干啥呢？这都干啥呢？不是准备个道具的功夫，你们就专注啊？明天一戏还没拍呢。啊！
1: 咱们还有，还有
3: 这么难推呀？哇！
1: 哎，等一下，等一下，镜头里穿帮了，头头，
4: 地下地下地
3: 下，这也推不了啊！
1: 不行不行，还是穿帮，想个办法吧。
0: 有什么办法呀？
1: 找个绳子，绳子。
0: 有绳子吗？
5: 后备箱有绳子，
0: 我来。后备箱有绳子，那我们先倒回去啊。
1: 加速加速，各部门，快快快快快！
0: 先位置可以吗？
1: 啊，好好好 ，OK OK OK。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5: 好了，
1: 来了来，开始。啊！快快快快快！
5: 走。啊，走。

0: 你要帮忙吗？别保了，金先生回来了，你赶紧收拾东西你。啊！王牧阳，放的豪车你不坐啊？你跑这来拉车来了？你是真行！
1: 你少说两句吧。真是！哎呀！哎呀！
0: 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落荒而逃？
2: 我你，
0: 这什么呀？你丫子！别慌，别慌，别慌！以他俩这胆子，我估计着待不了多久。这样，我们先等一会儿，先
3: 上。
0: 下车。
2: 你敢不敢觉这屋有点阴森森的？
3: 老板，空调没关。
0: 空调我记得关了。你说啊，昨晚能不能是他几个溜进来，半夜吓咱俩？ 这回投资失败，为了怄气买那么个凶宅，回头赶紧找个人立下处理。这屋啊，真有点邪门啊！你瞅瞅这门，多。

我们想办法。事到如今，就不得不使用杀手锏了。什么杀手锏？喂，赵姐，这次还真有个小事需要你帮忙。 姐，你终于来了。

0: 叫你吗？叫你。小梅。
1: 放心吧，交给我。
2: 要不然你就从了吧。
3: 要不然你就从了。
0: 闭嘴。

0: 金先生，金先生，
1: 哎，来，
0: 金先生，哎呦，金老板，你可是我的金老板，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1: 单独聊呀？
0: 嗯，也没什么事，其实呢，就是吧。你想，你花那么多钱买我的房子，帮我这么多，怎么不得给个机会让我请你吃个饭呢？
1: 这么客气吗？
0: 那当然了，好吃的，想吃什么？
1: 我想吃。
0: 讨厌。
2: 出来了，出来了。

0: 哎，有个事儿我没想明白，我拍戏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嗯，你说金哥跟赵大美在这屋里都干点啥事儿啊？
1: 对啊，哎呀，
2: 是啊，
1: 干嘛了？
2: 很微妙。
3: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反正咱的戏呢是排完了，
4: 我提议咱们和这个地方好好做一次告别吧。
0: 好。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快走吧，要不金先生又回来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道具道具道具，
0: 三脚架三脚架，
3: 再拿了拿了拿了拿了，
0: 还有啥？没拿东西吧？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们的小破车给你们修好了，该走了。哎，这帮小孩为了拍个戏连命都不要了。

0: 哎，你好，快递。
1: 哎，帮我拿进来吧。
0: 哎，好嘞。
2: 我叫安娜，身后的这个女孩是我最好的朋友，她陪伴了我8年了。8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房子，除了院子里的许愿熊和小雅以外，身后的这个送货员是我见过次数最多的人了。
3: 安娜，噔噔，喜欢吗？那我给你戴上。安娜，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许愿熊，许愿熊，我好想和小雅一起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你真的不能把我的腿治好吗？
1: 哎呀，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件事情我办不到，没其他事的话我继续睡觉了。
0: 好吧，我有小雅在就很好了。曾经我以为我和小雅会一辈子这样相处在一起，直到有一天。
2: 那咱们下周六去吃。好，那你周六在餐厅等我。嗯，好呀，那咱们周六晚上去看电影。那你要买好票啊，不许迟到。
3: 哎呀，今天的电影真好看哦。
4: 哎呀，这飞飞呀，飞飞飞呀，啪啪飞呀，飞呀，啊啊，两只小蜜蜂啊，哇！
3: 胆怎么那么小？
4: 哎呦我去！

0: 哎，你好，您的快递。
1: 辛苦啊，
2: 没事，
1: 谢谢了，
2: 我帮您关上啊。
3: 是什么？搬家要用的东西吗？
4: 对啊。
3: 那我们搬家要把它带走吗？
4: 嗨，别带了，太麻烦。

0: 行，许愿行，我感觉小雅已经不要我了，你能治好我的腿吗？我真的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我说过很多次了，我治不好你的腿，不过我或许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到你。
2: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3: 哥，那你快点啊。
2: 好。

0: 干什么那慢吞吞的？
1: 我捡了一封奇怪的信。
0: 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里面有人出事了？

0: 嘉泽，
1: 哥，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
0: 救人吧，万一真有事儿呢？嘉泽，
1: 没事。

0: 烦啊。
1: 完了。
2: 干什么？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不是坏人，快冷静一点。我
3: 误会啊，怎么是你？
2: 啊，对，我们是因为他才来的。信里面有一个叫安娜的女孩向我们求助，然后我们就来了。
3: 不可能！
2: 真的，不信你自己看看。
3: 安娜，
4: 你不是安娜吗？
3: 我不是安娜呀。安娜是我的玩偶。
1: 什么？

0: 喏，这就是安娜。
1: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误会。
2: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
3: 算了，哥，咱走吧。

0: 终于要搬新家啦！待一会儿到了，要不然我先去买菜，你把家里收拾收拾。
1: 可以。
0: 行，走吧。
1: 哎，我想吃那个，我想吃鸡翅。
0: 鸡翅啊？炒的还是蒸的？

0: 你们说他怎么处理啊？放这儿吧，咱花了钱了；拿走吧，放哪儿啊？
1: 要不我给他戳烂了。
2: 哎，别，怪不得好莱坞做不下去，能别这么小家气吗？
3: 你大气！
0: 你上部戏片酬多少啊你啊？
2: 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管我！哎，
3: 你今天找我们来干什么呀？哎呀，
0: 到了就知道了。
2: 好事坏事总能说吧，
1: 看这德行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4: 上次那个师哥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制片人啊，看了我们的短片后决定把我们的短片改成剧集。
5: 你还敢相信王胜全啊？
3: 我可再也不想被骗项目了。
0: 那就看看不就知道了，
3: 那一看就上当，当当不一样。我来了。哎
0: 呦，大小姐终于能出门了，给你爸报备完了，
3: 我们和好了啊。你们到底来找我干嘛呀？
1: 去见王胜全。
3: 王胜全，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男版的我吧？
1: 是的，真错。
3: 胜全到底长什么样啊？都没有见过他。
0: 反正不是人样。哎，说话之前，我们再看一眼吧。

0: 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
1: 哎呦，那太好了！
2: 狗屁前男团的胡爱豆，还有一个空有才华，不会耍心机、耍手段、上位，拍不了戏的导演。
3: 啊，干杯！

0: 赵姐，她到底把这车修好了没？
1: 没有。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台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

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躯

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

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0: 经纶万丈，风云变幻。
1: 若兰院正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2: 说得好，
0: 虎狼之子，孤勇前行。
3: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4: Money，Money！
5: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6: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7: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
5: 那些人是疯了。
8: 魏若兰，
9: 恩断义绝。
0: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5: 他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0: 因为信仰。
0: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

热播。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3: 哎，
4: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3: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5: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6: 常规操作。
7: 那我们就庭上见。
6: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8: 李晓。
9: 李晓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仇恨关系。
10: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我叫温柔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还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往出杠，文景王，
4: 逃，快点逃！快点逃！我死了！
5: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1: 女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5: 他们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2: 温若兰，
6: 中国
7: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温若兰才能救中国。
8: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生悟无言，你在天下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要九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

0: 同方，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现在，新君已立，天后变成了太后。可是朝廷的大政还是在太后的手里。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有二圣的局面。章程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程咬金、徐敬业、李开方、秦英和罗章等人总是背后藐视咱们？这就是因为。 他们自认为对大唐有功，可咱们怎么了？咱们对大唐那也是鞍前马后啊。可咱们连一个逃犯都无法使其归案，这自然就会被他们小看。如果二位将军真的希望助太后娘娘一臂之力，能够成为大唐朝的武姓的一个柱石。
1: 那就应该在文治武功上建功立业，做成一番大事。那张丞相的意思是，
0: 比如反贼薛刚，如果被二位将军拿住，这不仅仅是泄了一己之愤，更重要的是立了威，而且还打击了那些目空一切的老臣们的嚣张气焰。
2: 从此，你们武家就会被人刮目相看，武家就真正的站起来了。可是这
0: 薛刚根本就无迹可寻啊！薛刚的下落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2: 好，那我这一次就亲自出马。
0: 好，为咱们大唐朝第一条好汉马到成功，干了！

0: 山穷乡僻壤，能得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卧龙山寨蓬荜生辉，不胜荣幸。吉某再敬公主殿下一碗。
1: 还
2: 哎，老寨主，来来来，喝喝喝，
0: 好，来来来。
3: 哎呀，你们别喝，这酒有毒啊！三哥哥，别喝，有毒的。
0: 公主殿下想在这卧龙山多住几天，就可以多住几天。
3: 季老寨主，我看您的年纪应该也不小了，我说句话可别刺激到您了。要说呢，我是大唐的九环公主，我跟我的三哥哥还有程月虎来您这儿吃饭，跟一帮男匪女匪同坐一桌，而且您还说多住几日，这您觉得合适吗？哎，你们觉得合适吗？尤其是这位女土匪，
4: 请公主殿下说话放尊重一点好不好？什么叫跟男匪女匪同坐一桌啊？我告诉你，我们卧龙山可不是一般的土匪窝，我们在这山上做的可都是劫富济贫的事情，而且我们做的更多的是种地、砍柴、打猎。我们在这里生活，盘踞卧龙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哼，你们朝廷又怎么样？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做的竟是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卧龙山摊在露天里，是阳光的。公主殿下所生活的朝廷比我们卧龙山那可是阴暗多了吧。嚯，
3: 这位姑娘，哦不对，这位女土匪，你说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好像你待过一样啊。哈，长篇大论了一通都是废话。当然了，狗说狗窝好，狼说荒山好嘛。
4: 你说谁是狗？
2: 哎，酒啊，哎，你们还喝不喝酒啊？你们不喝，我通城不喝了啊！
5: 哎，是是，如果你们不喝，我俩喝了啊！来来来，喝喝了。
4: 谁不喝，就把谁的碗收掉。说啊说啊，有本事收。
0: 老鹰，不得无礼。

0: 薛刚，咱爷俩喝一杯。
1: 来，老寨主，我敬你。来来来来来，
2: 我跟你们喝啊！来来来来，
3: 三哥哥，你怎么又喝啊？哎，虽然呢，我不喜欢某些人，但是来的便是客嘛。不喝酒的话，那吃点东西好了。我为什么要吃啊？哎，
1: 是啊，九环，人家这么客气，你不喝酒可以，你吃点东西嘛啊？
3: 你的话我不愿意听，但是我三哥哥的话呢，我肯定会听。不过你们看看，你们都做的什么吃的呀？不是黑的就是糊了的，别吃了以后毒死。算了算了，我吃个馒头算了。
2: 哎，季姑娘，这菜挺好吃的啊，留给我们吃，留给我们吃。哼，
3: 你这女土匪太过分了，你要赶我走是吧？好，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回宫里去告诉朝廷，你们这个卧龙山上住着一帮男匪跟女匪，你就等着卧龙山夷为平地吧。走了。
1: 哎，九环，
3: 三哥哥，车火，我们走。哎，走了。哎，你敢？你以为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你给我站住。
1: 哎，栾姨姑娘，栾姨姑娘。
2: 哎呀哎呀，这
3: 站住。你以为这里真的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休想回去告诉朝廷！哼，我做什么与你无关。对了，我不能一个人走，我要带我的三哥哥走。休想！
4: 三哥，
1: 哎，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啊！
3: 谁要跟他在这儿吵啊？三哥，走，我们一块儿回去。
4: 住手！
3: 你干什么？
4: 我这才是最安全的，
3: 跟你在一起才最安全，怎么可能啊？我告诉你，跟我在一起才是最安全，你知不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他已经喝了我们的入伙酒，他就是山上的人了。
3: 什么山上的人呐？我三哥哥是薛家的三绝主，你知不知道？你瞎说什么？

0: 我现在的确是卧龙山的人了。
1: 三哥哥，你在胡说什么呀？走，我们赶快回去。
2: 你让手，
1: 走开。
0: 九环，你怎么可以对栾云姑娘动手呢？栾云姑娘，你没事吧？
1: 你居然为了她对我这么凶，你太过分了，你太不负我的一片心了。
0: 九环，九环，
1: 雪刚，雪刚，雪刚，
3: 季姑娘，季姑娘，
1: 干嘛呀？
3: 别追了，
1: 我怕他有危险。他是朝廷的人，
3: 不会有危险的。他们是被皇帝赐婚的。
1: 赐婚？
3: 是啊，你想想，他们被皇帝赐婚以后，肯定要成亲的，所以不会有危险的。其实男女之间是要看缘分的。我大哥肯定是条英雄好汉，但在这世界上，哎呀，不止他一个英雄好汉啊。就比方说，你身边的这位。
1: 就是胖了点儿，不过你这臭脸小辫还挺漂亮的，
3: 留了好多年了，好多人都说她挺漂亮。哎，就是胖了点儿，小辫子还挺漂亮的，对我还是有意思的。
4: 咦，停！前面什么方位？
5: 禀将军，渭南山脉。
4: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这薛刚就藏在这里。告诉后面的队伍，让他们立即搜索。
1: 皇上喝茶。皇上终于当上皇帝了，
6: 还靠皇后辅佐有功。
1: 皇上，您还记得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6: 当然记得，韦元贞。你父亲的名字，朕怎么会不记得呢？
1: 记得就好。我还记得皇上曾经说过，哪天皇上当上皇帝了，一定会重用我的父亲。
6: 好吧，传朕的旨意，升韦元贞为侍中。
1: 皇上圣明。皇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朝天子一朝臣。皇上如果没有自己的亲信，那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7: 皇上，燕王徐敬业和江淮侯徐敬游在门外求见。
6: 传。
7: 是皇上。
8: 传徐敬业、徐敬游觐见。
9: 微臣见过皇上、皇后娘娘。
6: 免礼。
9: 谢皇上。
6: 二位爱卿有事吗？
10: 皇上，微臣确实有要紧的事情向皇上禀报。
6: 要紧的事情？什么要紧的事情啊？英王请讲。
10: 皇上，这件事情微臣犹豫了许久，一直不知道该不该向皇上禀明啊。
6: 请讲。
10: 微臣认为薛刚踢死皇子惊崩圣驾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另有阴谋。
6: 阴谋？什么阴谋？
1: 也许是你们多虑了，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10: 皇上，皇后娘娘，微臣是这么认为的。记得当时先帝在班师回朝途中曾经遭遇过刺客，后来在三清殿凌霄阁又遭到了刺客，所以微臣认为五凤楼出事分明就是前两次事情的继续。
1: 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出于偶然的。哈，
11: 这也许只是皇后娘娘善良的愿望。
10: 皇上，微臣认为我们要尽快捉拿薛刚，因为薛刚归案，才能从他的嘴里尽快了解到，在元宵节那天，薛刚为。

0: 为什么要用脚去踢皇子？是故意的、无意的，还是另有原因呢？不管是什么原因，薛刚他都是大逆不道啊！
1: 不错，薛刚纵然有罪，但两辽王府的380多人是无辜的，他们至今仍然被关押在天牢里，现在。 还是有人在不停地鼓动太后娘娘下旨，将这380多无辜的人全部杀掉。皇上，或许这是整个阴谋中的一部分呢。甚至微臣还想到，张天佐的祖父张世贵和薛刚的祖父薛仁贵曾经是势不两立，所以。 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两辽王府满门抄斩，这不是正中了某些人的下怀吗？除此之外，留给后人的那是天大的冤案呐！皇上，微臣恳请皇上三思啊！二位爱卿尽可放心，在朕的手里。 两辽王府300多口人不会被满门抄斩，至少在朕查明真相之前，不会轻率地下旨杀人。
2: 皇上圣明，微臣告退。

0: 韦元贞升任侍中，侍中之职位高权重，他韦元贞算是什么？传本后旨意，皇上的圣旨留中不发。
1: 是。
2: 张丞相
3: 啊，公公来了，有什么事吗？啊，徐敬业，快，赶紧去找太后娘娘。
2: 是。

0: 不知道刚儿现在在何处啊？
1: 丽华，你怎么还在想着那个逆子呢？那斗儿呢？斗儿现在怎么样了？
2: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微臣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向太后娘娘禀报啊！
0: 什么事情那么紧急？说。
2: 微臣得到可靠的消息，英王徐敬业在背后诽谤太后娘娘啊！
0: 如何诽谤？
2: 徐敬业说，大唐的江山是李家的，太后姓武，武家对大唐开国没有一寸功劳。 所以，现在皇上掌权了，太后娘娘只能躲在一边，再也不敢说话了。
0: 他是这么说的吗？
2: 千真万确，微臣不敢说谎啊。徐敬业，光说这些，倒也罢了。可是他还说了什么？太后娘娘，有些话。
1: 微臣实在是不敢说呀。说来听听。
2: 徐敬业说，太后娘娘淫秽后宫。啊，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2: 千真万确，微臣绝对不敢说谎啊！
1: 大胆，徐敬业！这个徐敬业竟敢诽谤诋毁本后。
2: 太后娘娘，这事朝野上下都知道了。 英王薛家和两辽王薛家是一个鼻孔出气呀！现在薛家弄成这个样子，徐敬业能不怀恨太后娘娘吗？
1: 薛家弄成这样，与本后有什么关系？
2: 太后娘娘心底坦荡，薛家弄成这个样子，完全是。

0: 咎由自取。可是英王徐敬业认为太后娘娘是有意和薛家过不去啊。
1: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
0: 太后娘娘，您不知道啊，还有更荒唐的事情呢。
1: 是什么事情？
0: 徐敬业说，薛丁山和樊梨花全家300多人虽然关进了天牢，但两太后娘娘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太后娘娘不是已经下旨了吗？要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
1: 哼，
0: 可是现在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所以他们已经在暗地里联络力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劫狱，把薛家的300多号人全部救出天牢。太后娘娘，您说，您说这荒唐不荒唐啊？
1: 哼！
0: 太后娘娘息怒，微臣告退。
1: 慢，张丞相。
0: 臣在。
1: 他们犯了叛逆之罪，应该要如何处置？
0: 按照大唐的律例，应该斩首。
1: 这不行，他的爷爷徐茂公是大唐的功臣。也罢，把他逐出京都，贬去扬州，颐养天年。
0: 太后娘娘，这
1: 就这样决定了。
0: 微臣遵旨。哦，太后娘娘，那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
1: 来人，
2: 在
1: 本后要去太极殿。
0: 太后娘娘
1: 啊，德官，传我的旨意，让皇上来这里，我有话要跟他讲。
0: 好，太后，微臣去传旨。

0: 九环，我知道你在里面，你把门打开啊，九环。九环，
1: 公主，
0: 开门啊！
1: 子庄，不许开门。
0: 九环，你开。

0: 九环，你开门呐！
1: 敲下去，敲到晚上，敲到夜里，还让不让咱们休息了？
0: 九环，我知道你进去了，你把门打开呀！哎呀，咱们公主啊，就喜欢薛刚这敲门的声音。九环，你开门呐！
1: 这声音现在仔细听起来，就像那时候红的店里谁在弹着琴一样。
0: 九环，不对，你开门呐！薛刚
1: 这么一直敲下去，敲这么长时间，心血都敲干了，汗水都流出来了。
0: 九环，你开门啊！
1: 他这么一敲一敲的，
0: 九环，公主
1: 的心能不痛吗？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别说了，烦死了。九环，九环，你开门啊！九环，哎呀！

0: 哎，小朋友，我跟你说啊，
1: 哎，公主没有声音了。
2: 见了，哎，你这小孩子，谁家的小孩这是？你们别管我了，赶快回去吧。
3: 是。

0: 干嘛光盯着我看呢？你来就是为了盯着我看的呀。
1: 那我有话跟你说，你愿意听吗？
0: 愿意啊，你说。
1: 小环，我知道你肯定是误会我跟栾英姑娘了。
0: 我误会你们了？好，既然你说我误会你们了，你就说说看，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误会的？
1: 九环，我跟栾英姑娘真的是刚认识的，而且栾英姑娘人也挺好的。那老寨主和我们薛家是世交，如今我薛刚闯下大祸，到处被人追杀，幸亏老寨主愿意收留我。
0: 三哥哥，你说的对，现在你到处被人追杀，你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所以你就一定要藏在卧龙山吗？你刚才说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觉得他人非常的好，请问你们两个有多情投意合，多两情相悦啊？还在跟我解释，明明就是喜欢他。
1: 你，哎，你说我喜欢他，我要是喜欢他，我会在寨子里这么维护你，怕你受委屈吗？我要是喜欢他，我会不顾追杀那么远跑过来在这里给你解释吗？
0: 那是因为你不舍得我难过，反正你把走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忘了，所有的事情都忘了。
1: 九环，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想着赐婚的事，可是我薛刚闯下这大祸，现在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我连我薛家300余口现在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根本配不上你，我拿什么来保护你呢？
0: 三哥哥，我知道你很难过。三哥哥，虽然我们被赐了婚，但是我想，在赐婚之前，我们已经被月老牵了红线了。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所以我想跟你在一起，我想支持你，我想保护你。我在想，我想我们两个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一辈子我都愿意。
1: 九怀，你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你是公主，而我是朝廷的逃犯，我们俩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0: 三哥哥，三哥哥，能不能不要走啊？
2: 温柔灌溉，早已融入我血脉，变得一人心。
1: 九环，我不能连累你。
0: 三哥哥，我不怕，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1: 跟我在一起只会受苦。
0: 我不怕，你以为公主就吃不了苦了是不是？

0: 精神分担，
1: 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0: 爱的痛快何必大惊小怪，背起嘲笑与疑猜，
2: 我配不上来。

0: 太后娘娘有旨，英王徐敬业接旨。徐敬业，接旨吧。
1: 说吧。
0: 你不下跪吗？
1: 是太后娘娘旨意，太后无权下旨，本王暂听无妨。
0: 英王徐敬业不守本分，妄谈国事，本后忽念已故老臣徐茂公有功于大唐，从轻发落徐敬业，暂且保留封号，着立即逐出京都，去扬州城闭门思过，不得回京。皇太后钦此。徐敬业，你听清楚了吗？
1: 听到了。
0: 那还不领旨？
2: 本后今天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本后的旨意是不能改的。
3: 母后，皇儿认为两辽王府的事情不能草率决断。
2: 草率决断？你是说本后的旨意是草率决断吗？
3: 母后，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还另有隐情，在真相没有完全查清楚之前，皇儿认为两辽王府的人一个都不能轻言问斩。
2: 真相？什么叫做真相？你皇帝被踢死不是真相吗？轻言问斩？什么叫做轻言问斩？两辽王府应该是满门抄斩，这是本后的旨意，难道本后的旨意错了吗？
3: 不，皇儿不敢说母后错了，但薛家三百多口人万一杀错了，那是无法纠正不能悔改的。
2: 那按你这样说，你就是不肯听母后的旨意了。
3: 这事儿还得容皇儿再仔细想想。
2: 退下吧。
3: 皇儿告退。
4: 皇上，微臣见过皇上。
1: 李大人，免礼。
4: 皇上，英王徐敬业被贬扬州的事情。
3: 英王徐敬业被贬扬州？
4: 皇上，这件事情您不知道？
3: 啊，李大人，你先下去休息吧。

0: 我喜欢季姑娘，也不知道季姑娘知不知道。哎，也许季姑娘正在喜欢我呢。像我这样武功盖世又这么英俊潇洒的，世间真的很少。好尖的瓜子脸呢，也不知道季姑娘是不是在想我呢。
1: 哎，季姑娘，季姑娘，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就是脚扭了。
1: 我帮你看看。
2: 啊，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
1: 我学过推拿的。哎，来来，小心小心。来，季姑娘，把腿给我。
2: 行不行啊？
1: 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哎，还真好了。想不到你程韵虎还真有两下子，心还挺细啊。
1: 是，我这人从小就心细。
0: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就吹吧。
1: 真的，你别看我人长不大，但是心呢。

0: 可是男人心细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嘛。
1: 像我这样武功高强又长得这么帅的，心细当然是好事了。哎
0: 呦，你还武功高呢，你看看你的肚子那么胖。
1: 我真的很胖吗？
0: 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呗。
2: 哎，看到没有，他们在那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从他们上山之后啊，我们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一定要给他们的颜色瞧瞧。呸，走。
1: 哎呦，我感觉没有那么胖啊。
0: 你用那么小的镜子能照得下你的脸吗？
1: 季姑娘，你现在的腿是不是好多了？来，让我扶你起来。
0: 真的好多了，谢谢你啊。哎，你说薛刚他出去了那么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他一个人当然会出事了，他有我他就不会出事，因为我武功比他高嘛。
0: 哎，天好像要下雨了，我们赶紧去找找薛刚吧。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0: 老千岁，狄大人，各位同僚，今日我徐敬业就此一别，感谢各位来相送，后会有期呀！
1: 后会有期。
0: 大侄子，扬州路远，一路保重吧。 徐大人，一路保重啊！感谢老千岁，感谢狄大人。老千岁、狄大人，两辽王府的事，大家放心，只要有我程咬金在，两辽王府的人死不了。感谢老千岁，各位。 后会有期呀！
2: 后会有期。
3: 回太后娘娘，徐敬业。

0: 滚出了京都，但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啊！周国公说的有道理啊。太后，前往英王府给徐敬业送行的，有右丞相狄仁杰、江夏王李开方、江淮侯徐敬游、故国公秦英、越国公罗章，微臣都一一记下了。当然，还有那个鲁王程咬金。
1: 他们下一步，应该为薛丁山樊梨花送行了。现在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应该让他们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不杀，不足以让先帝和先皇子在地下安息；不杀，就白白的消耗了国库里的粮食啊！
0: 太后。
1: 两辽王府的这些人如果不杀，今后天下就再也没有满门抄斩这一说了。太后娘娘，这件事只有您才有决断权呐。
2: 本后明白了，都退吧。
0: 微臣告退。

0: 原来我还活着。
1: 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如此伤心？
0: 子初，三哥哥，他已经不要我了，不爱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子初，我这个人是不是很不好？又凶，又总是发脾气，又很丑。
1: 没有，公主很温柔，人也长得很好看。
0: 那为什么三哥哥他不要我了？去跟那个季姑娘在一起，我有哪一点比不上那个季姑娘？有哪一点不好？其实我可以改的，但是他连这个机会都不愿意给我。子初，你说他们两个人现在同住一处，可以有时间聊天，有时间相处，还可以有时间在一起，但是我们两个人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子初，他怎么就知道我们在一起会不开心呢？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他连这样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
1: 公主，您不要多想了，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0: 我不想活了。
1: 公主，你也不要太难过了，你跟薛刚之间肯定有很多的误会，只不过就是缘分还没有到，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0: 真的吗？

0: 皇上，徐敬业、徐敬游兄弟对大唐忠心耿耿，而且性情外柔内刚。微臣在送徐大人的时候，发现徐大人表面平静，但是他内心的激愤，微臣已经感觉到了。徐大人在离开京都之后，听说叫人将其王府烧掉了。
1: 为什么？
0: 皇上，臣以为这里有 破釜沉舟的意味啊！当年徐茂公，他的属下遍布江淮，臣担心徐敬业到了阳。

0: 周之后会引起畸变。
1: 事情真的会有这么严重？
0: 皇上，但愿微臣的忧虑这是多余啊。皇上，两辽王府还有300多人关在天牢里，臣以为他们是无辜的，应该尽快的释放。
1: 狄大人所言甚是啊。
0: 那皇上是不是应该有所定夺？皇上，这赦免的大权在您手里啊。皇上，微臣是不是应该即刻拟旨啊？
1: 皇上，狄爱卿，你先退下吧。
2: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大胆！
1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1: 陛下，墨镜。
1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1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3: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爹，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4: 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

0: 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禀皇上，太后娘娘请皇上去太后娘娘的寝宫。
1: 什么事啊？
0: 奴婢不知道，太后娘娘吩咐请皇上速去太后娘娘的寝宫。
1: 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2: 皇上，这件事情您再考虑考虑，臣先告退了。

0: 皇上到哪儿去了？
1: 回皇后娘娘的话，皇上去太后娘娘的寝宫了。
0: 又去太后寝宫了。总是太后寝宫，太后寝宫。现在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呀？说，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说，这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呀？

0: 皇上，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本后的旨意？
1: 皇儿有皇儿的想法。哦，
0: 皇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当了皇上了，却有自己的想法了。
1: 皇儿不明白，母后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的想法之上？
0: 那为什么本后的想法就应该在别人的想法之下呢？
1: 母后不是皇上啊！
0: 皇上，你忘了，本后是皇上的皇上。本后再说一遍，两辽王府压在天牢里面的所有人，全部要死，一个不能留。
1: 朕也再说一遍，两辽王府关押在天牢里的人，一个都不能杀。
0: 你，皇上。
2: 微臣禀报太后娘娘，微臣刚才路过皇后娘娘的寝宫，听到
0: 什么？
2: 微臣不敢说。
0: 为什么你们有事老是不敢跟本后说？
2: 皇后娘娘对您多有不敬啊。
0: 有什么不敬？
2: 皇后娘娘说，总是太后寝宫，总是太后寝宫。现在的大唐皇上究竟是谁？现在究竟谁是大唐的皇上？

0: 公主，武三思求见。
1: 你说什么？武三思来了？他在哪儿？
0: 他在外面。
2: 公主，
3: 微臣三思，见过公主殿下。
0: 免礼。
3: 多谢公主殿下。
1: 真的没有想到啊，能在这里见到你梁国公啊。
3: 能在这个地方见到公主殿下，实在是令三思喜出望外啊。
1: 你为什么喜出望外啊？
3: 因为三思做梦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公主殿下。
1: 那你是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3: 三思是为了寻找公主殿下。
1: 啊，你骗人。
3: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缉拿通城虎薛刚。
1: 啊，是吗？那你找到了吗？
3: 目前还没有，只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1: 你有蛛丝马迹了？哎，说说看有什么。
3: 公主殿下，你不远万里从京都赶到此处，这个穷山僻壤的小镇，莫不是也是为了缉拿通城虎薛刚不成？
1: 这是本公主的事情，这件事情需要打听吗？
3: 三思明白。公主殿下，一些礼物还望收下。
1: 还真漂亮啊。
3: 只要公主殿下喜欢，就说明吴三思的一番心思没有白费。
1: 哼，我算是明白了。

0: 原来梁国公是为了给我这些东西才来到这里的。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公主殿下莫要多疑，这些为公主殿下准备的礼物，武三思都是随身携带，只要能够见到公主殿下，就立刻奉上，无论何时何地。
0: 哦，看来梁国公对我还真的很用心啊。为什么？
1: 因为我武三思对公主殿下仰慕已久。
0: 哦，仅仅是因为仰慕啊？
1: 如果公主殿下能嫁给武三思，这将是我武三思一生最大的幸福。如果此事能够如愿，我武三思愿意为公主殿下做任何事。让公主殿下见笑。其实此话并非大言不惭，如此亲上加亲的话岂不是乐事？不知公主意下如何？
0: 哎呀，我们梁国公呢相貌堂堂，而且呢武功又好，又懂风情，像你这样的男人啊，一般的女人都会喜欢你的。
1: 公主殿下此言当真？
0: 那是当然。哎，本公主是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吗？
1: 公主殿下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无半句虚言。
0: 那你呢？
1: 三思也从来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0: 哎，那你刚才说什么？已经发现通城虎薛刚的蛛丝马迹了，是什么呀？
1: 刚才。
0: 啊，原来我们关系就这样吗？一般般的，你都不愿意对我说上一样。
1: 哎，公主殿下，方才这件事情只是一场误会，毕竟此事记得不太清楚，只是有人疯传说这通城虎薛刚就在这一带。
0: 你只是听说呀，又不是你亲眼看到，说不定别人只是捕风捉影呢。
1: 只是三思以为，即便是捕风捉影是错，也不能让他错。
0: 你这么说就太对了。
1: 多谢公主夸奖。公主殿下在这荒山野岭里多有不便，不如随我一起回到军营里去，也好有个人照顾保护你，或者我们还可以住在一起。
0: 啊，住在一起？
1: 当然了，如果公主殿下不是很反对的话，住在一起也并不是什么糟糕的选择。
0: 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1: 公主殿下笑什么？本将军就是有一说一罢了。
0: 啊，对对对，你这个人呐，非常的坦诚。
1: 多谢公主殿下夸奖。
0: 但是嘛，就是有点想入非非了。
1: 我武三思只是坦诚的想入非非。
0: 不多说了，说的我都困了，我要回去休息了。
1: 哎，公主殿下，当真不和我回到三思的军营里去吗？
0: 当真不想，谢谢你。
1: 方才公主殿下还说，这梁国公仪表堂堂，武功高强，这一般女人都会喜欢的。
0: 嗯，你说的不错，而且你的记性非常的好。只不过呢，我是一般的女人吗？
1: 公主殿下，事到如今还是回宫去吧。
0: 我的母后都不敢打扰我的生活，你凭什么？
1: 公主殿下如果不想回宫，也不想随三思一起回到军营，那三思就在此处多留些看守，好保护公主周全。
0: 梁国公啊，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本公主的武功这么高强，需要别人保护吗？
1: 三思没有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回去休息了。
1: 公主殿下保重啊。
2: 这么久了，九环到底去哪儿了？你们知道吗？本后最喜欢的就是九环。九环虽然不是本后的亲生女儿，只是本后的养女，可是本后一向视她如己出，她是本后的掌上明珠。就算本后任何一个亲生的公主，都没有哪个像她这样被娇宠。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九环到底是谁

0: 微臣参见皇上。
1: 卿等忠烈，朕心里明白，西汉吴继国师与霍光、刘备、托孤儿与诸葛，朕之后，大唐天下诸师同样委托二位爱卿，太子仁孝，卿等当尽诚辅佐，永保宗社。褚遂良，你拥立太子有功，日后太子登基，就请褚大人代朕拟诏。
2: 儿臣遵旨。
3: 这么一晃走了这么多年，
4: 听太后娘娘的意思，难不成九皇公主是褚遂良的女儿？
3: 本后还记得当年褚遂良极力反对先帝册立本后为皇后，他情绪激烈，把官户放在台阶上，摘下官帽，磕头至流血不止。本后一怒之下就把他发配边疆，真没想到他却在途中被暗杀了。本后想念九环这个丫头，一走就是那么多天，也不跟本后禀明一声，赶紧派人出去找找。
2: 遵旨。
5: 好了好了，你别给我倒水了，你每天不停地倒水我不渴，赶快走，不要管我。
6: 是公主。

0: 烫不烫啊？真的不烫啊？
1: 大哥，你这病要长在我身上就好了。
2: 虎子，你说什么傻话呢？我知道你是最重情重义的。
1: 对，大哥，我最讲感情，最重义气了。
3: 如果要是我病了的话，他要是一口一口给我喂，那该多好啊！
1: 吉吉姑娘，我最近也不太舒服，能不能也给我弄点药啊？
0: 我看你啊，挺好的，就是胖了点儿，肉多了点儿。

0: 怎么了？说你胖你还不高兴啊？
1: 季姑娘，我哪敢呢，我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遗憾。
0: 那行，为了让你不遗憾，我一会儿也帮你熬点药呗，满意了吧？
1: 好啊，好好好好好。
0: 还有人喜欢喝药啊。薛大哥，你还难受啊？薛大哥。

0: 这九环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们是冤家。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们可不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被皇帝给赐婚的。你们成亲了？没有，皇上是赐婚了，但是我跟九环，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1: 哦，是这样啊！
0: 哎，济姑娘，不是这样的，这虽然他们还没有成亲，但双方父母是同意的。哎，
1: 胡子，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大哥，我这不替你着急吗？我认为你跟九环挺般配的，是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啊。
0: 你怎么就看得出他们般配呀？
1: 我觉得他们挺不合适的。你看呢？
0: 这还没成亲呢，就已经刀刃相见了。那要是以后在一起过日子，还不得把头给打破？哎，
1: 季姑娘，你不懂，这男女间在一起是打是亲来，骂是爱，打得越狠，爱得越深。
0: 哎，你懂你懂。胡子，你什么时候成了这方面的好手了？
1: 说起来一套套。
0: 哎，
1: 大哥，这个有个叫常言的人不是说过吗？
0: 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自从你下山之后，我遇到了……你遇到什么了？
1: 真爱。还真爱呢？看你胖成这样，赶紧减肥了。我最近已经吃的很少了。真爱。
2: 刚才三峡的探子回来报告，将三峡发现了吴三思统领的朝廷大军。你们说这一带荒山野岭，他吴三思带着朝廷大军来这里干啥子？我看这事情没得那么简单，吴三思已经是发现了通城户。
1: 义父，那我们该怎么办？
2: 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立刻吩咐下去，通知三峡各道关口严密把守。
3: 山上的各个垛口增加规模，各路探子急需密切注意吴三思的动静。
2: 义父，你有啥子话就讲嘛。
3: 义父，我们相安无事这么多年，这次吴三思大军来到这里，很显然就是为了通城虎来的呀。咱们收留通城虎，就是给山寨增添隐患的。我们何必要引火烧身呢？
2: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于私，两辽王府对我计谋有恩，于公，薛刚是忠良之后，大唐的栋梁。好了，你们立刻下山，分头准备，密切注意吴三思的动静。
4: 是，义父。
5: 公主，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你说这个武三思突然带人马来到这里，很奇怪啊！这对卧龙山是个危险，我怕我三哥哥有危险。你说这武三思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他告诉我蛛丝马迹，哼，他肯定是打听到我三哥哥的消息才来的。
6: 公主喝茶不香，吃饭无味，睡觉还翻来覆去，醒来还走来走去的，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
5: 要我说啊，现在就派人去告诉梁国公武三思，通城虎就在山寨里，让梁国公武三思把他抓过来，用一根绳子把他绑住，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不理公主。
6: 紫珠，你疯了吗？出什么馊主意啊？
5: 我就知道公主是舍不得了。
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开。

0: 你呀，去卧龙山，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我三哥哥，让他有所准备。
1: 是。
0: 你去把那个叫什么李大勇的给我找回来，记住啊，一定要找到他。
1: 是。
0: 你去五三四的大营附近密切观察他的动静，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告诉我。
1: 是。
2: 我们现如今得到准确消息，说薛刚最有可能藏在这里。眼下这薛刚

0: 说已经是一只死虎，但他毕竟是两辽王和樊梨花的儿子，况且又是少华山轰天雷的弟子，切不可小视。众位将士，我们眼下不知道薛刚具体在哪里，但是还请众位将士多派一些探子去打探。如果你们之中有什么人能够活捉薛刚，我必会将此事告知朝廷，必会大大加赏你们。
1: 是。

0: 哎，栾英姑娘，你怎么了？栾英姑娘，栾英姑娘，你怎么了？栾英姑娘，
1: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0: 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差呀？
1: 季姑娘为了照顾你，两天两夜都没有休息了。
0: 啊，
1: 我没事，你下去吧。哦，
0: 栾英姑娘，我扶你坐下。
1: 嗯。

0: 伤，也没有淤血。
1: 季姑娘晕倒了，画面太碎，怎么不去看看？
2: 季姑娘晕倒了，季姑娘，季姑娘，季姑娘，季姑娘，你怎么了？
0: 栾英姑娘刚才晕倒了。啊？
2: 大哥，你身体也不太好，还是让季姑娘躺在我怀里比较舒服。啊，来，
0: 慢点。
3: 不用了，我没事了。扶我去床边坐一坐吧。
2: 好。季姑娘，你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3: 我想喝水。
2: 喝水。好，等等。
0: 栾英姑娘，
2: 好了，
3: 谢谢。谢谢你，
2: 谢谢我。季姑娘，等你病好了，我想我减肥也会成功的。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灵活了许多呀？瘦了很多。哎，你看，我现在还有脖子呢。
4: 没想到，这两辽王的三儿子居然会以土匪为伍。兵至卧龙山，出发。
5: 公主殿下，怎么了？是不是有大事发生？
6: 武三思带队出发了。
5: 真的？往哪个方向？
6: 卧龙山。
5: 薛刚这一回一定是凶多吉少了。子竹，我们按原计划进行。
7: 义父，武三思带人在前门攻山了。
8: 跟老子的被骂。
9: 是义父。
2: 大哥，不好了，武三思来攻山了。
0: 什么？备马。
2: 是。
5: 薛刚，你不能下山。
0: 怎么了？
5: 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呢。
0: 我已经没事了。
5: 那你也不能下山。
0: 为什么呀？
5: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现在就应该躲起来，不能被他们发现。
0: 他们正是因为冲着我来的，我更不能置身事外啊。
5: 可是武三思是大唐数一数二的高手，我怕你。
0: 栾英姑娘，你不用担心了，我薛刚这辈子怕过谁呀？我在，走。哎，
4: 前方将军，可是季龙，季老将军，两辽王的帐前先锋啊！
8: 跟老子的原来是梁国公，你的眼力不错。
4: 敢问季龙，季老将军，眼下这两辽王的三儿子薛刚是否在你的山上？
8: 在又如何？不在又如何？
4: 如果薛刚真的在老将军的山上，还请老将军赶快交出薛刚才是。
8: 哼，凭啥子呢？
4: 因为这薛刚眼下是我要缉拿的朝廷要犯，
8: 如果老夫不肯交呢？
4: 老前辈，如果你执意不肯交出薛刚，那就不要怪本将军手上兵器无情啊。
8: 我季某人这柄大刀曾经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逼到绝路？
1: 我们是想把你们逼到绝路，匹夫。
0: 窝藏朝廷侵犯，改道合罪，
2: 高老三，你们扰攘后宫，陷害忠良，你们才是真正的朝廷侵犯。
0: 我劝你快快放弃抵抗，交出薛刚，否则我朝廷大军荡平卧龙山，难免生灵涂炭。
3: 哼，
0: 武三思，你休要猖狂！
3: 老将，
0: 找死不成！
4: 武三思，休得猖狂！
5: 通城府薛刚，我不找你，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本将军等你等得着实辛苦，
4: 你薛爷爷在此啊，你想怎么样？
5: 还不把通城府反贼给我拿下！

低头，抬头，低头，抬头。

0: 本将军的命令，谁敢收兵？回来！
1: 这次损益遭遇，
2: 干嘛？想溜啊？爷爷还没打够呢。
1: 哎，他们明明占了上风，为什么突然跑了呢？
3: 哼，这还用说？当然是怕了我。
1: 哎，
3: 这大哥了。

0: 老夫没得想到，十几年不见，吴三思的武功会进步得如此之快。
1: 这一次他们盯上了卧龙山，我想他们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2: 我们卧龙山寨必将面临着一个个凶多吉少的未来。
3: 老寨主，事情是因我通城虎而起，我觉得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我看，我们兄弟俩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0: 不，薛刚，老夫已经老了，这卧龙山山寨日后还要养长你们年轻人。
4: 是啊，就算你们走了，那武三思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会重振旗鼓，再次来犯。而且，如果你们走了的话，我们卧龙山的势力就会被削弱。难道你忍心看到我们卧龙山寨的人日后受到朝廷官兵的侵犯吗？
3: 这，栾英姑娘，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走了。我们兄弟俩是与山寨共存亡。
5: 大哥，你这句话说得对。既然季老英雄，特别是季姑娘，都这么挽留我们，我们今后生就是卧龙山的人，死就是卧龙山的鬼。
4: 说得好，那从今以后，卧龙山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把薛刚跟程月虎当外人来看待。
5: 哎，对，不当外人。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应该庆祝一下，连着庆祝今天大败武三思。
4: 我觉得今天大败武三思倒也未必。
5: 哎，不对呀，不把他打败了，他怎么能撤兵呢？
0: 今天吴三思虽没有败，却输了一场，此人心高气傲，一定不服，今晚很有可能再来偷营劫寨。
3: 老寨主，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会儿我就去打先锋。
5: 不，还是我来打先锋。
3: 不，我去打先锋吧，反正我今天这对大锤还没打过瘾呢。
5: 今天我劈脑门、炸眼仁、剔排骨、砍肉锤，多厉害呀！我做先锋最适合不过了。
4: 好了，你们俩别争了，这卧龙山纵然遇到再大的危险，也得有卧龙山寨的人顶着。你们两个再怎么说都还是客人呢。
5: 哎，不对呀，怎么又变成客人了？刚才还说是一家人呢。
3: 是啊，而且这武三思不是泛泛之辈。再说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卧龙山的兄弟在前面厮杀，我们躲在后面，那不是我两辽王府的风格，也不是我通城虎的性格。
4: 你话说的倒没错，但是我怕你一出现，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你薛刚啊。
3: 怕什么呀？他要是周瑜，我就是诸葛亮。
5: 对，他要是吕布，我就是貂蝉啊。
0: 好了好了，对付吴三思不能迎来。
4: 女儿明白了。

0: 众将听令，末将在。今天晚上月黑风高，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太后息怒，微臣以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处理。
1: 禀告太后娘娘，
2: 什么事啊？
1: 梁国公让我来禀报太后娘娘，通称虎穴纲已经被发现，朝廷大军借太后之威，不日便可将薛纲缉拿归案。
3: 好，太好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4: 这是皇上知道了吗？梁国公只让我禀告太后您，
1: 这是本后知道了，你也去向皇上禀报一声吧。
5: 末将遵旨。
4: 公主，李大勇来了。
6: 参见公主殿下。
4: 李大勇，你知道本公主为什么叫你来吗？量你也不知道。我听说你号称飞毛腿，你确信自己跑得比千里马还要快吗？
6: 公主殿下如果不信，可以拉匹马出来和我比一下。
4: 这荒郊野外的，去哪里给你找马呀？行吧，本公主相信你。
6: 哼，
4: 子竹。
6: 谢公主殿下，这是本公主赏给你的。李大勇，我看你这个人呢，本性也不坏，你想不想就此收手，以后做点正经营生，娶妻生子啊？想，实不相瞒，想到除了跑得快之外，还烧得一手好菜，为公主殿下鞍前马后，实属小的荣幸。
4: 好，你去帮本公主办。

0: 发现朝廷大军借助太后之威，不日即可将薛刚缉拿归案。
1: 借太后之威，
2: 这事儿太后知道吗？
0: 是，太后已经知道。
1: 这么说，你是先禀报太后的？
0: 皇后圣明。
1: 既然太后娘娘都已经知道了，何必再来禀报皇上呢？
0: 这，
2: 你退下吧。
0: 是。
2: 狄大人，东都洛阳奉天宫的扩建进展如何？
3: 回皇上，正在施工中。
1: 必须抓紧，赶在入冬之前，一定要让太后入住。
3: 臣遵旨。

0: 还不死？
1: 卑鄙小人，暗箭伤人！
2: 嘿，蓝衣姑娘，
0: 七姑娘，
2: 你怎么了？快撤！
0: 撤！报告，咱们大营失火了。
1: 什么？大营失火？雪刚，算你走运。
0: 都盯住了，盯住了！
2: 栾英姑娘，栾英姑娘，你脚怎么样了？疼不疼啊？这样吧，我背你回去。
0: 季姑娘，季姑娘怎么了？
3: 我没事。
0: 这干脆我抱你吧。
3: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
2: 你小心点。
0: 那可不行，来来来来。
3: 真的不用了。
0: 来来来，
3: 真的不用了。我可以自己走、啊。
0: 我这是英雄抱美人嘛，走。
2: 喂，陈月虎，见到漂亮姑娘连兵器都不要了。
4: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人烧我们的大营啊？
5: 并梁国公，
6: 有个自称薛刚的人烧了我们大营，不过还好发现的及时，把大火控制住了。他说如果您要报仇的话，就去太行山找他。
1: 这薛刚现如今已经到了太行山了。
6: 还有
1: 什么？别慌慌张张，快说。
6: 皇上口谕，命您马上撤回。
1: 为什么撤回？
6: 宫里发生大事了。
1: 什么大事？
6: 末将不知。
1: 传我命令，立刻撤回。
3: 哎呀，太好了！哎呀，子忠，你说我这莲花妙招怎么样？
7: 好戏。
3: 就是，但是不知道李大勇这个人会不会演戏啊？
7: 禀公主殿下，梁国公武三思的部下已经开始拔营，看似准备撤离了。
3: 真的？太好了，李大勇成功了。
7: 应该说是公主殿下的成功。
3: 哦不，还是另外一个人成功。哎，子忠，备马。
7: 公主想要去哪儿？
3: 我要把武三思的最新动向告诉那个通城虎嘛，
7: 以免提心吊胆，扰乱我心绪啊。
2: 忍着点儿，

0: 哼，
1: 种不三思，真不是人，对一个姑娘家下这么重的手，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真不是英雄好汉。季姑娘，你笑什么呀？
0: 啊，我像你啊？
1: 笑我？
0: 我像你着急的样子，你平时嘻嘻哈哈的，这一认真起来，我都不认识了呢。
1: 其实我对别人也不是这样的，就只是对季姑娘你这样。
2: 栾云姑娘，包扎好了，你看看哪里还疼？
0: 好了，好像。

0: 这里还有一点。
1: 哎，让我来，让我来，来
2: 来。你看什么呀？我都已经包扎好了。
1: 大哥，你给我留点啊！
2: 我要早知道你这么勤快，我就让你给栾英姑娘包扎了。
1: 大哥，你也知道我特别担心季姑娘，你这……季姑娘，现在还疼吗？
3: 不疼了，花面太岁是个好人，就是太胖。啊！
1: 我会减肥的。

0: 皇儿参见母后。
1: 免礼。
2: 谢母后。
1: 本后听说东都洛阳奉天宫在扩建，可有此事？
2: 有，确有此事。
1: 为什么要扩建？
2: 因为东都的天气温煦和暖，皇儿希望母后在入冬之前能够迁到东都的奉天宫去居住，这也是皇儿的一点孝心。
1: 好一个孝顺的皇儿，你是怕本后留在这里妨碍你，想把本后赶走吗？
2: 皇儿不敢。
1: 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你看到这些奏折了吗？你看到这些奏折了吗？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本后早就告诉过你，大唐朝要休养生息，要国富民强，就必须劝农桑，薄赋敛，惜干戈，省利益。你听进去了吗？你都做了吗？本后告诉你，大唐朝不能没有本后。
2: 母后的旨意也未必全对。
3: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荆棘。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过。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物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那就说来听听。比如母后下诏选武举，这可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没有过的事情就不能够做吗？过去靠打仗才发现将才，现在武举就能发现将才。
1: 又比如母后主张设殿试，这也是前朝科举制所从未有过的事情。自古以来，
0: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科举制没有殿试，是因为下面的人营私舞弊。皇上，你还蒙在鼓里呢。
2: 还有，大唐的老臣们都认为，母后对官员们的任用与废黜，

0: 而寒门子弟，他们进取向上，本后为什么要顾及他们到底喜不喜欢？本后有自己的主张，本后就是不爱被任何人左右。皇上，你就爱听那些老臣们的话，本后的旨意你反倒不听。两辽王府的人至今还在天牢，还没问斩。
1: 母后，
0: 不要说了，本后再说一遍，本后的旨意容不得任何人来违抗。
1: 母后，
0: 下去吧。
2: 皇儿告退。

0: 来，大哥，来。哎，大哥，你有没有发现，季姑娘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嗯，哎，真的，她说过，花面太碎是好人。大哥，你相不相信？
1: 我对季姑娘也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0: 你说季姑娘对你有意思，我真没看出来，我倒看出来你对季姑娘有意思。是是，哎，大哥，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能好上吗？
1: 为什么？说来听听。哎，不吹牛啊！
0: 哎，不吹牛，不吹牛。这呢，就像一把锁头，很坚硬的锁头。 你用钢棍怎么变你也别不开，但是呢，只要一找到一把正好的钥匙，一开它就开开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嘿嘿嘿，那是因为我懂她的心思。<笑>
1: 你这些花言巧语啊，留着对你的季姑娘说去吧。
0: 嗯，季姑娘还对我说呀，我胖。
1: 不行！哎，虎子，虎子，你去哪儿啊？

0: 你们几个人快点把薛刚给叫出来，要不然的话小心本公主的九环剑。
1: 大哥，来帮帮我。
2: 你这干什么啊？
1: 大哥，我够不着，你帮我弄个记号，以后我瘦的时候才知道能瘦多少。
2: 行行行，我来帮你。
1: 量准点啊。啊。
2: 好，行，这里就这么多了。虎子，其实你真想瘦下来，我可以给你支个招。
1: 什么招啊？
2: 你只要每天吃两个包子就行了。
1: 两个包子？大哥，行，你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2: 你呀，你没救了。
1: 大哥，有救有救！我小时候就特别胖，我爷爷说了，只要你做到特别能吃苦，就能瘦下来。
2: 那你做到了吗？
1: 我做到了一点点，就一个字没做到。
2: 哪个字啊？
1: 苦。
2: 哦，这吃苦两个字儿，你把苦字给丢了，就剩吃了，所以你那么能吃啊。
1: 不行，为了季姑娘，我发誓我一定要瘦。
2: 精神可嘉。
1: 不过大哥，这菜剩下的有点可惜，你说我们吃完了再减怎么样？
2: 就是啊，哎，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
1: 就是就是，你说大哥胖点有啥不好？你说胖点沾枕头就能睡着，还不会有剩菜。你说那些小肚鸡肠的人想胖也胖不起来呀，是不是？
2: 是，还是胖好。来来来，喝喝喝。
3: 三郡主，不好了！老寨主让您出去看看，那个什么九花公主又在门外叫阵了。
2: 什么？

0: 九环又来了，胡子，走去看看。好，走。
1: 雪更，本公主今天来不是来打扰你的，你我之事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天我来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的，雪更。
0: 公主来了，承元虎参见公主殿下。
1: 公主，你还来做什么？该说的话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再说，这荒山野岭也不是你金枝玉叶该来的地方，你快回去吧。哎，薛刚，你以为本公主这么想来找你啊？我告诉你，今天我来呢是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赶快下来。有什么话？
2: 你就在这儿说吧，我能听见。哎，对，公主，有些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大哥呀，对你可好了，这白天呐也在念叨你，晚上还在想你，连做梦啊都梦到你。有一天呢，我大哥说梦话了，我都听见了。你想听吗？
3: 虎子，你别胡说啊！
2: 哎呀，大哥，你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3: 你要不成亲，叫兄弟怎么成亲呢？再说这兄弟现在还有一个意中人，我就怕大哥不成亲，我也没办法成亲，兄弟不能先大哥一步，是不是？哎，公主，你想不想听啊？
1: 你要说的话，本公主就听听。如果你不说的话，
3: 不说怎么？
1: 就小心我的九环剑。
3: 那好吧，那我说了啊。
1: 有一天，
3: 我大哥做梦说呀，公主啊，天生丽质，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还说你呀，心地善良，武艺高强，哎，还说皇帝赐婚，你们呀，是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呢。
1: 啊，真的假的呀？他真的会这么说吗？
3: 他真的会这么说。我程月虎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2: 虎子，
1: 公主，我大哥不让我说了。虎子，说一句话，你干嘛这么胆小啊？你男子汉大丈夫，有话就说。
3: 哎，还有呢，有一天我大哥晚上出来梦游啊，我以为呢他去喝水去解手，谁知道？哎，你猜他去干什么了？
1: 程月虎，他半夜起来干什么？恐怕也就只有你知道吧。
3: 公主，我大哥又不让我说了。
1: 没关系，本公主罩着你，你说吧。
3: 哎，那公主，那我说了啊，你要怎么谢我呀？那看你说的重不重听。那你可要赏我呀？那就要看你说的合不合我意。有一天呢，我大哥梦游，我以为他去找水喝或者解手，原来呀。 他是走到一个椅子旁边，拿起了一个枕头，说：“哎呀，公主殿下，你怎么可以睡到这里呢？这里多凉啊，赶快回到床上去。”然后就抱着枕头到了床边，就塞到被窝里，还拍着哄着：“哦，早点睡觉。”
1: 程月虎，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对你不客气啊！哼，谁稀罕他呀？假惺惺的。不过呢，他这个人呐，外冷内热的。
0: 外表看起来这么鲁莽，没想到内心还挺细的嘛。哎呀，
3: 这我是对你们好，反正我也就说完了。剩下的你们谈吧啊，我走了，我走了。哎，
0: 公主，你还是回去吧。这凤凰和乌鸦本来就不是一个巢里的鸟，牡丹也不应该长在刺儿窝里，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1: 干嘛？你说我是乌鸦啊？
0: 我说你是凤凰，那还是我是刺窝呀？
1: 你当然是牡丹了。
0: 不，如果你是乌鸦，我就是乌鸦；如果你是刺窝，我就是刺窝。
1: 好了，三哥哥，你就别生气，别闹了，你赶快出来，我真的有要事要跟你说呢。
0: 咱们不是已经见面了吗？有什么话你就尽管吩咐吧。这山寨是别人的地方，你进来不太方便，我出去也不合适。
1: 三哥哥，你现在呢就大胆的下山吧。现在朝廷呢已经把你的威胁给解除了。
0: 你说什么？朝廷已经解除了对我的追捕，这怎么可能呢？
1: 真的，现在我的手里呢有赦免金牌。如果你想看赦免金牌的话，今日午时三刻，你来通山镇的驿馆来找。

0: 我们不见不散。
1: 哎，公主，你别走啊！你还没给我银子呢。
2: 程月虎，你可真能编瞎话呀！我什么时候说过公主天生丽质、美丽大方、温柔贤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天生一对、缔造一双啊？啊，还编得一套一套的。我问你，我什么时候梦游抱着枕头当做公主了？我通城虎是这种腻腻歪歪的人吗？
1: 大哥，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2: 你这是在帮倒忙，知不知道？
1: 大哥，我没有帮倒忙，我帮的是正忙啊！你没听九红公主说过吗？今天有免死金牌的，而且让你53刻去通山镇驿馆去见她吗？
2: 免死金牌？
0: 我就知道三哥哥心里有我，也只有我，这个口是心非的家伙。怎么了？宫中有人来报信，说宫里要出大事了。
3: 大事？
0: 什么大事啊？
3: 不知道。
0: 那可怎么办？哎呀，现在不管有什么大事，我都不能走。
3: 为什么？
0: 明天53刻会有贵客。
4: 现在外面都在疯传，说宫中最近将有大事发生，连本后都不知道宫里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你们知道吗？
5: 太后娘娘，因为您传令534火速回宫，有要事相商，所以外面就猜测宫中定有大事发生。
4: 看来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5: 这是说明太后娘娘威加海内，太后娘娘一跺脚，天下震动；太后娘娘一个喷嚏，全天下无不伤风感冒啊。
4: 但是本后更希望的是责遍天下，不是威加海内。
5: 太后娘娘圣明。不过
4: 张丞相，你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5: 微臣启禀太后娘娘千岁，微臣有一件事不知当说不当说啊。
4: 哦，说来听听。
5: 太后娘娘，昨天皇上准备将皇后娘娘的一位远方亲戚加封护国公，微臣认为不可，因为一个平常之人于朝廷并无寸功，如果因为与皇后娘娘有亲属关系就大加提拔，这会平添物议，也会令有志于为朝廷建功立业的人感到寒心呐。
4: 此言有理，本后爱听。那么结果呢？
5: 结果微臣人微言轻，皇上根本不听。
4: 好了，皇上根本不听。
5: 皇上龙颜大怒。皇上的意思是说，别说一个小小的护国公，就是朕让其半壁江山又能如何？
4: 皇上真的这么讲？
5: 哎呀，微臣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诽谤皇上啊。太后娘娘，微臣还有一件事要禀报。
4: 讲。
5: 据胡天师夜观天象，这一阵紫微星星光暗淡，不是吉兆啊。
4: 那么兆在何人身上？
5: 微臣不敢说。
4: 说，说错了，本后不怪你。
5: 此诏不是印在皇上，就是印在太后娘娘您身上啊。紫微星之所以星光暗淡，主要是有一股煞气犯冲。
4: 煞气？什么煞气？
5: 不知道什么煞气，只知道这股煞气来自两辽王府。
4: 你马上去告诉皇上，薛家的人必须明天53刻全部问斩，不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都不能留。
5: 太后娘娘，这件事议过多次，皇上一定不允呐。
4: 你去跟皇上讲，是本后的旨意。
5: 微臣遵旨。
4: 534呢？回来没有？
6: 回太后，应该就快到了。
4: 岂有此理！

0: 想当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五虎一太岁歃血为盟。
1: 是啊，现如今走的走，散的散，徐梅祖也随他父亲去了扬州。
2: 是啊，就连通城虎和花面太岁也是不知去向。
0: 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咱们可是歃血为盟的兄弟，有什么话再说无妨。
0: 对，好，我们兄弟一场，如今两辽王府有难，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大哥做点什么？
2: 此事危急，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0: 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只不过这件事情风险太大，弄不好会掉了脑袋。
1: 掉个脑袋怕什么，只要是为了大哥薛刚，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0: 对，好，我已经与天牢里的薛勇、薛猛取得联系。
1: 你是说解狱？
0: 对，一不做二不休。怎么样，敢不敢？

0: 天牢里有个狱长，曾经是我爷爷的部下，我已经跟他说好了，他愿意做我们的内应。
1: 好，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宜早不宜迟啊。嗯，
0: 等等，咱们再准备一下，过几天就能动手了。好，好。
2: 等太阳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53刻。等到太阳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吗？那当然了，而且我猜呢，等太阳还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已经来了。哼，咱们还是头一次看到公主殿下对通城湖有这么大把握呢。
3: 错，是我从来没有把握过。
2: 哼，我三哥哥这个人呐，对感情非常的含蓄害羞，
3: 总是口是心非的。
2: 哎，你们笑什么呀？
4: 公主殿下就是公主殿下。
2: 其实嘛，主要是因为我跟我三哥哥是心灵相惜。哎，你们听，你们听，他已经来了。

0: 救！救！救！
1: 启奏皇上，太后娘娘降旨。
2: 说吧，
1: 明天5时3刻，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所有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满门斩杀，一个不许走漏。
3: 这是太后的懿旨，还是要让朕降旨？
1: 请皇上降旨。
3: 朕已经有过谕令，在拿住薛刚之前，在元宵案情没有彻查清楚之前，两辽王府的人一个都不能问斩。
1: 皇上，太后娘娘的懿旨可是令出如山呐。
3: 朕的谕旨也是令出如山。
0: 这
4: 太后的懿旨固然重要，皇上的圣旨也不是轻如鸿毛。皇上是堂堂一国之君，巍巍九五之尊，不是某一个人的随从，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跟班。
0: 皇上，
4: 好了，不要再说了，退下。

0: 臣之武三思拜见太后娘娘。
1: 好，回来就好。三思啊，你可是我心里的顶梁柱啊。
0: 臣之多谢太后娘娘恩宠。
1: 赶紧把刚才大碗送过来的汗血宝马赏给三思。
0: 臣职谢太后娘娘赏赐。
2: 臣职这就去办。
1: 三思啊，反贼抓到了吗？
0: 我与那薛刚已经交过几次手，只是不慎侥幸又让他逃走了。不过现在我已经知道反贼薛刚的藏身之处。
1: 那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0: 他现在就藏身在太行山一带，我已经命人去那边追踪打探，想必不久薛刚便会归案。
1: 如此甚好。
0: 太后娘娘，您此次密令臣职火速回宫，说这宫中有一个重大变化，究竟何事啊？
1: 三思啊，你可曾听说有过这么回事啊？
0: 什么事？
1: 当年太宗皇帝有一匹宝马叫做狮子驹，此马桀骜不驯，所有人都不敢骑。我向太宗皇帝要马，太宗皇帝问我，你只是一个女子，你要马来干嘛？你能够把马驯服吗？
0: 那太后娘娘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1: 我跟太宗皇帝说，我只要三样东西就可以把宝马驯服。
0: 哪三样东西？
1: 鞭子、铁锤、匕首。鞭子抽打要不驯服，就铁锤击头；再不驯服，匕首割喉。
0: 太后娘娘圣明。
1: 三思啊，其实这种方法对马、育人、成事、治天下都是一个道理。
0: 太后娘娘此次密召臣职火速回宫，想必应当是与某些重大人事有关，肯定是件重大人事。
1: 何以见得呢？
0: 因为太后娘娘每次遇到大事，或者想要做一个重大决策的时候，就会密召臣职火速进宫。
1: 知我者莫若三思啊。
0: 太后娘娘姓武，臣职也姓武。
1: 异姓者，一生一心。

0: 禀皇上，梁国公回宫了。
1: 他回宫也不来见朕，他为什么不来见朕？
2: 你去告诉武三思，就说皇后想要吃荔枝了。
0: 是娘娘。
3: 这个张天佐去了太极殿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
4: 微臣拜见太后娘娘。武将军，
3: 皇上下旨了吗？
4: 微臣有负太后娘娘。
3: 怎么了？
4: 不出所料，微臣又被皇上拒绝了。
3: 你说了是本后下的旨吗？
4: 微臣说了，微臣说太后娘娘传旨要皇上降旨，明天5时3刻要将两辽王府的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满门斩杀，一个不许走漏。
3: 对，那皇上怎么说呢？
4: 皇上说朕已经有过谕令，在薛刚被抓住之前，在元宵案未彻底查清之前，两辽王府一个人都不许问斩。
3: 皇上的翅膀硬了。
4: 微臣又说太后陛下的懿旨可是令出如山呐。
3: 对呀，那皇上怎么说呢？
4: 皇上说朕的懿旨也是令出如山，而且
3: 什么？
4: 而且皇上还说高宗皇帝有过遗诏，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罪不在两辽王。

0: 皇上用高宗皇帝来压我，他竟敢用高宗皇帝来压我！
1: 太后娘娘，每次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看您都是相当冷静。
0: 是，我该冷静。
2: 太后娘娘圣明。
0: 三思啊，这次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1: 臣只会随时听从太后娘娘的调遣。
3: 哎呀，怎么还不来啊？腿短的人就是不一样。不许偷笑。虎子，
4: 哎，
3: 怎么了？有事吗？
4: 姬姑娘，我给你调了点蜂蜜水，你喝了对身体有好处。那
3: 啊，谢谢，好喝。

0: 季姑娘，来。
1: 干嘛？
0: 把腿放下来。
1: 干什么？
0: 以我的经验呢，这个腿放在凳子上会舒服一点。

0: 季姑娘，有没有感觉到我比以前瘦了很多，身体也灵活了很多？真的，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瘦了？
1: 好像其实没有哎。
0: 看来，要想改变胖子的形象，只有两点了。第一点呢，就是把比我瘦的人全部杀掉。啊？可是我又下不去手，因为我心地太善良了。哎，第二点就是我自杀。嗯。但是呢，我自杀以后又怕见不到季姑娘，这样我更痛苦。其实胖点有什么不好啊？你说胖点吃得下又睡得着，家里还不会有剩菜。其实比我胖的人我也见过，他的头有我肚子这么大，还没有脖子呢。
1: 那你的脖子呢？
0: 我脖子，看到了吗？
1: 哎，那个薛刚呢？
0: 赴约去了。
1: 赴约？
0: 是啊，赴约去了。
1: 他去哪里赴约了？
0: 我告诉你啊，他去那个铜山镇医馆。哎，季姑娘，你干什么去？你的腿。哎，
2: 子珠，帮我把那本书拿来。
3: 哪本书啊？
2: 就那本书，那本。
3: 公主，
2: 女子兵法，这个是我母后特意给我的。哎，你们偷看什么呀？你们难道也想成亲吗？不想就不能看。第一卷，女人征服男人13招。你们知不知道是哪13招啊？

0: 问。第二卷，轻易迷倒男人的六种女人。哎，你们知不知道是哪六种女人？还是不告诉你们。第三卷，女人撩拨男人需几手？你们知不知道要有几手啊？我还是不告诉你们。第四卷，十二计网住男人的心，你们知不知道这十二计是哪几计？
1: 我不告诉你们。
2: 啊，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啊？我都没词说了。
3: 公主，53课快到了。
4: 九环。
0: 三哥哥，
5: 见过驸马爷。
4: 啊，九环，啊，你还请了别人吗？
2: 没有啊，就你一个人。
4: 那他们？
0: 哎呀，你别管他们了。哎，三哥哥，坐。
4: 嗯。
2: 你看，你才来，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还有这菜都快凉了。
4: 哎。不是你说的53课吗？
2: 就不会早那么一丁点来啊？
4: 哎，这早一点呢就唐突于人，晚一点呢就失信于人。我通城虎踩着点进来正好。再说了，我这人挺规矩的，说一不二。
0: 嘿，我就喜欢你这手势。来，干，
4: 干了。对了，九环，我爹和娘怎么样了？
2: 嗯。我具体的不知道，因为很久没有回宫了。但是我知道啊，他们活得好好的。
4: 你都很久没回宫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好好的？
2: 啊，
4: 你不会是在安慰我吧？
2: 当然不是了，是你犯事，又不是他们犯事。
4: 啊，也是啊。哎，我就是担心，因为我会影响到我爹我娘，他们没事我就放心了。哎，你知道吗？老和尚都说了，人得活在当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呢，现在有酒有肉，你就得喝酒吃肉，得开开心心的。
2: 好，我就喜欢你这爽快。来，干。
4: 来，干。来来来。哎，来倒上。哎，这什么书啊？女人征服男人13招，哎，能轻易迷倒男人的六种女人，第三卷女人，撩拨男人需要几手，第四卷12计，网住男人的心，哎呦，啊，这第二，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武功秘籍呢，原来是女子兵法。哎，你的功夫不会是从这上面学来的吧？
2: 我不告诉你。
4: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你不是有事找我吗？啊，
2: 三哥哥，你倒是还记着这个事儿啊？
4: 哎，你说有免死金牌，那是不是朝廷就赦免我了？你快拿出来给我看看。
2: 免死金牌就在你的面前啊。
4: 你
2: 答对了。本公主呢，就是你的免死金牌。你放心，只要你跟本公主在一起，就不会有人敢动你一根毫毛。
4: 这个算什么免死金牌呀？
2: 我猜啊，你就会这么说。所以呢，我还有第二道免死金牌。
4: 是什么呀？
2: 现在呢，你也不再是通城虎薛刚了。
4: 你开什么玩笑？我不是薛刚，我是谁啊？
2: 现在已经有另外一个通城虎薛刚了。而且呢，这个通城虎薛刚已经跟武三思交过手了。武三思把对你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转移到这个通城虎身上，所以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4: 你是说你给我找了个替身？
2: 三哥哥，你太聪明了。对，而且这个替身呢，已经逃往太行山的方向。估摸这个时辰，武三思应该也快到了。
4: 怪不得武三思他突然拔营而去呢。
2: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聪明很厉害？这是一道很厉害的免死金牌吧？
4: 嗯，厉害。
2: 三哥哥，准备怎么谢我？
4: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呢？
2: 你知道了。
4: 你在考我？
2: 好吧，就算我考你，你说。
4: 那我就把公主殿下的影子刻在我的心里。
2: 那谁知道你心里会刻上什么样的影子啊？
4: 那如果这不行的话，我真不知道该

0: 怎么办了？
1: 你知道的。
0: 我不知道。
1: 你懂的。
0: 我不懂。
1: 你在装傻？
0: 我真没装。
1: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下去了，走。我们先不说这些有的没的，来，
0: 来喝酒。
1: 我们一起喝杯交杯酒。你笑什么呀？
0: 交杯酒是成亲时候喝的。
1: 那我们现在就成亲。
0: 你今天成亲？
1: 嗯，
0: 你别逗了。
1: 逗什么呀？我是认真的。三哥哥，别以为我不知道，既然你现在来赴约，就代表你喜欢我，你在乎我，你心里有我，你别不承认啊。而且呢，你现在已经有免死金牌了，你还怕什么？还犹豫什么呀？还有，我们是被先帝赐婚的，我们在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已经是一对了，这谁敢不尊啊？
0: 哎，九欢，你今天头发挺好看的。
1: 哎，不准跑题。
0: 即使有先帝赐婚，那也是父辈们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啊。
1: 哎，这话我就听不下去了。什么叫父辈们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抗旨。
0: 哎呀，糟糕。
1: 怎么了？
0: 我的大锤没拿。哎，我要是不拿大锤，那武三思要是打过来，我是要吃亏的。
1: 好了，三哥哥，你别找理由了。行，要是武三思敢打过来，你放心，我绝对会让他动你一根毫毛，可不可以啊？
0: 嗯，是你多厉害啊，你公主吗？
1: 好了，三哥哥，你就别口是心非了。三哥哥，我们成亲吧。
0: 成亲？
1: 嗯，
0: 咱们不是被先帝赐过婚了吗？还成什么亲呢？
1: 三哥哥，这成亲跟赐婚怎么能一样呢？等我们成亲以后呢？我们就找一个有蓝天有白云鸟语花香的地方住下来，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啊，朝朝暮暮，缠缠绵绵的。而且我们两个人，
0: 没想到堂堂的公主殿下也会想这么不切实际的问题。
1: 喂，什么叫不切实际啊？那每个人都要成亲的呀，难道你通城虎就不成亲啊？
0: 哎，
1: 你愿不愿意啊？说啊！你如果不说话的话，我就代表你默认了啊。
0: 哦，对了，
1: 又怎么了？
0: 我该走了。
1: 哎，等等，你去哪里啊？
0: 回山呢。
1: 回山上？你以为卧龙山是你的家吗？你可别忘了，你是两辽王府的三绝主。那个山是什么破山？那是匪寇待的地方，那是个土匪窝。
0: 错。那卧龙山的人非常善良，这么多天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我不会忘记，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卧龙山收留了我；在朝廷大军捉拿我的时候，是卧龙山的人出手相救保护我。我并不认为卧龙山是什么土匪窝。再说了，老寨主本来就是咱们大唐的将军，那栾英姑娘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女。
1: 哎
0: 啊！
1: 你编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那个季姑娘给你下了什么蛊啊？别告诉我你还真的喜欢上她了。
0: 嗯，那你是想听我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呢？
1: 当然是真话啦。
0: 好，我告诉你，我是喜欢栾英姑娘了。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说的是假话。

0: 姑娘啊，非常爱笑，而且笑起来呢特别的爽朗，男人就喜欢听这种笑声。这栾英姑娘非常的率真，虽然有时候人家也会生气，但是很快呢就会转阴为晴。你不知道，这栾英姑娘的心地非常单纯，她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开心而开心。
1: 还有呢？
0: 还有啊，栾英姑娘也会训斥人，也会吵架，但是人家很快就会把一块糖塞到你嘴里，或者把几颗炒豆拍到你手上，很快就会化干戈为玉帛。
1: 还有呢？
0: 还有，她有时候也会说些傻话，但她那是装傻。比如说她会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月亮有多高啊？男人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还会努力的去想，就是不愿意辜负他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1: 够了够了，别说了，一口一个鸡姑娘真是够了。
0: 还有，人家从来没有像你这样乱发公主脾气。
1: 我怎么公主脾气了？
0: 喏，就是这样。
1: 好好，你走吧，你回你那个家吧。吃人家几颗炒豆，拿人家几颗糖是吧？你就娶她吧。
0: 好，公主圣明。
1: 我什么什么？
0: 我这就去娶栾英姑娘，告辞。

0: 参见太后娘娘。
1: 皇儿不知母后驾到，有失远迎。

0: 先帝高宗驾崩，李显称帝已有一段日子。连日来，朝中大臣私下议论，连本后也都觉察到皇上性格懦弱，行事举棋不定，手鼠两端，任用小人，宠幸私党。
1: 母后多捏虚词，责之不实，皇儿不敢承担。
0: 哦，那就讲两句实事。皇后娘家的兄弟吴宫受封，皇上封他为护国公，可有此事？
1: 确实有此事，不过那也是秉承的先例啊。
0: 哼，那两辽王府要斩的人口有300余口，至今收押天牢，屠耗皇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今皇上优柔寡断，有法不依，更何况本后已3番5次下旨，但是到了太极殿有旨不遵。
2: 一生钟情一份爱，辗转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

0: 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但是到了太极殿，有旨不遵。
1: 这是秉承先帝的遗旨。母后，先帝在临终之前曾经遗嘱皇儿，那通城虎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最不及两辽王府，更何况两辽王父子两代对我大唐有开国之功，有护国之恩啊。
0: 功在功，过在过，功不能抵过，更何况大唐朝还有株连之法。再说反贼薛刚到现在仍然没有归案，这个除了皇上的纵容，难道还有第二种解释吗？来人，
1: 在。
0: 本后有旨。把皇上的天冠跟龙袍收了。
1: 母后。
2: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
0: 拖出去。
3: 来人呢，把皇后娘娘给我拉下去。
2: 吴三思，你这个混蛋。太后娘娘，
1: 走！
2: 太后娘娘，
1: 母后，
4: 走！
1: 母后，
2: 太后娘娘，
4: 太后娘娘，
0: 大胆！任何人都不能为她求情。
1: 太后娘娘，
3: 来人呐，在！再把狄仁杰给我拉下去。
5: 是。
1: 走！走！走！
3: 你们都好大的胆子！要是有人再上前阻止，下场就和他们一样。
0: 今日起，皇帝尊号废除，降为庐陵王，贬往房州。三日之内搬离京都长安，韦氏皇后封号一并废除。钦此。
1: 母后。儿臣领旨。

0: 是鸾音姑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一下就知道是我呀？真没意思。我随便猜的。
0: 瞎猜也能猜到我呀？
1: 哎，你怎么了？看着有点不高兴。啊，没有，我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而且夸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啊，我有吗？嗯。鸾音姑娘，你不了解我。其实我这个人有时候脾气挺倔的。我觉得男人就是应该倔一点。不。
0: 我知道，有时候我在姑娘面前特别的混蛋。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特别义气。哎，
1: 对了，鸾音姑娘，我问你啊，如果说有个男的，他明明特别喜欢那个姑娘，可是又得在那个姑娘面前装作不喜欢的，惹她生气，你说那个姑娘她会怎么想啊？
0: 我觉得如果那个姑娘也喜欢你的话，她会明白你的心意的。真的？
1: 谢谢你啊，鸾音姑娘。不客气。咱们回山吧。嗯。公主，
2: 女子兵法。
0: 这书还有什么用啊？走开都没有用啊！
1: 这鸾音姑娘非常的率真，虽然有时候人家也会生气，但是很快呢就会转阴为情。你不知道，这鸾音姑娘的心地非常单纯，她。

0: 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开心而开心。还有啊，栾云姑娘也会训斥人，也会吵架，但是人家很快就会把一块糖塞到你嘴里，或者把几个炒豆拍到你手上，很快就会化干戈为玉帛。还有，她有时候也会说些傻话，但她那是装傻。比如说她会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月亮有多高啊？男人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还会努力的去想，就是不愿意辜负她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1: 我问你们，你们说一个人的情绪由阴转晴很难吗？还有啊，你们说一块糖几颗炒豆很贵吗？我再问你们，你们说天上的星星有几颗，月亮有多高，那有人知道吗？就是嘛，只是幼稚，幼稚至极。我的书，子珠，把我的书给我。我就记得嘛，男人会口是心非。哼，这次我三哥哥肯定是又编了一堆理由来骗我，我这次可不相信他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哼，少景，我今天要一醉方休。
2: 是。

0: 我们的祖辈父辈出生入死打下来的大唐江山，如今居然掌握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1: 一声说废，皇上就真的被废掉了。
2: 皇上一去，两辽王薛丁山、樊梨花还有薛家那些男女老少就一定是凶多吉少了，
1: 甚至是死期已到。
0: 薛家有四个儿子，薛勇、薛猛、薛刚、薛强，意在勇猛刚强。现在薛刚、薛强下落不明，但是应该还活着。薛猛虽然在牢里，可是他的儿子薛斗寄养在窦一虎和薛金莲的家里，想必性命不会有什么大碍。现在最遗憾的就是他们家的老大薛勇夫妇和他的儿子薛娇都关在天牢里。我现在想的是，勇猛刚强缺一不可，如何想办法让薛勇也有一支血脉能够让他延续下去。
3: 大人，
4: 爹爹，
0: 小厮，过来，爹爹举高高。哎呦喂！哎，我的小小厮，高兴吗？嗯。带他去休息。
3: 是大人。走。
0: 我这个孝思孩儿。也是个苦命人，他一生下来他娘就不在了，
5: 老千岁。老千岁，出大事了。
6: 出什么大事了？
5: 皇上被废了。
7: 这皇上不在位了，这个不就跟老朽一样了吗？啊，就说呀，一根秤杆儿没有秤砣呀。哎，这皇上不当皇上了，他干什么去了？
5: 听说被贬往了房州，对了，庐陵王。
7: 哦，这下皇上跟老朽平起平坐了，都是王爷了。
5: 哎呦，我的老千岁呀！这皇上一退，恐怕这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性命就不保了。

0: 我说，只要有老朽在，两辽王府家的人，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哎，我那孙子，人称花面太岁的程月虎，你帮我找找最近在哪儿啊？
1: 孙少主啊，孙少主肯定跟通城虎在一起。
0: 哦，
1: 老千岁。咱们这要是大张旗鼓的去找孙少主，恐怕扒出萝卜带出泥，连通城虎也会被牵出来。
0: 有道理，那就不找了。不找了。哎呀，你还别说啊，老朽这段时间还真的挺想着龟孙子的。
2: 你说我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呢？季姑娘还一直叫我减肥。量一量。来人呐，来人。
3: 哎呦，我的爷，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2: 你说怎么了？我够不着，来，快帮我量量，看看我到底是长了还是短了，快点！
3: 哎呀，瘦不少！来，哎呦爷，你看在这儿呢，
2: 你给我，短了，就是瘦了。瘦了，我瘦了，季姑娘，
4: 来，我敬你一杯。
5: 你又敬我？为什么敬我？都敬我三杯了。
4: 我高兴。
5: 啊？那有什么高兴的事情？说来我听听。
4: 因为有人说啊，季姑娘为人单纯，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快乐而快乐。
5: 这话是谁说的？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4: 对呀，谁说的？
5: 我不知道啊。
4: 我也不知道，那可能是某个傻子说的吧。
5: 哎，你。行，喝酒吧，来。
4: 来。大雪糕，你的酒量可真好。来。
5: 来，我给你倒上。栾英姑娘，这一杯我来敬你。
4: 哎，这杯酒我可不能这么喝。
5: 那要怎么喝啊？
4: 我们喝交杯酒吧。
5: 栾英姑娘，你别逗了。
4: 谁逗了呀？
5: 你
4: 哎，我可不想从你的嘴巴里面听到说还有一个姑娘比本姑娘还好的话。
5: 我倒真不知道有哪个姑娘比栾英姑娘还好，但是我倒知道有个男人比我通城虎更好。
4: 怎么可能？谁比你更好呀？
5: 我兄弟程月虎啊。哎，你笑什么呀？
4: 我知道你兄弟很好。
5: 嗯，
4: 可是在我心里我觉得你最好。
5: 栾英姑娘，我说的是真的。我兄弟啊，他特别喜欢你，他是吃饭也念着你，睡觉也念着你，连做梦都念着你。他总跟我说，大哥，你知道吗？这栾英姑娘啊，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贤惠、最侠义心肠的了。哎，栾英姑娘，你别不相信呐，我兄弟现在他完全就爱上你了。你看，你又笑。
4: 我知道他很喜欢我，我也挺喜欢他的。
5: 这不就结了吗？
4: 什么结了呀？我又不爱他。
5: 哎，栾英姑娘，这为什么呀？这么好的男人，你为什么不爱他呀？
4: 我刚刚说那么明白了，你还不懂啊？好，你不懂，我再给你重复一遍。 我知道你兄弟程月虎很好，我挺喜欢他的，他也挺喜欢我的，但是喜欢跟爱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啊？这不是一样的吗？
1: 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啊？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谁啊？
1: 就是你。
0: 老鹰姑娘，你别开玩笑了，这可不行啊！这我怎么跟我兄弟解释啊？那我这做大哥的，不成了横刀夺爱的了吗？
1: 什么横刀夺爱啊？我跟他之间又没有爱，就没有横刀，更没有什么夺爱了。
0: 不，老鹰姑娘，我觉得你吧，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我的兄弟呢，他是胖了点儿，那胖有什么不好的呀？胖人憨厚老实是吧？那跟胖人吃饭的都不会有剩菜。
1: 不要再说了，雪刚，我的心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0: 我
1: 喜欢你，你说你喜不喜欢我？

哼，他做人就应该洒脱一点。我看季姑娘跟我大哥也挺般配的。 只是这些日子苦了你了，反正以后我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我们不为别人活着，也为肚子活着。

你们当中一定有人会说本后心狠手辣，连皇上都给废了。不错，本后的确是心狠手辣，废了皇上。虎毒不食子，可是本后却废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能本后是有一点心狠手辣，可是本后这么做只是为了大唐朝廷，为了大唐的江山，为了大唐的子民。要治理天下就不能优柔寡断，必须要杀伐决断。优柔寡断只会让人心逐渐散漫，而要边疆太平就必须要杀伐决断。也许你们会说本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错，本后曾经是罢了一些大臣，也杀过一些大臣，可是这些人都是该杀的，该罢的。本后要做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绝不心软。难道这还不算重情重义，有是有非吗？那就比如说九环公主吧。九环公主怎么样？九环公主性格刁蛮任性，这都是本后惯出来的。那是为什么？你们都怕本后，就只有她不怕本后。本后事事都依着她，宠着她。假如她要天上的星星，本后会派人把它摘下来。如果她说要天上的月亮，本后会亲自登梯为她摘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九环并不是本后的亲生女儿。那么九环到底是谁家的女儿呢？

0: 楚遂良对本后如何？不好，是绝对的不好。本后还记得，当年高宗皇帝册封本后为皇后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宁可丢官，宁可丢命。后来本后就把他发配到边疆，却没有想到他在途中被人暗杀了。这件事情。 本后内疚了很久。本后为什么要内疚？是因为他是前朝的功臣，受高宗皇帝的爱宠。他辅佐高宗皇帝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所以本后对他的遗孤九环公主就视如己出。本后这样还不算是有情有义，有是有非吗？
1: 本后虽然是有是有非，重情重义，可是本后要做的事情绝不含糊。本后决定的事情是绝不手软的。一国之君是不能不杀伐决断的。
2: 太后娘娘圣明。
0: 本后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九环了。
1: 启禀太后娘娘，臣职曾经见过公主殿下。 那赶快派人把他找回来，现在没有皇上，本后里里外外都在忙，他应该回来陪在本后身边，这才没让本后白白的疼他。
0: 赶紧去把他找回来，就说本后想他了。
3: 是，臣等告退。
2: 告退。

0: 皇后娘娘怎么想到来到我的府上？
1: 难道你就这么绝情？
0: 我绝情？我怎么绝情了？
1: 皇上落魄的时候，你没有仗义直言。
0: 但是，我也并没有落井下石。
1: 哼，反正你是知道我的这一番心意。
0: 对了，皇后娘娘，我这里还有岭南进贡的荔枝呢。来人呢？
2: 在。
0: 上一篮荔枝。
2: 是。
0: 下去吧。
2: 是。
0: 皇后娘娘，三思现在是应该叫你皇后娘娘呢，还是应该叫你庐陵王妃？岭南进贡来的荔枝，枝青叶绿，新鲜，上面还有露水。
1: 谢谢你，还记得我喜欢吃荔枝。

0: 公主，怎么了？
1: 宫里真的出大事了，皇上已经不是皇上了。
0: 什么？什么叫做皇上已经不是皇上了？
1: 皇上被太后娘娘废掉了，宫里现在就太后娘娘一人当家。太后娘娘说想念公主殿下，让公主殿下赶紧回宫陪陪太后娘娘。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紫竹，赶快备马。
2: 来，来，给你倒上。
3: 哎，大哥，来，干，干，
2: 干，
3: 干。
2: 胡子，你傻笑什么呀？
3: 大哥，其实有件事儿，我挺对不起你的。
2: 不，兄弟，我觉得是我对不起你。
3: 不是我对不起你，大哥，我喜欢上了

0: 知道，是栾英姑娘吗？
1: 不不不不，不是，大哥，比季姑娘好看十倍百倍呢。
0: 啊，还有这么个人呢？哎，那我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呀？
1: 我也是跟她处了很长时间，也没告诉你，而且她也喜欢我。
0: 哦，这姑娘也喜欢你？
1: 是啊，她说她就喜欢我这样肥肥胖胖的人。
0: 你看我说什么，胖根本就不是问题，早晚会有人欣赏你的。
1: 是啊，他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就喜欢跟在我的后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就喜欢跟在我的后面呢？
0: 那他怎么说的呀？
1: 他说跟在你的后面会有一个大大的阴影，就像一棵大树挡住了烫人的太阳，特别特别的凉快。他说了，就喜欢跟我这样肥肥胖胖的人交朋友，踏实。
0: 这就叫慧眼识英雄。哎，你说的我都想见见这姑娘了。
1: 她会害羞的。
0: 她在哪儿啊？
1: 大哥，等有时间我再给你介绍吧。
0: 你看你还跟我玩神秘。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祝福你一下。来，我敬你一杯。
1: 哎，好，大哥。
0: 来，
1: 这，大哥，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看你，咱们兄弟俩有什么事儿不能说的呀？
1: 大哥，你现在还是朝廷缉拿的钦犯，随时有被抓住的可能。
0: 怎么了？你害怕了？
1: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趁还没被朝廷抓住之前，赶紧找个女人先生孩子，等到你被抓住了，就没有遗憾了。你想想，倒下一个通城虎，站起来无数个通城虎，这20年后啊，又是一条条的好汉呐。
0: 哼，你当是砍竹子呢，砍掉一棵长出无数个竹笋，
1: 我感觉都差不多吧。
0: 越说越离谱了。
1: 这就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外面有个九环公主，这儿还有个季姑娘，嗨，看什么都被你烙上了。
0: 啊，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有啊，我想去解手。
0: 哎，虎子，虎子。

0: 你胡说什么呀？
1: 反正我信儿送到了，我走了。
0: 哎哎，我
2: 哎，虎子，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1: 我没跑哪儿去啊。哎，对了，大哥，我看见季姑娘了。
2: 你看到季姑娘了？
1: 这季姑娘说，晚上让你过去一趟，她给你留门儿。
2: 嗯，季姑娘真是这么说的？
1: 是啊。
2: 她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赶紧去吧。哎呀，哎呀，哎，什么是好汉？走啊走啊，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去。

么是好汉？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

0: 殿下，方舟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啊！狄大人没来。
1: 殿下保重。

0: 豫州刺史李真造反，益州刺史李龙造反。狄仁杰呢？
1: 回太后娘娘，狄大人已关在大牢了。
0: 本后要见狄大人。你既然无罪，又没有谋反，为什么要写下这服罪书？为什么承认谋反？
2: 回太后娘娘，如果微臣不写下服罪书，不承认谋反，
3: 恐怕已经被来俊臣杖毙在大牢里了。
0: 他们定了你的死罪？
2: 是的。
0: 那你认罪了吗？
2: 微臣没有。
0: 狄爱卿，你不要忘记，你曾经亲手写过谢罪表给本后。
2: 太后娘娘，这是来俊臣他们捏造的，微臣从来没有写过谢罪表。
0: 简直是荒唐，来俊臣竟然帮你捏造谢罪表。
2: 望太后娘娘明察。
0: 狄大人平身。
2: 谢太后娘娘。
0: 狄大人，豫州益州造反你听说了吗？
2: 微臣听说了。
0: 本后相信你有办法。
2: 太后娘娘，微臣还是戴罪之身呢。
0: 本后已赦你无罪，及时释放。
2: 谢太后娘娘。
0: 狄大人，本后很欣赏狄大人，很看重你的治国的才能，你回去好好调养，听我吩咐。
2: 太后娘娘，微臣

0: 女儿见过母后，你游疯到哪里去了？那么久，
1: 母后怎么？您不高兴啦？
2: 母后就是再不高兴，也不会对九环你不高兴啊。
0: 就是嘛，母后是全天下最好的母后，更是女儿的好母后。这是什么？啊，母后。
1: 这是女儿一路上特意给您拿的，你看啊，只有滋润的梨子、长寿的桃子跟新鲜的苹果。
0: 母后知道，只要是九环你送给母后的，母后全部都收下。只要九环心里有母后就好了。九环，你想要什么赏啊？
2: 母后，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0: 女儿想要母后赏女儿，赦免通城虎穴纲。
2: 不行，除了这个，任何事都可以。
1: 为什么？
2: 各地都在造反，此风万万不能助长。
1: 母后，那女儿不理您了。
2: 九环，九环，这个死丫头。

0: 季姑娘，你找我啊？嗯，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我有了。啊？你有什么了？我有了你的孩子。什么？
1: 你有了我的孩子，嗯，这怎么了？你不高兴吗？你要当爹了？哦，高兴，高兴。雪糕，
0: 我们成亲吧。哦，是得成亲。嗯，那什么时候成亲呢？马上啊。
1: 马上成亲。嗯，
0: 这可不行！
2: 为什么不行？你是不想对我负责任？哦，不，季姑娘，你先别生气啊。你放心，我薛刚绝不是那种做事不负责任的男人。我只是觉得这事儿，他来得太突然了，我得想想，我得想想。
0: 不行不行，让我好好想想，我得。
2: 哎，我可以证明。 季姑娘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大哥薛刚的。虎子，你别闹。什么是好汉？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

0: 今天老夫要为小女吉卵英凿序，老夫晓得大家的心里头都喜欢小女，所以老夫希望听到你们的想法或者你们的条件。
1: 老寨主在上，俺刘山虽然不才，但家有良田300亩。
2: 老寨主，王某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但家中还有5处碾房，4座钱庄。义父在上，我们兄弟二人从小跟着义父长大，实不相瞒，我们早已喜欢季姑娘多年。

0: 无论纪姑娘嫁给我们哪一个，我们都愿意娶她为妻。嗯，现在就差纪姑娘一句话了。你们都讲讲，
1: 说呀！
0: 这里还有人没得表态。老夫虽然只有一女，一女不嫁而夫，只能在你们当中挑选一个。
2: 所以，老夫希望听到你们所有人的想法。说呀！说呀！说呀！哎呀，别闹了！季老寨主，我通城虎薛刚是朝廷缉拿的逃犯，承蒙老寨主和众位兄弟们收留，我本不应该有非分的想法。再说。
0: 季姑娘来信绘制，
3: 我通城府也不敢奢望。
4: 大哥，谁让你说这些呀？你就说你呢，家境如何，有多大的能耐，你多么多么喜欢季姑娘就行了。
3: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家境好说的呀？再说能耐，我有什么能耐啊？哦，难道我告诉他们季姑娘肚子里有我的孩子了？暖英，
5: 有这个事情。
3: 回爹爹的话，实不相瞒。
5: 确有此事。既然如此，这个事情就简单了。
0: 老夫也没得选择，通城府薛刚已经成为老夫的女婿，这个也叫做当仁不让。
3: 谢谢爹。
0: 大哥，真牛！
2: 虎子。

0: 他们已经准备妥当了。
1: 好，事不宜迟，我们也准备动手了，
0: 就在今晚。
1: 那薛勇、薛猛还有那个牢头
0: 已经约好了。
1: 好，破釜沉舟，就此一举。来，
2: 太后娘娘已下密旨，时间改为后天，到时候将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全部斩杀，一个不留。
3: 只怕到时候程咬金那个老千岁又出了搅局啊。
2: 你放心，这个我自有安排。
3: 张丞相有何妙计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

0: 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

灿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立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

0: 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块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9: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8: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9: 真不错呀，
8: 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她试
9: 试。哎，不行，
8: 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9: 好，
8: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9: 好。
8: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贫道见过二位国公。
1: 这位是吕天师，他精通七窍迷魂阵法。
2: 七窍迷魂阵法。

0: 爹，有人前来劫狱，咱们赶紧逃吧！
1: 是啊，爹，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2: 我看你是一个梦。
0: 爹，您一个人可以与众，可这里有这么多
2: 逆子，给我闭嘴！
0: 薛伯伯，薛伯伯，薛伯伯，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三个，薛伯伯，赶紧逃吧！薛伯伯，我们在外面准备了十几辆马车，还有几十匹快马。
2: 对，你们都是忠良后代，怎么会来劫狱呢？怎么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呢？
0: 薛伯伯，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
2: 是啊，是啊，
0: 现在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要再说了。 你们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吗？这，
0: 薛伯伯，快走吧，
3: 来不及了。
0: 薛伯伯，快走啊！
2: 你们赶紧走吧。
0: 薛伯伯，
3: 薛伯伯。

薛丁山，愧对薛家的300余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望薛家的列祖列宗

0: 如娘，大人，今天晚上我要去一趟天牢，探望一下两辽王夫妇。
1: 大人，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懂得人事，我舍不得。如娘，不要再哭了。 以后，纵然是孝思不在了，我还有一个哥哥，他有一个儿子，叫徐梅祖，他可以延续我们徐家的香火。其实，没什么遗憾的。
0: 大人，求求您了，这么好的孩子。

0: 姑娘，谢谢你这么些年对小四的照顾，但这件事情我意已决，不要再说了。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你赶快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再晚天牢就进不去了。
1: 可是那孩子……
0: 不要再说了，记住，到了天牢，千万不能哭。

你才刚刚来到这个世上，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没有尝到人间的酸甜苦辣。

爹对不起你，儿啊，你要是恨爹，就给爹托个梦，啊，在梦里，爹给你赔罪，爹对不起你。

0: 见过徐大人，听说有人企图劫狱，简直是胆大包天。
1: 徐大人，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严加看管。
0: 分在天牢里边已经有一段时日，幸亏这段时间你们小心看守，没有出什么纰漏，还要继续小心看守。不用伺候我了，让我进去。
1: 是，徐大人前来检查，快快打开牢门。
2: 徐大人，你怎么来了？啊，薛元帅，那是薛勇的儿子吗？啊，正是。来，让我们求求徐大人，求求我们吧，求求我们吧，徐大人，求求我们吧，徐大人，万万不可！薛元帅，不要再犹豫了。 再晚就来不及了，
3: 爹，
2: 薛元帅。

0: 禀将军，一切都准备就绪。
1: 下什么？
2: 是。
1: 如娘，
3: 大人，
1: 姜维侯府邸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赶紧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就走。
3: 大人，
1: 我们去扬州，去投奔我哥哥。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将这牢房内两辽王府的人给我全部带走。
2: 是。

0: 老千岁，老千岁，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这么慌张？
2: 老门打开，两梁王夫妇和他家人被带出来了。
0: 什么？老千岁，老千岁，大事不好了！
3: 又什么大事不好了？
2: 龙王府被包围了。
0: 胡说！
2: 从来都是本王包围别人，没有别人包围本王的。
1: 请老千岁暂且回避一下吧。
0: 更是胡说！
2: 本王怕过谁呀？来人，给我备马！
1: 是老千岁。

0: 老千岁，
1: 。
0: 老千岁，有诈呀！老千岁，
1: 有诈，有诈！本王也管不了了，站住！
0: 老千岁，
2: 梁国公，
1: 我们已经把两辽王府围得水泄不通，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2: 好。Ha ha ha ha.

0: 将军。
1: 樊元帅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0: 我荆州李将军是个英雄。
1: 两辽王府今日满门问斩，你纵有天大的冤屈，谁也无法逆天行事。
0: 我两辽王府何家大小，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1: 这我知道，我李成业纵横沙场，一生只敬重薛家。
0: 薛家纵然有罪，但罪在大人，小孩子是无辜的。
1: 这我也知道。
0: 我们会慨然赴死，绝无半句怨言。但我和夫君以两辽王府的名义，以两辽王府大大小小数百次战功，以两辽王府380条性命，求你一件事。
1: 樊元帅，请讲。
0: 放过这个孩子，请李将军法外开恩。
1: 两辽王樊元帅在上，末将李成业亡命在身，有所不从，得罪了。刽子手，

0: 老秦孙，站住！来呀！老秦孙，站住！慢点啊，小子，你们别跑！老秦孙，慢点！人呢？他们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喂！ 气死我了！
1: 老秦孙，这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啊，
1: 这树怎么会动啊？
2: 这树怎么会动啊？
1: 不知道，老秦孙。

0: 并梁国公，
1: 听您吩咐，已经将铁融化成铁锹水，浇到坟上，铸成铁锹坟。
2: 380余人，进去看看。

0: 臣职见过太后娘娘。
1: 免礼。
2: 禀太后，臣职已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
3: 念及这两辽王也是我大唐的功臣，所以我们在两辽王府为他们筑了一座铁丘坟。
2: 我们还在前面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几行字：反叛薛家门，铁石压其身，骂名千载后，怀恨铁丘坟。
3: 太后娘娘，你怎么了？
1: 本后在想，这个株连之法是不是太残忍了？
3: 这也是杀一儆百，只有这种严酷的刑法才能使天下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1: 可是要治理天下还要靠两个字：仁德。没事了，退下吧。
2: 臣职告退。
1: 三思，你还有什么事？
3: 回禀太后娘娘，臣职发现，臣职最近喜欢上了一个人。
1: 哦，男欢女爱是人之常情，这很正常啊。
3: 只是臣职还想请太后娘娘为臣职做主。
1: 哦，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女人，要本后为你做主？
3: 多谢太后娘娘，臣职喜欢上的是九环公主。
1: 九环？看来你的眼光不错啊。九环公主不单是你喜欢，连本后也喜欢。她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武艺有武艺。
3: 那就多谢太后娘娘成全。
1: 哎，不过以九环的性格坚强刁蛮，这事儿不是我说行还是不行，还是要看你们俩的意愿。不过这件事本后不反对。
3: 这个臣职自然明白，那就多谢太后娘娘。
1: 嗯。

0: 主，这是新采的雾灵雪芽。
1: 不喝。
0: 公主，这是南方进贡的宣威莲子羹。
1: 不吃。
0: 公主，你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2: 我现在不想听，我不想吃东西，不想说，你能不能不要

0: 我们现在离开那个地方有多久了？
1: 公主，怎么离开哪个地方啊？
0: 你们说，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事情，三哥哥知不知道？他要是知道的话，
2: 通城虎应该不会知道，这是朝廷做的秘密，通城虎躲的秘密，两下手里都很秘密，秘密很难碰到秘密。
0: 你在说什么秘密秘密的，说得我头都晕了，烦死了。

0: 公主是谁？是武三思。
1: 他呀，想个办法把他赶走。算了，反正他也弹得悦耳动听，由他去吧。
0: 是。

0: 奴婢不知。
1: 好吧，打开看看都是些什么。

0: 这是什么？韭菜啊！不知道的我还以为是筷子呢。回去告诉吴三思，让他回去啊当筷子使。这是竹笋呢，我还以为是竹子呢。回去啊，让武三思把它晒干了，当梅花枪的枪柄。
1: 去，你去准备一下吧。
2: 是。
0: 哎呀，我没有看错吧？这是鱼吗？你肯定是在骗我，肯定不是武三思让你送过来的菜。怎么可能啊？武三思明明知道我从来不吃鱼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鱼刺卡住我的喉咙。说，这到底是谁派你送过来的菜？
3: 公主殿下，武将军现在在外面有话要跟您说，不如公主殿下去看看吧。
0: 哼，我正好还有事要问他呢。一个大心再加一个小心，还挺有新意的嘛。
1: 武三思见过公主殿下。
0: 不过这么多元宝呢，难免有些俗气，而且呢是庸俗至极。
1: 公主殿下，这些玩意儿只是为了博得公主一笑，公主倘若不喜欢的话，就当一个笑话看吧。
0: 武三思，你说你这又是弹琴又是现实又是搞这些小把戏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有话不

0: 妨直说。你知道本公主最讨厌的就是拐弯抹角。
1: 那请恕武三思直言吧。公主殿下，其实在武三思的心目中一直仰慕着公主殿下。
0: 武三思，我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你说这样的话了。怎么，这次是海枯石烂还是地老天荒啊？
1: 哎，公主殿下，这些可都是真的。武三思是真正的喜欢公主殿下。武三思愿意为公主殿下上刀山下火海，视死如归，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公主殿下有任何吩咐的话，武三思都会第一时间去做，绝不耽搁。
0: 当真？
1: 当真。
0: 好，正好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武三思呢。
1: 悉听公主殿下吩咐。
0: 本公主特别讨厌那个张天佐老贼，你去帮我把他给杀了。另外，所有主张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人，通通杀掉。
1: 公主殿下，这件事情恐怕不行。
0: 不行？你刚才不是还说呢，所有的话都听本公主的，而且无怨无悔吗？
1: 哦，可能其他的事情吴三思都可以应，但唯独这一件事情。
0: 这件事情怎么了？
1: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公主殿下容我武三思多多考虑几天。
0: 考虑什么？我就知道你刚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是骗我哄我的，你跟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嘴上说的好听。
1: 公主殿下，你要相信我，我对公主殿下确实是真心的。
0: 我不想再听了，我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什么事情看你做出来才行。
1: 公主殿下。
0: 又怎么了？
1: 公主殿下，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眼下这朝廷之上可是有很多人在议论着公主殿下您呢。
0: 议论我？我有什么好议论的呀？
1: 哦，这些议论的人，他们讲公主殿下您，说公主殿下您应该不是当今太后娘娘亲生的。
0: 这种话你是替谁乱说的？
1: 公主殿下请勿动怒。其实不管公主殿下你到底是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这都没什么关系。武三思依旧喜欢公主殿下。
0: 好了，别跟我说有的没的了，我就问你是谁乱说的。算了，问你也是白问。武三思，我亲自去问我母后去，如果你有半句谎话你就死定了。母后，母后，母后，
2: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0: 母后，我要问您一句实话，你要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母后亲生的？
2: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0: 母后，您告诉我嘛，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
2: 你不是我亲生的。
0: 我不是您亲生的。
2: 对，可是我一向视你为己出，你比所有的公主的分量还要高啊。
0: 亲生母亲在哪里啊？
2: 死了。
0: 死了？嗯。不，我是母后亲生的，我是母后亲生的。
2: 好了好了好了，你是我亲生的，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啊。
0: 母后，那我跟薛刚的亲事你打算怎么办？
2: 薛刚是反贼，你应该忘了他，彻底忘了他。
0: 母后，这怎么能说忘就忘呢？这赐婚就是赐婚，现在说忘记早就已经晚了。
2: 哎，九环，你怎么回事啊？
0: 紫竹，你过来。
3: 公主，你怎么了？
0: 紫竹，赶快帮我收拾东西，我要马上出发。
3: 公主又要去哪儿啊？
0: 这薛刚去什么地方我当然去什么地方了。
3: 去那里干嘛？
0: 我这整天见不到他，心神不宁的，我要见到他才行。你赶紧收拾东西吧。
3: 是。

0: 报，两辆 off 全家已经遇难。
1: 下去吧。
0: 是。
2: 爹，已经有三名探子来报，看来两辆王府全家真的已经全部遇难。
1: 梁辽王完元帅在上，苏下吉隆在这里给你们的英灵以及梁辽王府所有遇难的冤魂摇摆。

0: 这件事情，还是得瞒着薛刚啊。
1: 薛刚性格刚烈，心思鲁莽，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孟烈不好会闯出更大的祸事。
0: 我就怕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一世。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来找薛刚，你们让开。
2: 我们站主有令，外人不得入内。
3: 少说废话！我来找薛刚，你们让开。
2: 你要擅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那就来吧。

0: 对头，瞒得过一死，瞒不过一死啊。阮英，你肚皮一天天打起来了，也只能瞒得过一死啊。你跟薛刚的婚事要抓紧办。
1: 爹，我们的婚事就先缓缓吧。
0: 为啥子嘛？
1: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情。爹，我们的婚事您就先别操心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哎，好吧。
2: 妹妹，九环公主在门外就要杀进来了。
1: 她又来干什么？
2: 她说一定要见义父，或者你，或者通城虎。不行不行，
1: 别让她进来。
2: 可是她说不让她进来，她就要放火烧山了。
1: 她怎么知道咱们卧龙山最怕火攻？她也太霸道了吧！
2: 我看她也不像坏人，她也早就来拜访。哎，说不定她有什么急事呢，我这就把她叫进来。
3: 德哥，你怎么了？
4: 胡子，我又做噩梦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做噩梦。
3: 你都梦到什么了？
4: 披头散发，鲜血淋漓的，反正没有具体的人，也没有具体的事。
3: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精神恍惚啊。你知道你为什么精神恍惚吗？
4: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做了不对的事了。
4: 我做错什么事儿了？
3: 季姑娘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你要对人负责，马上跟人成亲。
4: 你先睡吧，等天亮了再说。
3: 这天已经亮了
4: 啊。
5: 二位，告诉你们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5: 九环公主上山了。
3: 这九环没什么事儿，总上什么山呢？
5: 不知道。
4: 你先下去吧，我们一会儿就过来。
5: 是。
4: 虎子，咱们赶紧过去。
3: 哦。
6: 季姑娘，你这小小的破

0: 我现在不敢让我进来了，你又来干什么？找薛刚啊？你这不明知故问吗？我来你这小破卧龙山，不知道我三哥哥难道找你啊？赶快告诉我，我三哥哥在哪儿？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现在马上要见到他，你别跟我废话，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是不肯告诉我是吧？就不告诉你。 好，我现在马上一把火烧了你这小破山！哼，哎，我说公主殿下，你一大清早跑来我卧龙山，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是不是想说两辽王府的事情？啊，这件事情你们也知道了，我三哥哥知道吗？你就是想来告诉他的，对不对？
1: 我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三哥哥，知道吗？哼，真好笑。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事情，不就是你们朝廷干的好事吗？我就要告诉薛刚，让他恨死你！你敢？
0: 怎么了？你心虚了？
1: 我心虚什么呀？你赶快告诉我，
0: 无可奉告。
1: 我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见到他，凭什么你想见就能见呢？
0: 好，不告诉我是不是？告诉你啊，本公主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骗你的。本公主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我三哥哥满门抄斩的事情。你敢？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我现在就杀了你！
1: 我为什么不敢呀？我还告诉你，本公主偏偏要告诉他，就为了让三哥哥立刻离开这里。你。
0: 趁本姑娘还没有发火之前，请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这里。哼，
1: 因为我还怕你啊！我还偏偏告诉你了，如果我见不到我三哥哥，本公主这辈子还不走了！哎，你行，你不走，哼，不用本姑娘动手，自然会有人来赶你走。
0: 你这小小破卧龙山还有人有这么大胆子敢本公主走啊？有这么大胆子也没那么大的本事，
1: 那也未必吧。谁？薛刚。
0: 你说我三哥哥，他会跟我走？
1: 不错。之前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是怕他伤心。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因为这是你们朝廷干的好事。你是九环公主，就是朝廷的人，所以说这件事情你也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

0: 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

0: 常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是飞的，然后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摇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摇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块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4: 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8: 不行，
4: 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8: 好，
4: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8: 好。
4: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

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外滩海滨大楼，东方红的旋律开启了上海新的一天。渡轮、地铁、汽车把人们送往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个时候，911路公交车就会沿着那些布满梧桐树的林荫大道，驶过高楼林立的热闹商区，抵达这片被人们称为老城乡的地方。海上繁华始于斯，小小老城乡就是大上海真正的核心。
1: 走进上海老城乡，有一种穿越历史回到过去的感觉。不同于浦东新区的高楼林立，外滩街头的十里洋场，老街旧屋沉淀下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蕴藏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像一位年迈的母亲。老城乡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哺育了上海今天的繁荣。
0: 北临外滩，东望陆家嘴的老城乡，自元朝以来一直是上海老县城的所在地。这片只有2平方公里的老街区，曾经耸立着一圈高高的城墙，当时的人们把墙内称为城，墙外商业繁盛之地叫做乡，老城乡由此得名。红黑相间的砖瓦屋顶连连起伏，演绎着繁华都市中最东方的传统景致。城隍庙和文庙里香火不断，延续着700多年的历史和文脉。江南传统民居，石铺门里弄错落分布，近100条蜿蜒的小路延展着洛阳人家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致生活，还原着上海最初的模样。
1: 陈老师啊，为什么老城乡的弄堂都是这样弯弯曲曲的呢？
2: 因为老城乡呢，以前呢是传统的江南水乡，以前呢这里都是小河，那随着老城乡的发展，所以把这些河呢都填了，所以呢形成了现在的街道啊，都是弯弯曲曲的，很窄的啊。
1: 哦，这样啊。啊，
2: 我们老城乡人的性格呢，就像这个水一样的包罗万象，啊，永不停止。
0: 伴水而居的生活早已远去，但与水相关的故事却在深深浅浅的巷弄中流传。明永乐年间，作为太湖主要泄水口的吴淞江淤堵严重，江南地区水患成灾，户部尚书夏元吉十分着急，开始了一项浩大的治水工程。
3: 疏浚到上海这一端的时候呢，上海县的一个学人就跟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疏浚吴淞江这个工程量特别浩大，所以呢是不是可以直接疏浚范家浜，下面这一段就是范家浜。
0: 范家浜原是老城乡东北边的一条小河，夏元吉实地考察后采纳了这个建议。疏浚后的范家浜连通了吴淞江、上海浦和黄浦，形成了一条烟波浩渺的大河，这就是今天的黄浦江。黄浦江的疏通解决了太湖水患，由于河道变宽，水运兴起，上海逐渐成为往来商船最重要的中转码头。
3: 大大小小的船只呢，对老城乡的发展很快，都到上海来了。
1: 哪些这个商人来这边做生意了呢？
3: 那好多了，

0: 福建的茶叶商人，江浙的丝绸商人，特别是人来的多了之后呢，还专门开了这个票号，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银行。
1: 老城乡因水而兴，曾经的小县城成为了商贸重地，南来北往的船只带来财富，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眼界变得开阔起来。他们接纳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文化，异乡人建起商馆会所，在舟楫相望、车辇声声中，开辟出一方包容开放的天地。今天的人们依旧可以从古老的街巷名称中感受到当年的繁盛景象。药局弄因集中大量中药铺而得名，外弦瓜街是海货一条街，旧教场路是驻兵操练的地方。时隔数百年，黄浦江依旧是沟通南北的主要水路。每当夜幕降临，伴随着声声汽笛，灯光就会扮亮这条流淌了600多年的上海母亲河。滔滔江水诉说着沧桑往事，也见证着老上海发展的历史。明嘉靖年间，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让海上倭寇横行，人们不堪侵扰，筑起了一道圆形城墙。城墙维系了小日子的安生，却也困住了发展的脚步。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他目睹了上海的兴衰，也见证了明王朝走向没落。忧国忧民之心让徐光启有了立身行道、治国治民的远大抱负。就在他潜心苦学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当一艘艘满载着西洋钟表仪器的轮船来到中国时，徐光启看到了一幅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
0: 这个就是著名的昆舆万国全图。先祖呢看到了这幅图以后，对他的视野做了非常大的扩展，因为原来呢也不知道世界很大，也不知道就是世界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个图他也开始思考。
1: 明朝末年的中国社会空谈之风盛行，徐光启却能放下对外来文明的傲慢与偏见，虚心学习，变革图新。
0: 他很希望就是用这种先进的知识、先进的仪器、先进的这个意识弥补自己国家不足的地方，我们学习为我朝所用。
1: 徐光启几经周折找到利玛窦，和他一起翻译完成了西方数学的经典之作《欧几里得原本前六卷》。徐光启把原本中的数学理论译为几何，并料定此书为译，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翻开如今的课本，点、线、面这些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数学用语，都是在那次翻译中确定下来的。徐光启的努力没能延长明王朝的气数，但历史却没有辜负他的期许。今天这位先驱者长眠故乡，而徐家汇这片因徐氏后人聚居而得名的地方，已经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商圈之一。当年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汇通的开明思想，至今仍在深深影响着这座以开放著称的城市。繁华始于斯，无论是黄浦江边的五光十色，还是徐家汇的高楼大厦，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老城乡。上海有句老话，有了城隍庙，上海就有700年的历史，没有城隍庙，上海就只有100年的历史。当地人口中的城隍庙并不局限于那一方庙宇，而是围绕在庙宇周围的老城乡。
2: 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老城乡承载着他们对于

0: 家的记忆，而散落在街边的茶楼和点心店则记录了他们的乡愁味道。湖心亭是上海市区现存最古老的一间茶楼，来这里的常客大多是当地的居民，无需特地约定，如果遇到就在一起聊一聊家长里短，而独自一人也可以品尝一份特有的清闲，点一壶茶，一份点心，看看窗外的九曲桥，平淡的生活也就此有了滋味。
1: 曲径通幽处，老城乡里藏着许多上海往事。九曲桥连接湖心亭通往豫园，这座彰显江南文人诗情画意的园林始建于明代，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保留下来的古典园林。园林最初的主人将其取名为豫，意为平安康泰。然而在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这个吉祥的名字却没有使他幸免于难。第二年，上海被迫开埠，英法等国在老城乡以北设立租界。当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后，爵士音乐在新建成的洋楼里响起，各色光怪陆离的西洋货物蜂拥而入，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站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最前沿，面对家园沦为半殖民地的悲凉，有人沉迷于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喧杂与传奇，也有人开始思考如何才能使以长记以至于上海，由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巨大拐点。
0: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都市都被称作城，比如说北京城、南京城、兰州城等等，唯有上海被称作上海滩。它打破了城的藩篱，冲出了束缚，拥抱一切新的事物，这也使上海成为了最早接触现代海洋文化的城市。1868年，一艘名为田吉号的轮船从我身后的江面缓缓驶过，这是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机器轮船，它带给上海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有思想深处的冲击。
1: 东西方文化撞击之下，拥抱变化成为老城乡唯一的选择。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到了老城乡以南的华界，李鸿章派幕僚前往欧美学习机器制造。那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席卷西方各国，改变着人们的生产运输方式。这一幕幕场景让一位叫朱志尧的年轻人大开眼界，
2: 发现他们的工艺很发达，尤其当时候呢，我们国家正好是在那个鸦片战争时候啊，和那个八国联军来过后，觉得呢是首先呢就是要把工业兴起来过后，国家才能强大。
1: 回国之后，朱志尧毅然放弃科举之路，于1902年取器为求新之意，创办了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研发各种新型机械。
2: 这呢是原来的求新厂的旧址，这也是那个设计楼。
1: 徐百令一直醉心于老城乡的史料发掘研究，他曾在留存下来的记录中读到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个时候，年轻的求新厂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但是一天早上，人们却惊讶地发现用来制造机器的模具丢失了。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几天，竟然有同行来到厂里向工人求教模具的使用方法。
2: 结果这事情叫朱志尧知道了，他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他为什么呢？他这样大家都在搞这个事情，不是很好吗？那大家都来搞，那这国家也就兴旺了嘛。
1: 朱志尧明白，仅凭一己之力并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求新厂的产品图册里，他写道：“唤起我国同胞，不要迷信外国。谁说中国不及外国？嫉妒没有用，
3: 羡慕崇拜没有用，要自己动手做。

0: 城门与国门齐开，开明求变的思潮席卷而来。无数老城乡人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开办起电厂、水厂、电话局、电车公司。他们喊出提倡国货与洋货抗争的口号，民族工商业逐步兴起。民国年间，在这片五方杂处的土地上，有踌躇满志的实业家和银行家，有意气风发的文人墨客，也有更多在这里谋求一方生计的城市平民。老城乡以宽容的胸怀接纳着一切，成为新移民的家园。离老城乡不远，有一处石库门房子，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正是以老城乡为代表的上海，以及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着外来文化的精髓。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跨越千山万水，落脚在这片开放包容的土壤中，为中华民族探索出一条光明之路，奏响了国富民强、复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1: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吸纳性。上海在从一个县城迅速成为一个亚洲最大开放城市的这个过程中间，把各种思想、各种人都集中到这儿了。人们在开放中间学习，在开放中领悟，在开放中呢鉴别吸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必然会对建党产生很多的促进的作用因素。
0: 今天的老城乡依然延续着老上海的生活，巷弄不宽，房子不大，一栋楼里往往会住着几十户人家。就在这看似杂乱无章的日常中，却有着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情。
2: 哎，好，琳达，也是。
3: 那，
2: 小江。
0: 从胭脂店取完牛奶和钥匙，张国义来到了郑中阿姨的家里。这件事情，他和邻居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2: 你那来了啊？你那来了？
4: 哦，谢谢谢谢。
2: 弄好吧。
0: 街区看起来已经老了，而老人们却并不想搬到新的地方去。郑阿姨的儿女一直希望能把她接到身边赡养，但老人却一直没有答应。
4: 年四岁来呀，我跟着你习惯了。
0: 对这位近百岁的老人而言，上海一个世纪的变化都集中在了老城乡，他只想在这里慢慢老去。城市越来越大，人心越来越远，唯有老城乡里狭窄的巷弄还能自然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5: 现在都有空调啊，电器，这个门板你看看多旧。
0: 这一天，已经79岁的知名主持人陈铎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
6: 陈铎，
5: 哎哎，
6: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今年又来了。
5: 今年又来了。
6: 陈铎，我妈我妈。
5: 哎呦，
7: 别我妈记得。
5: 侬好侬好，记得记得。
7: 你爸那一家没你，一家小你一家。
5: 哎呀呀呀！
7: 哎呀。
0: 不过百米的弄堂，陈铎走了15分钟。这位以讲标准普通话为职业的老人回到故乡，地道的上海话依然那么流畅自然。
5: 都认识就你亲了。
0: 对游子来说，离家再久也不会忘了归途。
5: 这就是我的家了。
0: 虽然现在家人都已搬离，老宅更换了主人，儿时最喜欢的天台也改作他用，但每次回来，陈铎都要去那里看一看。
5: 哦，哎，这个模样还有还有，我是从这儿踩到这块地方，啊，爬到这个墙上，又看远处，上海的高楼都在那边，高楼。

0: 猴当然是象征着一些什么东西，那是模模糊糊的。多少多少多少年之后，我在文汇报那个大楼上往这边看，想找我的家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反方向一倒回，思索，哦，原来看的、向往的，或者说追求、希望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美好。
1: 离家不远处就是陈铎曾经就读的学校，有着140年历史的梅西小学，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就是在这里，陈铎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2: 是吧？就是这个教室。对。你看现在。
0: 那时候我坐的位置
2: 在哪？
0: 面对讲台，应该是中殿靠右一边。
1: 岁月荏苒间，校舍早就不是原来的模样，曾经稚嫩的孩童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但学生时代的烙印却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2: 想想你那时候可能不捣乱。
0: 学校教育并不是死板的让你就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而是有些老师比较开创性的让你要创。
1: 开放式的教学让陈铎有了充分展示的舞台，也为他成为中国第一批电视工作者打下了基础。这次回到母校，他带着珍藏多年的成绩单，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当年的成长。70年后回头再看，字里行间似乎也预示了未来。
0: 小学评语里已经说了，喜欢琢磨新事物，到了工作单位里，所以我也愿意琢磨。你如果不创新，老是跟着人家后头走，那走着走，人家一刹车，你还不知道蹦就撞了。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路走。
1: 老城乡面积不大，却培育出一颗颗向往广阔天地的心。越过高高的围墙，陈铎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到了五湖四海，而对于家乡的文化，他也有自己的理解。
0: 所以我说，上海为什么有时候可以说走在全国的很多城市的前面，不是偶然的。尽管这么小的一条弄堂，远不是大草原，这个大海边上，但这也有这儿的海洋啊。你有好的，你有你的长处，我都吸取。不管是你是南方的、北方的，还是哪儿的，甚至于国外的，我都拿来。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前进的脚步会慢。
1: 数百年时光中，有人留下，也有人离开，还有人归来。老城乡始终是他们人生开始的坐标原点。在时代的发展中，这里从不曾被人们遗忘。新一轮的保护和改造正在加速进行，为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留住历史的根脉。
3: 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老城乡孕育了这座城市最初的文化底蕴，给予了它不断前行的活力。漫步在巷弄深处，我们会感叹这位母亲老了，但抬头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我想她是欣慰的。如今的上海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着世界，曾经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如今这里是人们追逐梦想的舞台。
1: 时间消弭了老城乡的边界，崛起的上海有了更加开阔的眼界。身处其中的人们从不会拒绝新的事物，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着各种新奇的想法。
4: 其实我爸爸还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啊，让我去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我去试未来我想去做的事情。
1: 父亲的开明让郑建林从小就不缺乏探索世界的勇气。高中毕业后，他开始了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活。
4: 我觉得中国可能不缺一个大学生，他可能缺的就是一个更加愿意这个大胆去尝试创新，可以去吸收一些海外的知识再回来。

当飞机高铁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越来越多的老城乡人奔赴远方。而当时代给予这座城市新的机遇，他们又怀揣梦想回到故乡。2008年，郑健林辞去海外的工作，回到上海，打造了中国首家联合办公空间。不同于传统的写字楼，联合办公空间有着共享的公共区域、会议室，开放交流的工作氛围，吸引着很多创业团队。他们从事各行各业，来自世界各地。这种现代的办公模式就像老城乡的生活，虽略显拥挤，但共享便利，人与人之间友好包容，如同过去的老城乡。先民们怀揣憧憬沿河而来，催生出一座城市的繁荣。今天的上海承载着2400万人的梦想，海纳百川，大气谦和，不辜负每一个人的奋斗和坚持。当异乡人站在灯火阑珊处遥望故土，上海人的乡愁就隐匿在巷弄深处。老城乡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宽敞，却为一代代人遮风避雨。它是这座城市的根脉，记录岁月的变迁，深藏繁华背后的奥秘，并和今天的大上海一起拥抱着一个崭新的

王宗福在昌吉美食街做饭店生意。今天给孩子们准备的晚餐就是店里的特色野蘑菇汤饭。这些蔬菜都是用来制作汤料的，青萝卜、胡萝卜、羊肉，这些都是制作汤饭的基本食材，野蘑菇才是这道汤饭的风味所在。王宗福是店里的大厨，回到家里拿手的野蘑菇汤饭还是要他亲自操作。羊肉下油锅炒熟，加入野蘑菇及土豆、胡萝卜等各种蔬菜。新疆人把这个过程叫做懒汤。一锅汤饭的味道好不好，看的就是这锅汤懒得好不好。把醒好的面饼割成一指半宽的面条，担在手上，用拇指掐成片状，迅速落入锅中。这种形状的汤饭在新疆也被叫做酒片子。汤饭一定不能将面煮得太多，锅中的汤要宽，否则饭太稠。做汤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只要汤味鲜美，可选择不同的蔬菜进行搭配，不需拘泥。对于王宗福一家人来说，野蘑菇汤饭既是生意，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常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档案工作时强调，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深入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并讲话。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时代楷模单杏花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小龙扎根社区治理一线，用一件件实事得到群众认可，赢得群众口碑。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七月六号，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肯定近年来全省高校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后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高校党的建设领域各方面工作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坚定自觉扛牢做好高校党建工作的政治责任，把高校党的建设放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大局，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加快补齐高校治理短板的现实需要中来审视和推进，回答好强国建设高校合围的时代命题，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党

0: 建思想，抓纲带目，推动高校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推动党的政治建设进一步强化，完善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提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持续加强民办高校党的建设，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要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落实，用好高校智库，加强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阐释，依托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建强高素质思政教师队伍，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推动基层党组织进一步过硬，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提升组织体系整体质量，突出抓好党员管理，打造先锋队伍，聚焦师生急难筹判，优化服务，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推动党建和事业发展进一步融合，着眼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自身改革发展水平，发挥好党建工作在把准方向、整合资源、支持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落实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任务，切实把党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办学优势、发展盛世。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深入，坚持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反腐，深化教育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加快清廉学校建设，涵养办学治校良好政治生态，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研究透、把握准全省高校党建的基础优势和基本特色，更加注重从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滋养，从蓬勃的全链条科技创新活动中培塑品牌，从满足多元的人才成长和发展需求中丰富载体，从高校党建工作的生动实践中挖掘经验，守正创新，走好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开创高校党的建设新局面。要有力有效促进高校党建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专业化能力提升工作质效，以科学管用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形成推动高校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珍视高校这个最宝贵资源，尊重教育工作者这支专业化队伍，加强统筹指导和政策保障，全力支持各类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赵刚强调，要全面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育人，持续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引领力。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高校分类改革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优良党风校风引领教风学风，涵养师德师风，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会上，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外事学院等单位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省档案馆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担负起存史资政育人使命任务，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2: 陕西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综合档案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正在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成果展、百年恰似风华正茂档案文献专题展。赵一德来到展厅，仔细查看展陈内容，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询问，对全省档案系统聚力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取

0: 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陕西是红色资源大省，要精心办好主题档案展览，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和新时代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中深刻领会把握一个百年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走好新的长征路。随后，赵一德走进电子档案馆查阅大厅和档案库房，查看数字档案馆系统运行，查阅服务流程和库房保管设施，了解档案信息化建设、重点档案抢救修复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他强调，要统筹做好珍贵档案常态化管护与预防性保护，加快推动档案工作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让档案资源更好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加强档案应急能力建设，确保档案实体和信息绝对安全。赵一德在调研中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要把准档案工作性党的政治属性，把党的领导贯穿档案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档案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守蓝台初心，牢记为民使命，把服务人民群众作为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档案事业在为民造福中彰显时代价值，要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四个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档案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要跟进做好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开发，保管好、利用好红色档案资源，记录好、留存好新时代陕西奋斗历程，用档案镌刻历史印记，更续红色血脉，激发奋进力量。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6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分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发言。
2: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持续在学深悟透、善思善用上下功夫，团结引导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下功夫做好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工作，不断增进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锚定15五规划纲要和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既定目标任务，扎实做好稳增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各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要毫不松懈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教育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正确行使权力，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7月6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牢

0: 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打赢今年主汛期攻坚战。要切实把防的工作摆在首位，综合运用专业力量和科技资源，不断完善汛情监测手段，加强流域上下游雨情监测预报，加大大江大河、中小河流水库的巡查防守，紧盯山沟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全面做好风险隐患排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要严格执行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提前做好各类预案，进一步提升抢险救灾能力，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科学指挥救援工作，形成工作闭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强化部门协同、值班值守、人员培训、宣传引导，切实凝聚起防汛抗旱合力。
1: 7月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开展专题研讨交流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理论与实践，在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中叩问初心使命，在凝练党的优秀特质中揭示关键密码，在展望光明前景中坚定历史自信，在宣示决心意志中吹响奋进号角，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下功夫，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在提升履职质效上下功夫，围绕155重大部署等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还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孙科和省政协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副主席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0: 7月6号，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交流研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围绕中心大局做细做实政治监督，一体推进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陕西落地见效。要常态长效推进作风建设，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和协助职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7月6号，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任贤良表示，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西安再次举办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就是希望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城市而上，以数字技术赋能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孙大光表示，首次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举办以来，陕西持续强化政策引领，升级数字底座，深化科技创新，推动普惠共享，拓展

0: 贸易往来，助力数字丝路建设走深走实，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数字动能。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1: 7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交流研讨，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学习，贯彻到省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要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在法治轨道上推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要认真履行党组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机关引领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丰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陕西实践。
2: 由中宣部、科技部、交通运输部、全国妇联、中国科协、国铁集团共同主办的时代楷模单杏花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今天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
0: 报告会现场，来自铁路媒体高校的宣讲团成员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单杏花同志投身铁路科技创新一线、用心用情服务旅客出行需求的感人事迹。报告会上，单杏花以“我是一个幸福的奋斗者”为题，讲述了自己为铁路客票事业孜孜以求的奋斗历程。
3: 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的自主研发，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一代代铁路科技工作者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秉持科技赋能，立足自主创新，牢牢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看到网上吐槽的少了，点赞的多了，想到旅客彻夜排长队买火车票这件事儿，在我们的手上变成了历史，我就特别的开心。
0: 单杏花是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总师，也是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他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24年12月，中宣部授予单杏花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
4: 他用这个一行代码一次测试，把为人民服务这个信念就变成了亿万中国百姓的出行便利。他所彰显的这种坚守呢，也和我作为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所要传承弘扬的西迁精神是根脉相连的。
5: 立足于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背景，把理论研究和数字赋能双向融合，也努力希望在未来能够成为兼具理论素养和数字素养的青年思政研究者。
6: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要想把这个大家庭管理好，首先要把社区居民服务好。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电视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龙扎根社区治理一线，用一件件实事得到群众认可，赢得群众口碑。
1: 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在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回到西安后，王小龙就来到正在装修的电视塔社区新址查看工程进度。
7: 因为在我这儿有个社区办公地方不太方便，因为我是个三楼啊，楼梯比较陡一点啊，老年人上下不方便。
8: 每天都到这来盯着吗？
7: 哎，每天我都过来一次。以后咱的社区这一块就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咱们有咖啡屋、图书室、锻炼的地方啊。
1: 王小龙说， 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

0: 千万个在基层一线深深扎根的社区工作者的荣誉。
1: 社区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一些小区里边这个琐碎的一些小事，鸡毛蒜皮小事，把每一件小事当成自己一件大事来办，让辖区内的居民更加和谐，更有幸福感啊，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2: 我看到他那个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感觉到非常的激动。这些无数的小事堆积起来，然后能获得国家这么高的荣誉奖项啊，真的确实不容易。
0: 虽然社区工作琐碎，但王小龙说，居民遇到的困难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这两天，他在为社区80岁居民白杏琴孙女就业的事儿忙碌着。多年前，白杏琴的儿子儿媳因意外去世，老两口把孙女拉扯大。如今师范院校毕业后，在备考教师资格证期间想找份工作，王小龙到辖区好几家企业充分沟通。
3: 会讨论过了。
1: 联系了两个单位，到时候让娃我把娃领着一块儿到、到两个单位去看一下。
4: 对对对，
1: 他愿意到哪个单位，我领到哪个单位。
4: 对，
1: 对不对？好吧。
4: 那谢谢主任的
1: 呀，我就没事没事没事。
4: 咱俩老还操心娃呢，就家里这个情况啊，
1: 对对对，
4: 就是说，昨天才跟主任一说，今天就回来了。
0: 十几年的社区工作中，王小龙先后帮助居民解决孩子上学、老人就医等实际难题。创新4分5步6连矛盾调处工作法，把各类纠纷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他牵头建成全市首个民族团结主题公园，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是居民口中热心耐心有责任心的社区小王。
1: 只能是踏踏实实为居民服务，这是最主要的，没有啥诀窍。听到居民的一声小王啊，你把我的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这个时候我心里边特别开心啊，这感觉哎呀，为居民把事办了，这确确实实松了一口气啊。
0: 进入暑运以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持续升温，暑期旅游、探亲、研学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据了解，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在营通航点203个，直飞航线达到了287条，国内通航点158个，运营航线235条。在国内方面，新增了嘉兴、奇台、丽水、铜仁等12个航点。暑运期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万架次，旅客877万人次。国际方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开加密、马尔代夫、新西伯利亚、维也纳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63条，通达27个国家、55个主要城市。针对暑运期间出入境旅客增加，西安咸阳机场海关在旅检现场启用智能通道、刷脸无感核验、即刻通道和多余种服务，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5: 今年以来，我省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开展房企拓岗、推进以工代赈项目、深化苏陕协作等举措，合力稳就业、促增收。省教育厅组队赴江苏、浙江、新疆等地开拓岗位2.51万个，开展百校近万企行动，新增岗位19.9万个。目前，我省共获得2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19.09亿元，支持405个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预计可创造就业岗位5.6万个，协调安排苏陕协作资金2.16亿元，支持39个县市区、123个异地搬迁安置区补短提质项目建设，持续推动安置区产业培育和群众就业增收。截至目前，全省脱贫人口累计务工218.25万人，就业帮扶车间达1971个，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2.46万人，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18.92万人。
6: 中国中亚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近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办，来自中亚5国108所高校的近300个项目进入初审，最终有来自中亚5国19所高校35个项目晋级决赛，其中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推荐参赛的碳纳新生等4个项目荣获金奖。比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中国中亚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圆桌会。
5: 近日，宝鸡市陇县在千河举行渔业增值放流活动，30多万尾鳙鱼、鲫鱼、鲢鱼鱼苗投放至千河。此次放流的鱼苗规格分为3至4厘米、10厘米以上2个批次，所有苗种均完成检验检疫，从源头保障鱼苗体质健康。

0: 自2020年开展增殖放流以来，陇县已累计投放各类鱼种150万尾。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来自原始时代的声音。
1: 协议，我们真的要过去吗？
2: 当然，如果我们偷偷溜进董董博士的别墅，就可以找到有关瞬间移动装置的信息。
1: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 我连立方体飞船都不能进入，为什么要费劲修理呢？嗯哼。
3: 你说他超重了吗？
1: 你一定是重了很多。
3: 什么？我没有。哦，
1: 船上好像有很重的物品，你装了什么很重的行李吗？
3: 我什么也没装呢。哥哥，你干什么呀？
1: 原来是你们俩。远古战车博士，对不起，谢毅说他必须得进来，就这样。
2: 呀，都是因为你不让我搭乘啊！哼，这么炫耀，就因为有个立方体。那个小不点。

0: 吃完饭后我们去找威龙兽吧。
1: 现在要开始忙了。
0: 由于引擎故障我们落后了，现在得加快速度啊。没有水了，得去找点了。

0: 这不是和迪菲尔的立方体一样吗？看来来对了。
1: 我们挺幸运的。立方体呢？
2: 不见了。
3: 哇，这个和这个，我需要这个吗？
4: 小龙啊，你在干什么呢？
5: 看吧，妈妈，它很奇怪呀。
3: 有什么奇怪的呀？
5: 夏天为什么需要冬装啊？
3: 我准备要去一趟西伯利亚。
5: 西伯利亚，恶龙山。
3: 我开玩笑的啦。
4: 霍琳琳，你要好好看着他了。
5: 好的，我会的。
4: 胖奇也要啊。
5: 哥哥，我会好好看着你的。
6: 嘿嘿，稍微忍一下啦，西伯利亚的气温要降到-60°，那里超级冷哦。你可以用一根冷冻的香蕉来敲钉子，
3: 你也可以用锤子来敲啊。
7: 快点吧，太热。

0: 小俊，打起精神。
1: 不是啊。
2: 啊，连善良的亚美也知道了，瞬间移动装置启动。
3: 于大师，我们真的会没事吗？
2: 再见了，孩子们，我本来只想取笑小龙的，那孩子。
3: 我们就不应该相信东土博士，他没提过会有暴风雪。
0: 像这样的地方还存在吗？地球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地方。
1: 太古战车，我们没有时间感叹了。威龙兽在哪里啊？该走哪条路呢？
3: 找威龙兽的路在……哎，哦哦，

0: 你们是怎么来这里的？孩子还好吗？石头博士，石头博士可以来呀！你们来西伯利亚干什么？说来话长。在寒带的威龙兽吗？我马上就可以测试一下。菲儿。
1: 我们也走吧。但是，那里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吗？我很讨厌寒冷的天气，我不去了。你在说什么，菲儿？
2: 我讨厌寒冷的天气。如果我敏感的皮肤不适应该怎么办呢？爸爸会负责吗？
1: 菲儿，菲儿。
0: 他觉得我会很难过吗？我自己就可以解决。
3: 蜥蜴，你在做什么？这是因为我还不习惯操作。加油啊，哥哥！啊！原来是这样啊！环游世界，你有个很厉害的朋友啊！是这样的，啊，糊了我，做了个关于基地的梦。
0: 我们正在研究在附近发现的冰河时代生物化石，这里可以说是研究古代生物的最好设施。哇，太棒了！对了，既然你一路来到这里，我给你看一些了不得的东西。
3: 了不得的吗？
0: 这只猛犸象还有对过去的记忆，因为在数千年前，它活着的时候被冻住了。
3: 好惊人啊，就好像还活着，看起来很真实，有点可怕呢。对啊，如果研究这个，我们会发现很多未知的事实。啊，你可以说这是地球在过去留下的信息。信息吗？对的，这证明了过去和现在是有联系的。
4: 很久以前，这个地区还没有被冰覆盖，这是一片长满了树木的草地。哦，这里吗？是的，看看这个。哇，太厉害了，是草原呢。哇！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呀？古代和现代在这里同时存在。啊，对呀。想想看的话，这真是太了不起了。我们和存在于几千万年前的恐龙一起生活，让我感觉有点奇怪。哦，这个，
3: 这是威龙兽的信号，离我们很近。在附近的话。
0: 莫非是这个猛犸象？不是吧？孩子们，你们怎么了？这个，
5: 我们想多听听教授讲话。我也是，让我们去那里吧，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们多说一些。
0: 是这样吗？那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们看。你们有这么喜欢恐龙吗？
3: 是的。

0: 太好了，借这个机会去好好找威龙兽吧。
1: 太好了。
0: 在哪里呢？哦，我找到了。
1: 这是一只小猛犸象。
0: 真的看起来一样啊。但是为什么它要这样叫呢？
1: 小龙，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把它驯化。
0: 我知道了。
1: 驯龙光线。
2: 小龙啊，你在那里干什么？
0: 我只是
2: 小俊和亚美已经离开了。
0: 不是，我
2: 给你看一些有趣的吧，走吧，快点。
0: 哎，我挺喜欢猛犸象的。哎，我更喜欢猛犸象呀。

0: 找到了，威龙兽。
1: 逃跑是没有用的，血龙光线发射。
0: 龙兽驯化。小猛犸象啊，我甚至发现了一只真正的猛犸象，今天真的运气很好啊，你也会是我的了。
1: 你打算怎么带走？
0: 整个带走有点困难啊。他们在收集数据吗？如果我拿不到，别人也别想拥有。
2: 哇，你好，我是霸王龙。你好，这天气真好啊。
3: 是啊，确实是。
4: 这就是你想带给我们看的吗？
3: 很神奇吧？根据我们迄今为止所分析的数据，我们创造了精确的模型。看这个，尾巴会弯曲哦。
5: 那真是太棒了，姐姐。
3: 这真的很棒啊。
6: 原来这就是你使用研究数据的成果。
3: 这些都太可爱了。
4: 我们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得赶快去驯服小猛犸象啊。
7: 小龙，威龙兽的信号发生了变化，我想是有人抓住了它。
8: 什么？
5: 等下，这里是不是越来越热呀？
6: 想想看，好像是这样。
9: 室内温度是30度，而且还在逐渐上升。
6: 怎么回事啊？
10: 教授，大事不好了！冰冻猛犸象它……
6: 你说什么？
9: 你正在融化啊！
3: 这究竟是怎么了？
11: 我也不知道，温度控制突然出现了问题。
10: 它完全融化，只是时间问题。
5: 如果融化了不好吗？难道不是更容易研究它吗？
6: 不是的。如果它突然这样急速融化，保存完好的猛犸象的细胞将会被摧毁。
9: 居然会被摧毁！
3: 我们宝贵的研究，有关远古的宝贵信息将会被毁。
8: 这太可怕了，我们该怎么办？
3: 不行啊，我想黑客已经入侵了这个系统。
8: 入侵？莫非是
7: 小龙啊？看看地板。
8: 地板吗？这个，
7: 这是名古战车的轮胎痕迹。
8: 名古战车？
5: 怎么了，小龙？
8: 这都是谢毅搞的鬼。
5: 什么？
0: 猛犸象要融化了。那是什么呀？
4: 洛龙山选手要投球了。
5: 卡他！
9: 这怎么这？

0: 么像迪菲尔的？
1: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2: 原来真的是谢意。
3: 对的，
0: 真的太坏了。
2: 对呀、啊，
3: 谢意，你也到了宇宙飞船吗？
1: 这是艘穿越空间和时间的立方船体，它叫做立方体飞船。
3: 他在说什么？
2: 不知道，看起来像傻了一样。
1: 但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
0: 这不要太简单。我们请董董博士追踪了黑客的位置。
1: 你们这些烦人的小不点，一直在妨碍我。
3: 你在说什么鬼话？你毁掉了多少人的辛勤研究呢？我不会原谅你的。
1: 你可真是粗鲁，想阻止我的话就向我申请对战吧。
3: 很好，来对战吧。
4: 发动猛卡，
1: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银骨战车猛犸象，启动战鬼，融化能量，攻！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五角龙，嘿，启动战魂，龙兽能量。

0: 去吧，五角龙！
1: 你这个凡人的小不点，我给你颜色瞧瞧的。
2: 震耳欲聋的冥想，猛犸咆哮波。

知道了，我得阻止他的动作，全面封锁，结界魔链。

0: 还不错。
1: 我不会原谅你的，全力奔行，五角龙的憧憬。
0: 说到力量，猛犸象是不会输的，去吧，猛犸象。
1: 怎么阻挡住的？
0: 我早告诉你了，他的力量是最强的。真正的战斗现在要开始了，极寒的侵袭，涌动冰封。

0: 可能会输的。
1: 终结技能，撬动山河的力量，神力取胜。

有了这个连五角龙也，该结束了。

0: 蒙马圣，
1: 还没有结束呢，终结技能，尽情放飞吧，红光飞闪。

0: 像真脆弱。
1: 太棒了，你做得太好了，五角龙。
2: 真的太可爱了。
3: 是的，
1: 我拥有了猛犸象真的很庆幸。
0: 哼，今天先放你们一马。
2: 我希望我们再也不要见到他。
3: 对的，
0: 出发。我
4: 那失忆就不能好好操作吗？
0: 我已经尽力了。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但是蜥蜴也拥有一个瞬间移动装置，
5: 这真的让我很担心。
1: 哼，如果你敢就来吧，我不会让任何人拿走我的威龙兽。
6: 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7: 不管怎样，猛犸象妈妈没事了。
1: 猛犸象妈妈？
7: 是的，我们是通过数据发现的。当时这只猛犸象正在母鼠喂养它的宝宝，看那边。哦。
2: 还真是一只猛犸象妈妈呢。
3: 听到这个，它看起来充满了爱。
1: 我明白了，它可能是威龙兽的母亲。
6: 什么声音啊？
7: 我好像也听到了。
6: 不会吧？

0: 旅长，我们和总部联系上了。
1: 快说，总部首长冲出来了没有？
2: 总部机关说，他们已经冲出了第一道封锁防线，请同志们放心，迅速向总部报告。
1: 好，立刻给我发报。总部首长，第十八集团军第386旅前进指挥部已率部突围。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来滇南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快！
1: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2: 继续呼叫，
3: 旅长，报告旅长，敌人骑兵报一下呀，请上马上转移。
4: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5: 最近敌人的鼻